0: 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4: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5: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8: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7: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哇，锡晒你啊！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0: Are you ready?
11: Are you ready?
10: Are you ready?
12: Are you ready?
13: Are you ready?
10: 放榜
14: ready。
15: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6: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15: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6: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7: 奋发时刻，
16: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进入我们今早上有缘相会的第二个阶段。刚刚那个小时都跟大家讲了，今早上这两小时的主题都是第一歌，带给大家的歌曲全部都是来自是七月出生的一些 artist。 我们刚刚那个小时第一首歌曲，黄希文说会带给你是一些当年你是夜晚黑去Disco 蒲日子的一些回忆。咁啱咁巧，呢个小时第一首同大家分享的歌曲，可能亦都系有同样的效果。唔知道有冇估错呢？当年系1984年，系啊，我应该冇估错。听一听。

咪有少少警惕嘅作用呢？ Self control 係啊，當年去 disco 嘅時候，可能你都有好多誘惑啊，咁啊要提醒大家要有自制嘅能力 ，self control。当年呢个作品呢系 Laura Branigan 其中一个代表作啦，系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四位。咁啊 ，Laura 当然系我哋今日嘅主角，因为佢喺1952年咧7月3日喺美国嘅 New York 出生啊，但系好可惜啦，佢可以讲话英年早逝啦，52岁嘅年纪咧系因为爆血管咧而离开我哋。当年系2004年啦，8月26日。咁其實 self control 呢個歌曲都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啊，因為剛剛我哋分享嘅版本係嚟自 Laura Branigan 啦，係1984年咧，係4月6日個噃。但係其實咧係早兩個月啦，1984年2月咧係嚟自意大利嘅一個係創作歌手啦 ，Ralph 咧係最先錄製呢個歌曲先嘅。咁佢嘅版本當然喺佢家鄉意大利做到好成績啦，喺 Switzerland 咧係亦都係可以紅霸係。首播，但是其他欧洲的国家就比 Laura Branigan 的版本呢是逊色啦。咁有时好难讲啦，是原唱的歌手比起之后 cover 的歌手呢个版本未必是咁受欢迎。好，跟住另外一位我觉得是好有公子翩翩翩公子感觉的歌手要出场。是 Lobo 啊。一首讲及儿时的情歌。

记唔记得 Lobo 呢个作品呢？是啊，充满了好多好多回忆啊，是当年是 childhood 嘅时候呢，一啲好天真无邪嘅是一啲爱情啊。咁啊，女主人翁叫做 Stony 啦，是两个大家是都两情相悦啦，玩得好开心，是记忆嘅即是一啲好开心嘅 moments 啊。Stony 是 Lobo 呢好多好多之中其中一个，我諗亦都会同样咁鍾意。咁跟住出場嘅呢個係七月之星就比較特別啲，因為佢係日本人喎。咁但係呢，其實佢係喺巴西呢係出世嘅，係聖波羅出世。咁去到十歲呢就移居返去係日本 Tokyo 啦，但係之後呢佢都不停咁係喺 Tokyo 同埋係New De Janeiro 呢係來來回回咁樣。所以佢除咗佢係本身係識Portuguese 同埋 Japanese 之外呢，佢亦都好懂得其他嘅語言，包括英文啦同埋西班牙文啦。咁之後佢仲發展成呢係好專長呢係唱 Bossa Nova 節奏嘅歌曲添。咁講到呢度可能你都知道啦，係講嘅當然就係將要出場嘅 Lisa Ono。擅長 Bossa Nova 節奏嘅歌曲㗎嘛。當然是送上其中一個是例子啦。1962年7月29日出生的 Lisa Ono 有這個很古老的歌曲 I Wish You Love。

1942年已经出现的一个法国歌曲，之后填上了英文歌词，亦都有很多歌手唱歌。今次用 Bossa Nova 的是节奏去演绎的，有我们今早的主角七月之星 Lisa Ono。跟住出场的这位歌手的名字都挺特别的，讲一讲给你听啊 ,Leroy Gomez。咁啊，谂起佢，系啊，你不停然会谂起系当年一对系 African 同埋 American 嘅 music group 啦。当然就系 Santa Esmeralda， 系啊，因为 Ross 咧系就做咗呢对系乐队嘅主音，都有几年噶噃。当年佢哋翻唱咗 Nina Simone 一个佢嘅代表作，1964年。Nina Simone 的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之后就被这段乐队改编成为他们的代表作。

最初出现在1964年，Nina Simone 的版本不是很受到人注意。一年之后1965年的 Animal 的 cover 可以将这个作品带到去 Billboard 100第15位。咁到1977年，刚刚我哋听嘅版本呢，就係嚟自係 Esmeralda Submeralda 啦。咁嘅主音当年就係我哋今朝做嘅主角啊 ,Leroy Gomez, 1950年7月8号喺美国嘅 Massachusetts 出生。咁咁啱咁巧，当年佢哋嘅 cover 呢亦都係去到 Billboard 100嘅係第15位喎。咁可能大家心水清嘅听众都觉得啊，係1986年呢 ,Elvis Costello 呢又再将佢 cover 过喎。证明呢个歌曲都好受喺啲歌坛上面嘅 artist 嘅欢迎。好，跟住呢个歌手要出场。Tips 系一对 Duo Rock Band 嘅其中一个成员。不知道记不记得他们啊？当年这个 Duo Rock Band 都是万千宠爱的，他们的 band 名都很特别添 ，Pet Shop Boys， 是不是有些印象啊？其中的成员 Neil Tennant 就是我们今朝的七月之星。

Pure Rock Band Pet Shop Boys 1988年的作品，当年在 Spain 和 Finland 都可以上到第一位，而在 UK Singles 呢就去到第七位。咁啊，头先讲咗啦，其中一个成员 New Cannon 呢就係属于七月之星，佢係1954年呢7月10号喺英国出生㗎喎。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就一对好劲嘅乐队嘅係重要人物。劲嘅乐队叫做 Eagles。咁諗就諗起，係啊，当然你会记得啦，係 Don Henley 啊，係1947年7月22号喺出生嘅，係 Texas 出生嘅佢。Eagles 真係有好多好多好聽嘅歌曲啊，希望你又唔介意今朝早我揀咗一首佢哋比较长嘅作品啦，我肯定你都会好鍾意。

1975年 The Eagles 的一个大业作品 Lying Eyes 当年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而更加重要的，当年这个歌曲亦都可以打上 Country Music 界别去到第八位。Don Henley 当然是我们今早的主角，1947年7月22号在 Texas 出生。他当年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亦都是说 Glenn Fry 亦都是应该记一功，因为 Glenn Fry 都给了很多很多意见他。咁我哋都有讲啦，係我哋眼睛係我哋灵魂之窗啊，所以好多时呢喺呢个眼神之中呢就可以睇到你係你有冇一啲秘密收藏咗啊。咁 Lying Eyes 就係讲一个係女士啦，係陷入呢个三角恋爱啦，嫁咗一个好有钱但係唔係好鍾意佢嘅係老公，但係佢又遇到新欢喎，咁其实都好难抉择啊。齁，咁跟住落嚟要出场嘅呢个七月之星亦都係好多人怀念啊，因为当年佢所属嘅一个係民歌组合可以讲话係殿堂级。咁民歌组合叫做 The Seekers。当然你会知道主音歌手。係呀，当然係 Judith Durham。1943年7月3号喺澳洲出生。

冇忍唔住想攞翻吉他出嚟，弹翻几个 chord 去一齐唱咧？系啊，《The Seeker》1965年系《I'll Never Find Any Other You》。当然啦，佢哋嘅主音就系 Judith Durham。头先讲咗1943年7月3号喺澳洲出生啦，但系佢2022年咧8月5号系79岁嘅年纪咧，已经离开咗我哋。你而家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日的清晨，是 AM783 香港电台第5台，由黄晓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朝早7点钟开始，我们足足有2小时，一起聚埋听一听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跟住有 The Blondie。

1980年无论在美国或者英国的榜单都上到第一位的歌曲 Tide is High。 当然他们的主音歌手就是 Debbie Harry。 另外他们的出演是在1945年7月1号在美国的 Miami 出生。好，跟着出场的七月之星可以说是一个很长寿的老牌歌手，他是将要出场的这队乐队的领头人。

0: respectable。
1: 1947年。She's only nine days old。好有趣嘅一个歌曲。嚟自呢对亲生兄弟母女 ,Ames Brother, Naughty Lady of Shady Lane, 九个日子大嘅 BB, 令到全城人呢都好轰动，因为佢好需要照顾。咁其中嘅一个成员 Ed Ames, 就係我哋今朝做嘅七月之星啦，7月9号 ,1927 年，佢係95岁 ,2023 年5月21号呢先至离开我哋。跟住七月当然有个大哥大，亦都係七月之星啦，佢係 Paul Anka。

到七月出生的 artist。点可以少得呢位殿堂人物 Paul Anka， 1941年7月30日喺加拿大嘅 Ontario 出生啊，佢到现在咧都系活跃于歌坛噶噃。刚刚就系佢比较系早时出道1958年嘅一个作品啦 ，I Love You Baby。咁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亦都系一个殿堂一个系 rock band 嘅成员之一。不过喺四个成员之中，可能佢系最低调。讲紧嘅就系 The Beatles 里边最低调嘅，可能你一谂就谂到系 Ringo Starr。佢1940年7月7日喺英国嘅 Liverpool 出生。咁我哋不如听一听系早期系 The Beatles 1966年嘅时候嘅一个歌曲啊。好靚嘅一個作品 Elena Rigby。

0: 早期的 The Beatles 的作品，1966年 Elena Rigby 一些很漂亮的很有古典音乐感觉的一些是 Music Arrangement。咁就將我哋時間帶到差唔多要結束我哋今朝早兩小時嘅音樂聚會啦噃，係亦都結束我哋今朝呢個小小嘅特輯啦，帶俾大家係都係屬於七月出生嘅 artist 嘅一啲係作品。最後出場嘅係嚟自係德國嘅一隊樂隊，當年 disco 流行嘅時候，亦都好多作品令到我哋好記得嘅 Boney M。當然就是他們的主音歌手 Liz Mitchell， 他1952年7月12號在一個 colony， 是一個是殖民地那裡是誕生的，他是屬於 Jamaica 的殖民地。
1: Freeze, I'm Ma Bake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give me all your money。
0: 好，咁我哋又將呢個1977年嘅作品
2: Story of Ma Baker, the meanest cat from old Chicago town，
0: 講及一個大賊啊，係一個女性嘅大賊嘅一個生平嘅歌曲啦，大家應該好熟悉嘅一個歌曲 Ma Baker, Johnny M，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补时阶段，比宁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1-2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

0: 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4: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邓家就居士。
1: 大家好，今日嘅佛学讲座题目系香港佛教史四。我哋香港佛教咧，首先系继承咗广东佛教嘅地方系统。咁啊，我哋嘅佛教首先系嚟自于广东里边嘅曹洞宗、林济宗。喺法源上，我哋系属于惠州罗浮山同埋咧系肇庆鼎湖山两大佛寺嘅系统咧，系首先传播到香港。佢哋嘅僧侣嚟到香港之后，系喺唔同嘅地方咧系建立大小道场。咁啊，有清修，亦都咧系有向世俗弘法。咁慢慢咧系令到我哋佛教嘅信行喺香港本地乃至于市区里边咧系向世代咁样传播，为我哋香港佛教咧系奠定咗一个嘅基础噶。咁喺法系上边，我哋亦都以禅宗咧嘅系统咧系作为第一个传入香港嘅宗派。咁但系佛教咧本身咧有好多唔同嘅宗派，而系宏博嘅僧人咧，佢本身亦都唔局限于单一嘅宗派身上。咁禅宗嘅大德当中咧，有啲可以系同时身兼几个嘅法系噶。咁啊，包括咗林济宗、曹洞宗咧，系最常见嘅。咁当然亦都有啲嘅法师咧，佢哋啊种种嘅因缘啦，能够咧系集得怀养宗啊、法眼宗啊、云门宗嘅法脉啦，咁然之后咧系嚟到香港咧，系随缘咧系接引信徒，将呢一啲禅修嘅方法同埋义理咧系向广大嘅信众咧系传播。咁千百年来咧，寺院都系弘法修持嘅地方，但系香港咧系一个知名嘅国际商业城市，你要我哋广大嘅信徒咧模仿喺寺院里面进行清修咧，这个咧当然是一啲都唔容易嘅。咁因此咧，当时亦都会考虑到我哋要将佛教嘅义理咧系带到去城市，让喺城市生活嘅人咧喺繁忙嘅工作以外咧，亦都能够咧系学习佛法、修行佛法。咁所以咧，唔同嘅宗派嘅大德咧，除咗喺郊外地方建立道场之外咧，亦都开始咧系嚟到港九嘅市区里边咧，建立一啲佛教嘅团体，一啲小嘅道场去接引唔同嘅信徒，让我哋喺市区里边咧开始亦都出现咧系以往只会喺寺院先会出现嘅各种佛教事业。咁当然，由于市区里面呢是比较热闹，而且呢在当时香港是一个国际商业城市，咁因此呢在城市的生活呢亦都呢是会延至到去晚上，亦即是说太阳落山之后呢，其实呢当时已经流行呢是在夜晚举行各种的佛教活动。咁所以呢可以睇到呢在1900年代以后呢，其实香港的佛教事业呢是逐步呢是发展和扩张，甚至呢是非常之蓬勃的。咁而呢啲佛教事业当中，当然呢亦都有唔同嘅宗派，有唔同嘅内容啦。咁除咗禅宗之外，净土呢当然亦都系我哋是在日常修持里面最常接触得到的一个的宗派来的。净土就是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方便法门，由于它是不分言语，亦都无需要身份，亦不需要考虑贫富，任何人发心生起信心，愿意去念诵佛号，其实它马上就可以去进行这一种的修持。那究竟净土是几时来的？由于这一种的修持呢是非常之便捷，所以我们根本呢在历史上没有办法是知得到究竟净土的修持呢是由什么的时候传到来香港。 甚至在净土的传承里面呢，亦都跟其余的宗派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净土的法脈是不经师徒传承，而是可以广泛传播。例如我们经常讲净土十三祖，意思就是说在历史上有十三位的祖师被列为净土的传承的大德。但是我们知道佛教传播到中国已经有二千年了，二千年里面这个净土十三祖，我就算当每位法师有一百岁，那都是一千三百年了，中间就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其实这个所谓净土十三祖，他们并不是一个以师承相传的一个法脈，其实是以这些的祖师他们在当世的时候弘扬净土的功德，被后世追封他为弘扬净土的大德的一个代表。那由第一个开始一路去到印光大师十三位，其实很多的大德，大德与大德之间其实他们是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关系的。咁所以你睇到呢，呢、這个正正就係净土嘅，因为佢普及同埋呢係极之广泛嘅影响，佢已经係脱离咗好似禅宗啊，好似密宗啊，佢哋呢啲係以师父授予弟子嘅呢种传承嘅关系。咁因此呢，我哋好难去掌握究竟净土嘅呢一个修持係乜嘢嘅时代呢係传播到香港。不过以而家我哋所揾到嘅文献资料呢，我哋知道喺1920年当时青山禅院落成嘅时候呢，其实呢亦都曾经係成立过一个呢劝勉信徒念佛嘅运动。咁除咗係印制各种嘅净土嘅经典啦等等嘅呢啲书籍啦同埋讲座之外呢，其实当时呢亦都呢係发咗一个念佛券俾大家喎，就係、是、一张证书，只要你发心承诺你每日都会修持呢一个嘅念佛嘅法门，咁、呢佢就会发一张证书俾你。呢张证书呢係一式两版，咁喺当中呢会透过叠印嘅方法呢係作为一种证明。意思即是这个善信呢，他承诺每天都会持诵念佛。咁而这张证书正正就是对他的一个鼓励。啊，这一张的证书分开一半，一张就给你带回家，固然是一种鼓励。另外一半呢就摆在寺院。啊，因为我们深信这个的善信呢，信徒呢是会兑现他的承诺。因此呢，这张摆在寺院的证书呢放埋一齐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定期呢举行法会呢，就将呢一个证书係呈献俾佛菩萨，以象征呢係将佢嘅成绩表呢係交俾阿弥陀佛，让阿弥陀佛欢喜纳受加持信徒。呢一种嘅習慣呢，其实呢亦都可以係知道香港最早期嘅一个净土弘播嘅一个纪录。咁啊，此后呢就有观本法师，因为呢佢提倡五会念法，咁於是呢係喺30年代嘅时候呢，佢嚟到香港喺波斯富街係教导一啲嘅佛教嘅信徒呢係修持呢个五会念佛。咁亦都係我哋记录当中呢係一个比较公开嘅念佛法会。去到30年代呢，净土嘅信仰呢係可以话係更加蓬勃啦。大小道场都呢係会主张念佛，透过呢念佛嘅法会呢係互相喺声音嘅影响下呢係引领大众呢係进入呢一个精神嘅状态，希望呢与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相应。咁当时呢亦有香海莲社嘅成立。香海莲社係特别邀请呢係喺浙江嚟到香港弘法嘅保证法师。保证法师是天台宗的大德，由于天台宗是特别强调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的这个宗旨，因此呢在这个 莲舍里面呢，其实呢在日常的修持里面呢是比较着重的，除了拜忏就是推动大家呢是聚众念佛，那亦都可以说呢是将呢净土修持和他相关的义理呢在市区里面呢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咁啊，另外觀本法師除咗係推動五會念佛嘅修持之外咧，佢哋亦都咧係設立咗好多嘅方便嘅善巧法門咧，係鼓勵大眾係多啲念佛，亦都包括喺學校裏面咧辦法會，希望咧所有嘅信徒咧能夠邀請佢哋嘅朋友、家人呢是一起呢是来参加法会，还有回家呢是继续呢多些念佛的。那呢就透过这个奖励的计划呢是鼓励多些人念佛呢，甚至呢亦都是去联络唱片公司呢是录制一个呢叫做五会念佛的流声片，那透过呢一个现代的科技将佛法的声音呢是灌录在一个的黑胶唱片当中，咁让呢呢一个嘅念佛嘅声音呢只要有留声机可以播嘅话，佢哋就可以将声音呢无远忽界咁样去传播到唔同嘅时空啦。咁呢啲都可以睇到呢係唔同时代呢我哋嘅前辈大德呢是运用他们可以运用的方式呢，是将净土的信行呢是广泛去传播的。那在同样呢在二十年代呢，当时呢香港本地的佛教事业呢亦都在城市啊和郊外地方呢是蓬勃发展。

咁另外一支呢就係、是、失传咗嘅密教喎、哦。密教亦都係喺呢1920年代呢係嚟到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呢係慢慢喺度傳播。有一個好重要嘅年份就係1924年。當時呢藏傳佛教靈麻派嘅洛拿夫圖克圖呢因為坐船係路經香港嘅緣故啦，咁當時呢佢係第一位藏傳佛教嘅活佛呢係踏足香港，甚至呢喺香港裏面呢係接引信徒。雖然呢一次呢佢並唔係專登嚟香港呢係舉行弘法嘅事業，但係因為船程嘅關係，佢喺香港呢停留嘅一日兩日嘅時間裏面呢，當時嘅佛教人士知道首次呢係有藏傳佛教嘅寧波車活佛呢係嚟到呢一個地方，咁因此呢都係好殷勤咁樣去接待呢，亦都呢係為藏傳佛教喺香港呢係建立咗第一個嘅善緣。咁自此以後呢佢哋保持聯絡，所以呢位洛拿活佛呢咁亦都呢係經常派遣弟子呢同埋佢哋相關嘅其他藏傳佛教嘅領袖呢係嚟呢個香港係弘揚呢個密法㗎。咁喺同一年嘅五月呢，另外亦都有嚟自日本真言宗嘅大德權田雷府大增正呢係親身嚟到香港呢係舉行呢個灌頂嘅法會喎。權田雷府大增正呢係日本真言宗封山派嘅管長，當時呢佢發願認為呢真言密法係由唐代嘅時候喺中國傳到日本，咁後來中國嘅唐物呢係因為戰亂啦同埋各種嘅原因呢係沒落同埋消失，咁密法喺中國失傳，咁但係真言密法呢就喺日本呢流傳至今，因此呢佢感戴呢係密法係嚟自於中國，所以權田雷府大增正呢就發願如果中國人係想學習密法嘅話，佢願意將密法呢係反哺中華。咁後來呢喺1920年代係得到呢尤其是廣東嘅信徒呢嘅響應，於是呢佢係應邀嚟到中國嘅廣東呢係弘揚密法㗎。咁佢第一站呢就係、是、到中國嘅潮州，然後由潮州轉到香港，香港當時呢華方影樓嘅東主黎月珍先生呢佢迎請呢位大增正呢係嚟到香港係舉行呢一個壽命灌頂。呢一次嘅壽命灌頂係香港史上呢第一次舉行嘅密教灌頂。咁所以呢亦都係有重要嘅象徵意義。咁事後呢權田增正呢就離開香港，就再到台北弘法，完成咗呢佢今次呢喺中國嘅境內弘法嘅呢一個旅程。事後佢哋透過書信呢係繼續係保持住呢一個密教嘅教學，亦都鼓勵呢受咗灌頂嘅黎月珍居士等人呢係努力修行密法。咁喺第二年呢更加呢係寫信呢係邀請黎月珍居士呢係到日本嘅根來寺呢係領受呢個傳法灌頂㗎。咁當呢位黎月珍居士成為咗大阿舍尼之後，返到香港，於是就成立咗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咁於是1924年開始，密教呢亦都正式呢係喺香港裏面呢係落地生根，無論係藏傳佛教定係真言密教，佢哋都係喺香港裏面呢開始展開弘密嘅事業。咁自從洛拿活佛嚟咗香港之後呢，咁陸陸續續呢亦都有嚟自呢係唔同教派嘅藏傳佛教領袖呢係嚟到香港呢係舉行各種嘅弘法活動，甚至呢有呢一位郭拔多傑上師呢曾經呢亦都係喺嚟到香港弘法，而佢最著名嘅事業呢就係佢喺漢地將
108种藏传佛教的密法呢翻译做汉文，亦都因为咁令到我哋汉地的弟子呢有机会正式是去了解接触到藏传佛教仪轨，咁呢个贡献呢是相当深远的。咁除咗佢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唔同嘅活佛啦，佢哋都嚟到香港呢係舉行灌頂同傳法，一路就去到戰後，戰後嘅時候呢開始亦都有其他嘅嚟自靈馬派同埋格魯派嘅漢人上師呢，因為逃避戰亂嘅關係，佢哋呢係嚟到我哋香港呢一個嘅地方，咁包括呢屬於蒙古族嘅兔登上师，兔登上师呢是在二战的时候唯一停留在香港的西藏佛教的上师或者活佛。咁当时呢他为了要保护这些佛教，尤其是是密宗的道场产业呢不被侵占，所以呢他是秘密这样呢是留守在香港保护道场，让我们本地的密教法物呢是得以持续呢是保存下去。咁另外还有一些的汉人弟子呢是在这些的西藏活佛座下呢是收集密法并领受到呢各种上师的名位。咁他们当时呢在1950年代呢他们移居香港，咁就以香港呢作为一个弘法的基地，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呢亦都广设道场，其中比较著名的譬如有灵麻派的洛拿精舍啦，亦都有后来由刘瑞芝上师成立的金刚城学会啦，亦都有圆行法师所设立的中原道场啦。至於在格魯派方面呢亦都有李若虛上師成立的一個叫做崇珠佛社啦，亦都有兔登喇嘛特別創立的普賢佛社啦等等，這些的道場呢其實亦都是因應住呢好多的西藏活佛是離開了漢地返回藏地之後，咁缺乏了弘法的传播和领导人，因此这些活佛当离开中国汉地之前呢他们就会接受很多汉人的弟子，将他们提升为阿舍利，让他们成为上师，授予他们是弘法传法的资格。于是这些汉人的上师就将这些法物带到来香港，以香港作为基地呢就在这里弘扬佛法。因此原来香港呢是中国整个地方里面少数是能够集合各派系统的一个城市，无论是灵麻派、加珠派、格鲁派定是萨迦派，乃至到其他比较人数少的派系，他们都集中了在香港。在香港里面呢尤其是在城市的单位上面呢是设立道场，在这个城市里面是将密法保留同埋呢是广泛传播，他们都是各有贡献的。除了这一些佛教的修持之外，至于在学理方面呢佛教的义理亦都不简单的噃。我哋固然宗派林立，咁去到近代呢唯识学呢亦都係有重大嘅复兴，所以喺1950年代罗士谦教授佢就由内地移居咗香港，咁佢第一个所做嘅呢就係喺香港呢係将当日喺广州出版嘅原音杂志呢係喺香港复刊。原音杂志係喺广州呢嘅一班知名嘅佛教居士呢同埋学者呢係创立嘅一本高水准嘅佛学杂志，当中呢亦以唯识学呢係作为一个相当重要嘅传播嘅一个对象。咁除咗原音杂志以外，后来呢因为喺学校里面呢係任职哲学佛学，咁喺个过程里面呢经常呢都会研究同埋传播
佛學嘅經典，咁因此呢又引申佢慢慢呢係成立咗一個呢叫做法相學會同埋三輪佛學社，咁透過呢兩個嘅道場呢就係、是、作公開嘅居士講學，尤其是三輪佛學社，因為三輪佛學社呢係我哋香港裏面呢第一個在市區租任一個單位作為一個小型的佛學會社，透過每個禮拜日一堂的免費佛學班向社會大眾呢是傳播佛學。由於羅時憲教授他本身是任職大學，他本身亦都真是大學裏面的教授，那這個呢亦都是我們史上呢極早是以大學學者的身份是演繹佛學、傳揚佛學，這個是有別於我們傳統在寺院請法師星座宣講佛法的模式，透過科學的方法、透過研究的方法和一個普及的方法呢，是將佛學呢在世俗社會裏面廣泛傳播。因為有了三輪佛學社佛學星期班的這一個的創舉，慢慢亦都令到其他的佛學道場或者是佛教的寺院呢亦都開設佛學班，可以說是成行成市。所以自從三輪佛學社出現之後呢，慢慢呢在市區裏面呢亦都有不同的這些佛學班的團體是成立的。除了法相學會是專門研究法相唯識學之外，除了講經說法亦都會出版一些呢是高水平的雜誌啊、書刊啊、經典的導讀啊等等，這個對於我們香港佛教佛教傳播呢亦都是相當有貢獻的。當然啦，除了這一些的佛學的傳播之外呢，咁另外仲有各種的活動啦，後來我哋的大德亦都利用呢現代科技啦，包括電台啦，或者係 CD 啦、影音啦、電視節目啦，嚟呢係去傳播佛教。其實個目的亦都係希望呢將佛教嘅信行呢係更加廣泛咁樣係喺呢個世界裏面呢係傳播，讓更多人能夠接觸，更多人能夠是受到它的好處和影響，包括我們空中結緣呢都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呢是創立的。因此呢我們要知道原來香港佛教的發展呢由傳統廣東佛教的系統一路又去到山林，由山林去到都市，由傳統的法會去到佛學，再去到現代科技的方法傳播呢，一路走來呢都是因為大家四眾同仁的努力和因應住的社會的需要呢是各自呢是在自己的崗位去傳播的得來的成果。咁希望大家呢是對我們香港佛教有所認識亦都有所珍惜。咁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

黄少强先王曾明，丁恩先陈武，曾月娥先陈宁香，温泉先方老板，张炳强先黄华，袁家祥先陈祥志，翟耀辉先谭尚贤。

0: 阿华，啲粟咧，拎嚟啊！
1: 哦，嚟啦嚟啦！哇，咁多雀鸟真系热闹啊！不过好冻、啊。
0: 系，雀仔要食嘢噶，嚟啦！
1: 哦，嗱，
0: 嗯，食啦，食啦，
1: 少爷啊，你成日喂雀仔，雀仔又唔识得报答你嘅，有乜益处、啊？不如咪理佢啦。
0: 生物同人都系一样，要靠食嘢嚟维持生命，血气相同嘅。我哋佛教徒习惯戒杀放生，慈祥成圣噶嘛。
1: 不过你成日都喂佢哋，每日都几百只雀仔飞嚟嘅，搞到好似雀仔乐园咁，人人都觉得奇怪啦。
0: 咪由得佢哋啦。生物无论咩嘢种类，都系同为一体嘅。嗱，你试下掹身上一条毛发啦，全身都会震一下嘅。你又试下用一条艾捺下啲肉啊，全身都会痛嘅。雀鸟亦都系咁嘅啫。
1: 咁啊系，咁你喂咗啦，少爷。
0: 嗯，食啦，嚟食啦。阿华，你睇下一片白雪，啲雀仔自己点搵到嘢食啊？如果我唔喂佢哋，佢哋一定会饿死嘅。
1: 咁啊，梗系啦。
0: 啊，系啊，攞把扫把嚟，我要扫干净个地下。
1: 要扫地啊？
0: 系，扫干净啲雪啊嘛。如果唔系，啲雪会遮住地下啲粟噶啦，咁啲雀仔咪睇唔到，食唔到咯。
1: 少爷啊，你咁慈悲，一定好快成佛噶啦。我话。如果落咗地獄，都希望你能够拯救我啊！
0: 哎，废话，攞把扫把嚟啦。
1: 哦，嗱
0: 、啊，阿华，你睇下，
1: 嗯，
0: 佢哋眼仔睛睛望住我只手，等住食粟啊！
1: 哼，梗系啦，你日日都喂佢哋噶。啊，
0: 佢哋好似当呢度系屋企咁，我真系开心。好鸟枝头亦朋友，真系好。
1: 雀仔啊雀仔，你哋有福啦。
0: 哦，我真系当佢哋系我朋友噶。啊，系啦，执好行李未啊？
1: 啊，
0: 我哋听朝起程入京，顺便游览地方啊。
1: 一早执好咗噶啦。
0: 嗯，咁等我收埋几部佛经先。
1: 少爷啊，你要执边啲佛经啊？
0: 六祖坛经、金刚经啊，仲有普贤行愿品咁啦。
1: 哦，

0: 少爷啊，老板话呢间房够大又够干净，你觉得点啊？
1: 几好啊，就呢间啦。
0: 哦，阿少爷啊，好夜噶啦，咁你休息下啦。
1: 我未眼瞓，你瞓先啦，我仲要睇书。
0: 好啊，早唞啊，少爷。
1: 嗯，
0: 少爷啊，呢度系客栈，你要小心啲啊。
1: 得啦。六祖坛经波野品第二，次日为士君请益，师星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波野波罗蜜多，佛云善知识，菩提波野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虽假大善知识，是道见性。当知如人自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如有智。吾今为说摩诃波野波罗蜜法，使汝等觉得智慧，自心谛听，吾为汝说。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波野，不识自性波野，犹如说食不饱，口啖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波野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虽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道理好深，但你真的好有意思。
2: 娘亲，
3: 阿玲，阿玲啊，我哋点算好啊？
2: 娘亲，我哋人地生疏，无亲无故，睇情形我哋死梗噶啦。
3: 阿玲，我都唔知你阿爹做咩欠咗官府咁多钱，我真系唔知噶。而家你阿爹突然间去世，剩低一身债，都唔知点算咯。
2: 娘亲，我都唔知点算，不如我哋翻乡下啦。
3: 而家话要还清官府嘅债，先至可以翻去。
2: 咁点算啊？
3: 我都唔知啊。阿玲啊，点算啊？啊，边个啊？
2: 娘亲，睇清楚先至开门啊。
3: 哦，边个啊？
4: 我啊。
3: 哇，男人，边个啊？
4: 我系老板啊。
3: 哦哦。啊，老板，咩事啊？
4: 唉，我好同情你哋，不过我想请你哋帮下忙。
3: 吓，请我哋帮忙？
4: 唉，
3: 帮咩忙呢？
4: 我哋做生意地方好清静至啱噶嘛，所以你两母女系最好安安静静，快啲揾到亲戚，快啲搬出去。我宁愿唔收你哋租啦，请你哋原谅我啦吓。
3: 哦，我知啦，唔好意思啊吓。
4: 哦，系咁啦吓。
3: 哦。
4: 唉，真系难过。不过我又唔知点好。
1: 唉，老板，
4: 啊，
1: 隔篱房咁嘈，又好似有人喊咁嘅，咩事啊？
4: 哦。咧，有个男人带住佢妻子同一个女，喺廿日前就嚟到小店租咗间房，咁想我入京投靠亲人。 点知唔够三日啫，佢系因为急病就突然间死咗。
1: 咁惨啊！
4: 系咯，唔止咁添啊，
1: 仲有啊，
4: 系官府追到你，原来佢丈夫欠落一笔钱，咁而家负债要止偿，咁所以两母女好凄凉啊！而家连水脚都冇，又唔翻得乡下，所以咪喊苦连天咯。
1: 咁点解佢哋唔想下办法呢？
4: 想咗办法啦。
1: 咁点啊？
4: 咁嘅，陈玲香小姐自愿卖身，将自己嘅身价偿还官府债务，等梁真可以翻乡下度其晚年岁月。
1: 呢个都系好方法嚟嘅，
4: 不过又边度有热心人士肯雪中送炭呢？所以咪咁凄凉咯。
1: 哦，系咁样系嘛？
4: 系就系咁啫。
1: 咁唔知要几多钱至够佢哋还债呢？
4: 大约300两啦。
1: 咁多啊？
4: 嗯，
1: 300两。好啦，我买咗陈玲香。
4: 啊，
0: 少爷啊，我哋只系得305两银啫。如果俾咗佢哋，我哋点入京啊？
1: 阿华，咪咁多事啦。
4: 王公子啊，你真系热心啦。
1: 咁麻烦你带我哋去见佢啦。
4: 好，请。
5: 边个？
4: 我啊，系老板啊。
5: 哦。老板
4: 啊，陈老太，呢位是王公子啊。
5: 哦、王公子，
1: 陈老太，
5: 有咩贵干呢？是不是嘈住你哋啊？
4: 哦，唔系嘈，又是王公子想帮你哋啫。
6: 帮、哦、我哋、
4: 啊？
6: 好啊，点帮啊？
4: 王公子话愿意俾300两银过你哋，帮你哋还债啊。
6: 哎呀，咁。咁真系大恩人咯！
4: 咁你哋陈小姐就卖咗俾王公子啦，吓、
6: 啊？梗系啦，梗系啦。不过，
4: 啊、不过咩呢？
6: 不过最好系能够同我娘亲一齐去啦。咁样我哋为奴为婢都愿意噶。
4: 哦，
6: 系啊系啊，为奴为婢我哋都甘心噶。
4: 哦，
6: 但求两母女能够团聚。
4: 咁啊，啊，王公子啊，你嘅意思点啊？
1: 啊、骨肉团聚呢啲系人之常情，我冇意见。
4: 系咁啊，真系好啦，王公子真系善人啊！
6: 阿玲啊，我哋快啲叩谢恩公啊！
1: 哎、
6: 叩谢恩公，
1: 两位请起。
4: 哎呀，好啦好啦，一天都光晒啦。
1: 咁啲银两点样交代
4: 呢？官府系有公差喺呢度，咁通知佢一声，俾翻收契，咁啊打咗图章。咁就手续清楚㗎喇，即刻就係王公子嘅人嚟㗎喇，我方老板可以做证人㗎。
1: 咁好啊，我同你出去搵公差先。
4: 嗯，好啦，嗱，等阵返转头再经过啦，陈老太、陈、
6: 哦、
4: 小姐。嗱，听朝你两个同王公子一齐返乡下啦。
6: 唔該晒你啊，老板。
4: 唔使。
6: 王公子，老身同小女等待公子发落啊。
1: 得啦得啦，听日先啦，我哋出去啦。
0: 少爷，你娶陈小姐做妾侍啊？
1: 多事啦、老板啊，
4: 啊，
1: 我想拜托你，请你打发佢哋两母女翻乡下。
4: 啊，咁王公子，你呢？
1: 啊、
4: 你唔带佢哋扯啊？
1: 我系一心帮佢哋嘅，唔系想要佢个女嘅。
4: 哦，
1: 帮人点可以咁嘅呢？
4: 哦，
1: 嗱、呢度305两。麻烦你帮我打点啦、
4: 啊。哎呀，王公子，咁点得噶？
1: 我系笃信佛教，要广结善缘。我听朝一早就走噶啦。
4: 哇，好啦，咁祝你福慧双修啦。

0: 喂，阿尚啊，
1: 嗯，
0: 呢度环境咁好，我系大户人家噃，你去作劫佢咯。
1: 好啊，我哋明火打劫，见屋就入，见嘢就抢。
0: 嗯，喂，乜咁多雀仔噶？
1: 系噃。
0: 哇，成一千几百只都有喎，喺间屋度周围飞喎。
1: 吓，门堪罗雀呢句成语系讲间屋冇人住，然之后门庭有雀仔飞过，停留喺度。
0: 系咯，喂，照咁睇嚟，呢度啲人梗系走清波，所以就有咁多雀仔喺度啦。咁冇人冇物，我哋又点打劫啊？吓，
1: 诶，大把世界，走啦，好大家，
2: 走啦，打劫啊！打劫！
3: 少爷啊，啲雀仔救咗我哋啊，啲贼走咗啦，你喂惯啲雀仔都算有功德啊。
4: 阿华，快啲匿埋，千祈唔好出去啊。
3: 哦，

0: 民居士主持。
1: 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他说地藏菩萨曾经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如果真是地狱有空的一日，那六道众生啊，是不是全部都投生晒去净土呢？而另一个问题呢，他就问的，他说释迦佛的洪名历史上呢都有记载，如我们大众经常都念的阿弥陀佛反为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他觉得有点奇怪的。说这位听众朋友，地狱呢是六道之一，由于呢是一个恶劣和凄凉的地带来的，地藏菩萨有恻隐之心，誓要救度地狱受苦的众生。但他呢只是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呢地狱空了之后，其余五道的众生啊又与他何干呢？同时啊，超离地狱的众生又不是立即可以投生到去净土的，那要看一下他们的业力投生去哪里的。但是离开了受苦的地狱啊，已经是很感恩的了。至于阿弥陀佛为什么没有历史记载啊？中国历史记载呢就只不过四千几年左右的了，释尊降生亦只不过是二千五百几年，而阿弥陀佛成佛至今啊已经有十劫那么耐，那历史书啊又怎会知道这件事呢？嗱，我哋感恩释尊啊喺阿弥陀经度介绍阿弥陀佛嘅事迹，我哋先至知道有个极乐净土呢俾我哋去修行。而我哋呢要深信不疑啊，因为佛无虚言嘅。
0: 空中结缘，主持邓家就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

0: 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如山的功课，
7: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何校长，早晨啊 ，Jacko，
13: 早晨啊 ，Stephanie，
14: 大家好。
12: 你哋对于拒绝人哋嘅，即系话唔好啦 ，say no 啦，你哋觉得有冇困难先？
13: 你讲而家定讲紧细个？
12: 细个，
13: 细个有噶，
14: 一定有噶。
12: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会可能想合群。即係舉例子啦，可能同學會同你講，哎呀，我哋一齊去做某啲嘢啦，其實好簡單，可能行街呀嗰啲啦，跟住其實你唔想去嘅心，我真係唔想去
13: 嘅。咁但係呢啲我冇喎。
12: 啊，你會 say no
13: 啊？係啊，我決絕嘅。
12: 真係㗎？
13: 係，我係由細到大都幾定時定刻需要瞓覺嘅，即係所以如果一晏過某個時間先翻到屋企咧，我係
12: 唔得咯，
13: 係同我個生活習慣夾唔到啊。
14: 咁有啲乜嘢會讓你會有掙扎呢？
13: 冇喎。
14: 咁即係其實你由頭到尾都係
12: 係唔好。
13: 唔係，即係如果係一啲同我生活習慣係冇衝突嘅，唔係，但其實我真係，咦，原來講講下唔係，我細個已經係好中意 say no 噶。
12: 哦，
13: 因為唔係我諗起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咪好中意，即係我讀女校嘅，咁啲唔知點解啲女仔咧係好中意一齊去洗手間。
12: 係啊，係啊，
13: 但係我係會話。我唔需要，所以我唔去咯。
14: 哦，
13: 系啊，
14: 即系已经有一个好能够守护到自己嗰个立场同埋想法嘅一个态度。
13: 就系因为 Stephanie 咁样问完，我先至发觉原来，咦，唔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已经中意 say no 噶。
12: 呢个问题问得太好啦，咁
13: 系啊，
12: 我唔系啊，我同你调翻转噶，我系真系。點講呢，細個嘅時候呢好想埋堆嘅，唔知點解，即係可能經歷唔同啦，跟住細個嘅時候呢好渴望有朋友嘅，咁所以呢其實好多時候呢我唔係好鍾意做某啲嘢啦，舉例子啦，即係食飯好簡單，可能我唔鍾意食某啲嘢，跟住我啲同學就唔好啦，食呢個啦，點點，跟住好囉，算下囉，其實內心係
14: 唔想食嘅，
12: 想
14: 咁去到真係去食啦，或者去咗嗰個 party 咁你會心裏面一路好唔開心？
12: 咁又唔會唔開心嘅，但係可能真係食某啲嘢我真係唔鍾意食，我可能食少啲囉，但係我會同人哋一齊玩嘅，咁就未至於話唔開心嘅，但係我覺得去 say no 好似困難過要同佢哋即係可能做啲我唔鍾意嘅，因為我呢自己會諗呢，如果我 say no 啦，人哋會唔會唔鍾意我呢？因為咁樣即係我就係唔想做㗎，但係咁人哋咪會覺得你即係唔合群啦，跟住唔鍾意你咁。
13: 但係我欣賞你喎，即係如果你逼我呢要去食一啲我唔鍾意食嘅嘢呢其實話我係嗰啲唔即係我點解會咁快落閘呢，係因為我都幾清楚知道自己唔鍾意食嗰樣嘢，我會反胃嘅。 即例如可以講的例子就是所有糖水我都會出現這個狀況的即芝麻糊啊、花生糊啊那些的狀況，所以變了我是一定哇它逼我吃的話我一定會 say no 咯，但是我都有時候會覺得咦我這一種成日都拒絕，原來回想回我是成日拒絕自以為了解自己底下就會拒絕了別人的時候，其實可能會令到我整個成長經歷呢是試少了東西的，即是某程度上是的。
14: 嗯，我印象中中學小學我沒有這些，因為都沒有人問我你想不想做點咩或者一齊食嘢冇乜，我諗譬如剛才 Stephanie 講佢 say no 嘅困難嘅位係咩呢，就係佢重視嗰個群體，係啦，即係人際關係係佢say no 掙扎嘅位囉。咁我自己係咩呢，就係我諗就係工作以嚟啦，特別係過去呢十零年時間啦，咁因為自己有唔同嘅崗位啦，亦都有唔同嘅嘢要做啦，或者好多人會搵我去講講座啊，或者係做某一啲 projects 啊，做某一啲嘅培訓啊，呢啲位呢係我難 say no 嘅位嚟㗎，係啊係啊，最後嘅結果呢就係令到自己個時間表呢好爆啦，身邊嘅人都覺得嘩咁樣你唔夠休息㗎喇喎，或者係試過有些時候可能高峰期會連續翻很多很多日的工作，令到自己沒有空間。如果你只是說學校那個工作呢，其實我們是比較清晰的嘛，一至五間中某些星期六，但是我是有很多時候連星期六那些下午啊、夜晚啊、平日夜晚開會啊、星期日啊，是啦，即那些我都會攝埋囉。難的位置是什麼呢，就是啊，我覺得那樣東西很有意思，我覺得那樣東西是好的，咁我呢就如果人哋又搵我，我真係覺得我做到啦，我適合做一樣嘢啦，或者係即係認同我幫到手，咁我係應該要去幫喎，因為嗰樣有意義嘛。我係近呢一年我先至去真係自己一個反省，去到呢個階段就係、是人生不是這樣的，這個不要經常覺得世界沒有你不得才行，是啦，自己已經不可以承受到這一種連續班二十多日工，是啦，還有自己沒有空間的位置，那就會真的支持不住，所以其實都是這三四年的領悟，我開始是會放得低咯，跟人說這一件事我不做，雖然心底裡面有掙扎，但是就真的能夠放得低了。
12: 如果有人係咁同你講話，即係哀又唔可以話哀嘅，而係係咁啊，不如你考慮下啦，你做啦，咩咩咩，咁你會點啊？
14: 我發覺個方法就係、是，即係好彩呢啲唔係淨係去食飯啊，或者係去一場睇戲，咁你唔需要即刻決定嘅。咁我而家學到一樣嘢就係、是、OK， 你俾啲時間我去思考先咁樣。如果過去嘅自己咧就係、是、好即刻答，覺得嗰樣嘢好，咁即刻就已經咧 check 下自己嗰、那個calendar 個時間表，我仲有冇空格啊？嗰日嘅晏晝或者呢一個同呢一個中間仲有一個鐘頭喎，咁我又可以攝樣嘢入去啦。到最後咧就我每一次諗翻自己會後悔嘅嗰種心情咧，係啦，我就而家就開始識得你俾幾日我諗諗先，我唔即刻答佢住，等自己咧可以即係。在個情緒啊，或者是個理性啊穩定一點的時候呢，就先再做決定。不過通常如果我會這樣想呢，其實就是我是不想去的咯。
12: 你真
14: 的
12: 很不想去才會這樣想。
14: 但是我真的最近我都做了一個決定，還有我就跟住即刻在我一些群組朋友熟朋友那裡，我說我現在跟大家說我嚟緊嗰個學年，我是不會做那樣東西，點解我要跟大家說啊？我要跟你們說定先，等我哋能夠立此傳召，你記得我講過呢樣嘢，到時我反口嘅時候你鬧我咁樣。
13: 同埋咧，我想講咧，即係個成長階段，除咗話即係學識說不之外，可能都要學識一樣嘢咧。即係我睇一啲貼文咧，佢哋都成日講話 a no is a no 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人哋回覆咗你咧，唔去。就即係唔去，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呢邀請人哋就好想人哋俾埋個原因你嘅，但係其實呢對於拒絕去或者拒絕參與嗰個活動嘅人嚟講呢， 你夾硬逼人哋俾多個原因你咧，其實可以大家去思考一下，這個未必是一個好的選擇咯。即係我都睇完個貼文都會覺得其實係喎。咁如果即係喺我哋收到個邀請嘅時候，大家冇咗呢個負擔咧，即係冇咗要俾一個原因嘅負擔咧，可能大家能夠說不咧，就會說得容易一啲啦。然後呢我近排呢因為睇波嘛，咁呢我又睇到一個挪威嘅好出名嘅球員叫夏蘭特啦，咁佢當然就球技好好啦，咁但其實呢佢回答記者嘅訪問呢我都覺得相當出色，有佢嘅球技咁出色嘅，其中有個記者呢就問過佢 why， 即係點解你要咁做啊，跟住佢答咗呢個回覆呢，就係、是、下次如果我哋 say no 嘅時候有人問你 why， 你都可以考慮咁樣答嘅，佢就答咗 why not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长。
1: 我是来自六四班的袁雪瑜校长，其实来了这里都差不多只是一年，他叫大显正啊，因为有个显字我成日听落去都似个男仔名，就有时候可能有点误会咯，就以为是男仔，其实是女仔嚟嘅。佢头发真系男仔头发嚟嘅，就系睇落去有个眼镜咯，睇落有啲文质彬彬嘅感觉。我记得好似早会嗰时候喺出边操场嗰度升旗啊，然后升旗之后莫名其妙唔知点解就俾校长拉咗出去一齐去讲嘢。我唔知系咪因为我成绩比较好啦，所以校长有时候都会突然间真系冇预约过，就然后突然间就邀请我上去一齐讲嘢。
2: 我是六C班罗千俊，校长咧小息嗰阵时都会同我哋同学一齐倾偈啊，睇下我哋小息有冇嗰啲违规行为咯。有时即系我哋操场我哋打单钟嘅时候，我哋就要安静。如果真系太嘈嘅话咧，校长就会攞住支咪喺度好大声咁样闹我哋。如果我做好啲，校长就唔会闹我。我觉得我算系一个乖学生，所以我觉得校长唔会闹我。校长唔会话比较中意成绩比较好嗰啲，佢会对待。人哋都是平等的咯。
3: 我是六C班和希雅，我觉得他除了平时有少少恶之外，他其他时间都是好好人的。第一，他很担心同学的安危，例如有同学在操场度跑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叫停他们，很担心他们。记得有一次他在课室同了一个平时表现都比较曳的同学就跟他倾偈，知道这些同学是要先去安慰他们再去讲道理，这样就可以处理得更加好。
4: 我是六C班的孙希宇，之前呢并未跟校长亲身讲过嘢，所以我就很期待今次的采访。我都会开始有点惊他，但是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很健谈很体贴的人。有时他会问一些同学关于他们学习的情况，或者最近呢即很热啊，出去操场的时候不要穿外套啊。我见到在操场上面有同学穿外套，有时都会提点他们除了外套。
5: 同学早晨，
1: 今日好荣幸可以同校长一起倾偈。
2: 校长，你细个嘅梦想系乜嘢嚟噶？
5: 我嘅梦想咧系做一个设计师。
2: 咁点解后来系乜嘢契机令到你投身教育啊？
5: 我咧喺读书嘅时候咧都听过好多嘅原因，好多老师咧佢哋点解会想做老师咧，就因为佢遇到一个好好嘅老师。咁我都系一样，我都遇到一个咧好好嘅老师。咁咧因为佢喺教我一啲音乐嘅知识方面咧系做得好好啊。一个好好的模范话俾我听啊，原来咧去同学生分享呢啲知识咧会得到好多乐趣嘅，咁所以咧令到我都好有心咧想投入教育嘅工作里边咯。
4: 咁校长，你放学之后你通常中意做啲咩噶？
5: 咁我通常咧就七点零钟翻工啦，跟住差唔多七点钟就离开学校嘅，时间都比较夜少少。如果你讲话我放工之后有啲咩做咧，基本上我都系翻屋企食完饭休息一下，咁都差唔多时间噶啦。咁不如我讲下我反而星期六日嗰啲時間有咩做啦咁樣。咁因為咧由細到大我都有學音樂，頭先我提過啦，影響得我最深嘅一個教音樂嘅老師啦。咁所以咧其實我都係會有參加啲業餘嘅樂團嘅。咁我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會去參與一個中樂嘅業餘樂團嘅練習咯。咁你估唔估到我係喺個樂團裏面玩咩樂器啊？嗱，
4: 我見過校長玩古箏、
2: 二胡，
1: 我覺得係笛啊。
5: 鼓，开鼓，最后一个答案是啱的。我是玩敲击乐的，在乐团里面。但是我平时即是当然你们见过啦，我在学校那里咪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啊，我都懂弹古筝的。的确我最早学习的中国乐器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开始学古筝的。咁一路都学了很多年，亦都有参与一些演出啦。咁但因为一个乐团里面呢就不用得晒咁多个古筝的。咁所以呢当时呢老师就调了我去，哎你去打敲击乐啦。咁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系真系打鼓嘅，系啦。
2: 我打爵士鼓嘅，我都想同校长交流一下，睇下西式嘅鼓同埋中式嘅鼓有咩分别。
5: 好啊，我哋咧都可以啊，喺学校个音乐室揾翻嗰啲乐器出嚟，我哋一齐可以 jam 下都得。
1: 咁校长平时校务又好繁重，工作又咁忙碌，嗰时候一日工作12个钟，咁你通常就会用咩方式嚟减压，嚟保持对教育嘅热情呢？
5: 咁我中意艺术创作啦，即系包括我戏嘅演奏啦，或者系一啲视觉艺术嘅一啲艺术作品创作啦。咁虽然而家真系有时都好忙啊，翻工咧都好攰啦，已经即系真系要做一件艺术作品嘅创作咧，好少机会。咁但系我都好中意去啲展览嗰度欣赏呢啲艺术作品，因为咧当我去欣赏艺术作品嘅时候，唔单止净系喺度赞叹紧啊，嗰个画家真系好好啊，好叻，佢嘅技术好好。头先我讲过，佢背后创作嘅含义啊，或者嗰个创作嘅历程啊，都能够让我咧了解得更加深入，亦都有时候咧可以让我反思翻啊，原来我工作会唔会咧都可以帮到小朋友，佢哋都可以咧，好似呢啲艺术家咁样咧，佢哋都能够体察到周围社会嘅特性，跟住又可以帮到佢哋点样去将佢哋一啲心中嘅压力去抒发出嚟。我自己嘅方法就系欣赏啲艺术作品啦，我都会去一啲音乐啦、乐器练习啦，都让我能够放松我嘅心情，暂时放低嗰啲学校嘅一啲事务啦。咁啊，等我自己可以咧动下我艺术创作嘅脑筋，咁我又会觉得啊，我压力可以舒减咗好多咯。
1: 咁校长有冇话特别中意去边一间博物馆呢？
5: 啊，香港嘅博物馆咧，其实有好多嘅。无论博物馆或者艺术馆咧，其实一年里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包括譬如香港艺术馆啊，或者系香港历史博物馆啊，佢哋都不停会有一个展览。不过我都有个推介嘅，可能咧冷门少少，就系咧视觉艺术中心喺香港公园嘅，因为咧有好多一啲业余嘅创作画家啦，或者系一啲比较有一啲特别嘅艺术创作模式嘅艺术家咧，都会喺嗰个中心嗰度咧去摆展览或者举行一啲工作坊。咁都可以咧，推介大家多啲留意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嘅一啲嘅展览资讯。
2: 校长，你可唔可以搞嗰啲艺术嗰啲团，可唔可以带我哋去啊？
5: 当然可以啦，因为咧，我相信咧，同学仔都未必一定咁有时间咧，屋企人带你去到呢一啲嘅艺术嘅展览。咁如果有机会咧，校长都可以尝试一下咧，可以组织一下呢啲欣赏嘅游览团。
2: 最后，我想请校长送俾我哋呢一届嘅毕业生一句最真挚嘅毕业祝福，作为我哋前行嘅座右铭。
5: 我相信咧，喺今时今日咧，大家继续去升学嘅时间咧，都会有好多好多新嘅发展嘅。尤其是最近成日讲紧嘅，过去呢大半年讲紧两个英文字，你估系咩英文字啊？估唔估到
1: ？AI。
5: 真係呢大半年咧，教育界咧都不斷地講緊啊 AI 點樣運用喺教學同學習上面，因為咧唔係 AI 幫到你去諗嘢，其實 AI 係幫緊你去處理一啲事情。邊個先至識得去獨立思考嘅咧？係人類自己。咁同埋咧。校长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创作同设计嘅人，所以咧，我对于呢一啲咧，净系会用工具去完成嗰件作品，又唔去独立去思考一下，去谂一啲新嘅创新嘅意念咧，我咧就觉得个感觉麻麻地嘅。咁我希望祝福大家咧，要多啲去关顾身边嘅事情同埋我哋嘅环境，好好去善用你嘅能力同埋一啲科技嘅工具。咁我相信他日咧，你哋每一位同学仔咧，都必定能够成为一位爱你身边嘅人啦，亦都爱我哋嘅世界，多啲去关注环境嘅一位地球嘅好公民。咁呢个系我对大家嘅祝福。
1: 多谢校长。
5: 多谢各位同学，祝福你哋未来升中一切顺利。

0: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0: 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昼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9: Are you ready?
7: 放榜
8: ready。
10: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1: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10: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1: 星期二晚9:00-10:00，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奋发时刻，
11: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1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4: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1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1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15: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8: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19: 又来到成长学堂的环节了，那就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有关 ESG 是什么。那么依然有我们的季度客席主持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 Ken。
20: Hello， 大家好。
19: 好了，那上一集呢我们大概就了解了一点什么是 ESG 了。那今集呢我们要回来香港了，就是讲一下跟教育有什么关系。
20: 好啊。
19: 那为什么呢？因为上一集呢你就经常提到说有17项指标嘛。咁我大概睇咗啲資料啦，咁呢17項裏面呢其實同即係我哋教育啊都好有關係㗎，譬如好似優質教育啦、性別平等啦，呢啲都算係17個指標裏面㗎。
20: 係啊，其實如果你細心睇嗰17個指標，嘩，做得曬嗰個可能係天堂嚟
19: 㗎。因為你仲話下面有300
20: 幾好多嘢要做，咁但係呢個係我哋好理想，好理想，我哋希望逐步去行，即係我哋明白冇可能今日講完大家努力
19: 聽
20: 日就做到啦，冇係一定要 step by step 理解嘅。咁但係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希望世界各地唔同嘅，總之生存喺地球嘅人類都應該要逐步去做嘅嘢啦。
19: 嗯，咁咧即係好似上一集咁，我提及到啦，話唔知大家有冇發現最近好多廣告都講緊 ESG。咁但係究竟點解咧？即係突然間咁多廣告喺度講緊呢樣嘢嘅？
20: 哦，因為咧其實就今年咧2026年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嚟嘅，對於 ESG 發展啊，因為 香港咧就開始咧，我哋嘅聯交所啦，聯合交易所就要呢啲嘅上市公司咧，真正去交一份好完整嘅ESG 報告。
19: 嗯，
20: 係啦，咁去規劃佢哋喺嚟緊嘅一年。喺呢一個環境啦、社會啦以及管治呢三個層面上面咧，佢哋擺咗幾多功夫同埋做咗幾多嘢，係啦，咁就要交代到俾呢一個嘅聯交所。咁所以今年咧就好多，或者應該2025年嘅下半年開始咧，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好多嘅宣傳講 ESG、啊，咁嗰啲機構咧應該要點樣做啦啊？因為大家都會發現，我講就講咗好耐啦，但其實都係嗰句。打工仔嘅話關咩事啫？都係啲老細出嚟講嘅啫。
19: 影幾張相咁樣。
20: 係咯，咁唔關我事喎。咁其實一間公司嘅發展文化裏面，原來員工唔清楚，其實都好難行到下一步喎。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好多功夫去話俾下面嘅員工知，原來 ESG 咧，你身為公司嘅一份子嘅話咧，你都有責任要去做好呢件事。係啦，咁喺個即係公眾教育嘅層面上面嚟講嘅話咧，電視嘅宣傳會係最好嘅一個方法咯。
19: 咁就講到公眾教育啦，即係小朋友啦，即係學生啦，最關鍵啦。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學校，即係都好支持環保嘅，無論係帶小朋友去睇珊瑚又好啦，或者觀鳥又好啦，其實。呢一啲咁嘅活動啦，算唔算係 ESG 裏面其中一項咧？
20: 嚴格嚟講唔算。
19: 哦，
20: 係啦，嚴格嚟講，因為淨係睇你睇完咁又點咧？
19: 嗯，
20: 係咪？即係我哋講緊嘅可持續發展係將來嘅事啊嘛。
19: 嗯、
20: 即係今天我做嘅工作功夫係為將來更美好嘅世界去做。咁所以唔係淨係睇完我識到呢隻雀，我知道呢嚿珊瑚叫咩名就完。
19: 嗯，
20: 並不是。係啦，反而當然我好明白，可能佢哋會做第一樣嘅工作就係、是、可能先帶佢哋觀鳥啦，先帶佢
19: 了解咗
20: 珊瑚啦，等佢愛上咗之後咧，咁佢有動力可以行下一步。咁呢個我唔否定嘅，嚇咁係優質教育嘅嗰個範疇添。係，但係咪喺17個可持續發展裏邊啊，即係保護水下生態啊，或者陸上生態好有直接嘅關聯咧？未必。嗱，咁就要視乎喺個活動裏面咧，佢哋有冇好詳細咁樣講到，如果呢隻雀消失咗喺呢個空間裏面，對我哋有咩影響？係啦，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保護生物多樣性，講咗好多年啦，呢個 terms 啊，呢個詞語，咁其實我調翻轉頭問咩叫生物多樣性咧？原來好多人都唔知嘅。係啊，咁生物多樣性同我個人啊有咩關係先？啲人亦都唔了解嘅喎，咁我哋就好難做到所謂嘅可持續發展啦。係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話俾你聽啊，呢只雀仔原來佢嘅出現喺呢一度咧，就代表咗第一啊呢、這個地方嘅環境咧好適合雀仔嘅生活啦。多樣性好高啦，咩叫多樣性啊？因為嗱，你諗下條食物鏈，佢要食蟲嘅、哦，佢食咩類型嘅蟲咧？唔係我哋喂嘅、哦，係佢自己去捉嘅、哦。咁所以如果呢度冇足夠嘅食物俾啲蟲，咁啲蟲唔嚟啦，咁雀仔咪唔會喺度生活咯。咁、我哋就要逐步拆解落去，話俾你知，原來我哋保護一隻雀仔，其實唔係講只雀仔咁簡單，我哋保護緊成個環境，或者再放大啲係成個生態系統。好啦。而呢個生態系統健全嘅話，佢對我哋人有咩影響咯？咁我哋原來亦都要話到俾你聽，我哋而家人類生活面對緊嘅好多可能係疾病啊，可能係一啲嘅生活嘅改善啊，質素上面嘅改善等等，好多好多嘅靈感都係源自於我哋嘅大自然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保護到我哋嘅自然環境，保護得越理想，生物多樣性越好，原來為我哋將來面對嘅問題解決嘅答案咧，就會越多選擇。係啦，呢一點係需要喺個活動帶埋俾學生，咁我就真係可以符合到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面保護陸上生態同保護水下生態嘅嗰個部分。咁所以做呢啲活動嘅時候，我哋都要細心去諗，係咪俾個小朋友淨係了解嗰隻雀仔就完呢件事？未必㗎，原來有好多後續嘅事情要發生或者要做先得。
19: 明白。 咁啊，我想問下你啦，即係香港嘅教育啦，同外國嘅教育咧，其實都好多人都話唔同嘅。咁即係我哋可能而家啦，雖然其實都有慢慢改善嘅。比著我以前嗰個年代咧，我真係冇跟老師去睇雀啊，或者即係有啲珊瑚嘅呢啲咁嘅活動嘅。
8: 我都冇嘅喎。
19: 係咪？
8: 更加冇添喎。
19: 係咯。咁即係而家慢慢地睇到佢進步。咁但係其實對於嚟講，你覺得香港嘅教育啦，同外國教育有啲乜嘢即係最唔同咧？
8: 好難講最唔同。是一定有不同的啦，这个肯定的。那看看是大家在 ESG 这个层面上，或者17个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面呢，可能每个地区都会就着自己一些特性呢会有所调整都不奇。那比如在马来西亚为例呢，那你就算是东马和西马两者之间在学校里面讲解 ESG 的这个范畴的重点都未必是一样。是啦，咁譬如东马咁个本身就是一个森林里面嘅。咁所以佢哋会讲好多真係森林里面嘅嘢啦，海岛或者海洋生态上面嘅嘢啦，咁呢个范畴上佢哋会比我哋会做得成熟啲嘅。咁但係调返转，可能喺香港香港呢个环境係我哋生态好好啊，但係同期时我哋更加面对好多可能係社会议题上面嘅嘢。係啦，可能仲有啲人係原来要每一晚夜晚去排队攞饭食嘅。係啦，有啲人住緊嘅屋可能係好即係好窄好細嘅。呢啲咁嘅社会议题，我哋喺香港嘅小朋友嚟讲呢，可能爹哋媽咪都會已經知道，哇！呢啲問題點解會喺香港出現呢？我哋會唔會有空間可以令到我哋嘅下一代知道咗，我哋有能力可以幫到人呢？咁樣啊，慢慢將呢個咁樣嘅概念咧灌輸落去小朋友嗰度，或者學校都會做好多呢一類咁樣嘅工作。咁所以我哋會喺社會議題層面上面咧，可能又會比東馬嗰邊咧又會做得多啲。咁所以兩者之間係有唔同嘅。咁但係我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大家嘅共通點咧，都會係比較上即係身體力行多啲，係啦，即係暫時你話喺學校嘅基礎課程上面有冇提及到咧？我諗全世界都唔多地方係好專業地咁去提及呢一樣嘢，係啊。咁但係喺活動層面上面，全世界咁多間學校啦、學界啦，佢哋都不約而同地都會有呢一類型咁樣嘅活動。產生咗出嚟，只不過係咪老師係咪知道呢啲課題？喂，原來同呢啲17個可持續發展有關聯嘅喎。嗱，譬如我舉一個，啱啱我前兩日同個朋友討論啦，我舉呢個例子係咩？就係佢講緊 AI， 係啦 ，robotics。咁機械人 AI 呢期好 hit， 間間學校都話要做咁樣。咁同17個可持續發展係咩啊？有咩關聯啊？係要諗下先咁樣。嗱，其實調翻轉頭去諗。原来机械人的外骨骼以至到 AI 的协助，可能帮助老人家一些可能行不到路的、下半身可能活动能力是丧失了的这班的朋友呢，有可能他们再建立一个走入社会的可能性的。那我提完这一点之后，他立刻上网去找，现在很容易，一上网找是、我们有很多乐龄科技，其实我哋嘅中學都做咗唔少，亦都攞咗獎㗎喎，的而且確。咁呢啲就係兩者之間，即係我哋可以攞佢嚟用擺落去。不過呢，就係好多時連舉辦呢啲課程嘅老師佢自己都唔知道。係啦，咁所以我哋反而要做多樣功夫嘅，就係同啲老師不斷喺度傾偈，用我哋嘅專業啦去幫助我哋分析，你呢個課程呢仍然符合邊幾個部分，你呢個課程呢又符合邊幾個 batch 咁樣，原來你17個目標呢，喂，原來你呢啲課程已經達到一半喎，你贏啦，咁係啦，即係我哋要令佢哋明白，反而呢個仲更加緊要啲囉，對於老師嚟講嘅話。

0: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1: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2: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语小知识，是一个叫做假朋友的现象。为什么叫假朋友呢？法文叫做 les faux amis, les faux amis, 英文可以翻译做 false friends, 即是说假的朋友。为什么叫呢？是因为法文和英文有很多相似的字，也是一些历史原因。法文里面有很多的词汇是英文会使用到，英文也有很多词汇是法文使用到。咁但係呢，有一啲字呢係好似樣，但係其實呢原來喺英文同法文嘅意思係唔同㗎喎。譬如啦 ,pain, pain, 痛楚。喺法文入面呢，如果見到 pain 呢，個意思呢就係解麵包。麵包喎，喺麵包鋪入面買到嘅就唔係痛楚，係麵包。法文就係叫做 le pain, le pain。另外啦 ,camera, 即係等於英文叫做相機 ,camera。法文呢，如果見到 camera 呢，其實意思呢就會係攝影機，即係話影相同影短片嘅分別啦。咁喺法文入面呢，攝影機就叫做 une camera, une camera。好啦，有時去到法國旅遊呢，會以為參觀啲山窿 ,cave,cave, cave。在法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酒窖的意思。法文叫做 une cave, une cave。好，最后啦，去法国就当然想去购物啦，那就应该周围去找 sale 这个字 ,sale 即是英文大减价，是不是？但法文呢，如果见到 sale 呢，意思呢就是解污糟 ,dirty。法文呢读法叫做 sale,sale。咁當然啦，如果真係要去大減價，咁就要搵叫做 les soldes, les soldes, 法文係 soldes 嘅地方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咁多，下次再傾啦。
1: 文教組節目《語妙天下》，星期日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成長學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好，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和我们的季度客席主持程思浩 Ken。
4: Hello,
3: 我们头先呢就讲了很多 ESG 啦，咁提返大家先 ,ESG 呢就不是只是环境，即是保育咁简单嘅。其实 E 呢就代表是环境保护啦、,S 呢是社会责任啦， G 呢是公司治理。咁我们呢头先就上一 part 呢就讲了，哇，好多个咩17项嘅持續發展，咁究竟係咩嚟嘅呢？其實呢，呢17項呢係嚟自於聯合國佢哋定義出嚟嘅持續發展目標嚟嘅。咁啊，頭先呢就同阿 Ken 啊就傾咗話，點樣將 ESG 呢樣嘢帶俾或者加入去小朋友嘅成長裏面。咁頭先你又講到話，其實觀鳥啦或者睇珊瑚啦等等呢啲活動呢係一個起步嘅啫，其實仲未達到去做到 ESG 嘅。咁其實對於你嚟講，你覺得怎樣才可以將這件事加入去小朋友的成長裏面？
4: 嘩，這個很難，即是很短時間之內講到。因為這個是有少少要，首先要讓家長們讓老師們呢要改變少少一些諗法。因為這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呢，真心講就不是我們定
3: 啊，
4: 是聯合國定的嘛。那聯合國都不是一個人定啦，是一班人定的嘛。那這一班人為什麼會這麼有遠見呢？是不是這班人其實他們都是專家，不同範疇的專家。那他們是有遠見的，是會看到將來我們缺乏什麼，我們現在這一刻需要去做一些功夫，令到將來這些缺乏的資源呢能夠可以即繼續應用下去。所以我們開始要觸摸一下這些專家的思維先。他們第一件事可能會想一件事，就是怎樣去創造那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咁擺返我哋自己近少少啦，喺老師同埋家長嘅角度上面呢，我哋點樣去做好呢件事呢？ 第一點呢，我覺得呢係即係讓自己啊要接受小朋友嘅一啲想法。
3: 嗯，
4: 係啦，因為點解呢，做咗咁多年環境教育啦，做咗好多帶小朋友親子活動啦，我哋都會睇到一樣嘢嘅，就係啊小朋友見到有一隻蜘蛛又好，蟲又好喺個葉底嗰度啊，指住嗰度有啦咁樣。爸爸媽媽第一句通常都話係咪㗎，真定假啊，
3: 否定咗。
4: 係啦，會一個好否定嘅諗法或者講法。嗱，呢一點我哋要知嘅就係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原本定出嚟嘅就係 for 我哋嘅下一代，在將來有一個更好 的生活環境嘛。即是這班小朋友其實他們就是這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後的主人翁，甚至乎是得益者。
3: 嗯、
4: 那他們今天講出來的一些意見一些想法，盡量不要用自己爸爸媽媽或者老師在這一刻我們的認知去判斷他們諗嘅嘢係唔啱嘅或者係錯嘅。咁呢個做法我覺得係現階段呢，即係香港嘅父母呢同外國嘅父母呢可能有少少分別嘅地方。
3: 嗯，
4: 係啦，外國嘅父母我哋接觸嘅朋友呢，好多時佢哋好鼓勵啲小朋友，好認同啲小朋友啊，你去做啦，即係、可能成人會覺得都唔得嘅。咁但係點呀，佢唔會否定你去做啦。
3: 試咗先。
4: 有去撞板。有去撞板撞多幾次佢就即係明㗎啦咁樣。咁、但係喺香港太保護啦，我哋可能真係好保護我哋啲小朋友。所有嘢我哋自己認為未必可行呢，就唔俾佢試。
3: 嗯。
4: 係啦，咁呢一點係有礙於佢哋發展或者想做到呢17個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嘅嗰個部分。咁呢一點亦都係我哋理解到嘅，喺優質教育嗰個層面上面呢，我哋自己做到幾多。
3: 嗯。
4: 係啦，咁所以我喺近期同啲老師嘅分享過程裏面呢，都會舉我個仔嘅例子。我仔嗰陣時6歲呢就同我講咗一個例子㗎咋。爸爸，有冇機會可以將太空嘅能源可以攞落嚟地球用啊？如果攞到落嚟嘅話，咁我哋咪有無窮無盡嘅能源囉。
3: 咁
4: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又知太空有無窮無盡嘅能源？佢唔知呀，佢睇即係佢睇書睇網上頻道發現有喎。咁、我就問咗佢一個問題啦，好啦，當有啦，咁、我哋點樣傳佢落嚟呀？係咪整條電纜整條電線插上去上面太空嗰、那個位置嗰度接收，咁就可以傳啲電落嚟呢？咁佢諗唔到。咁我自己嘅理解都係喺呢一刻未必做到。好啦，三年後呢，佢九歲嘅時候啦，我就睇到單新聞，就係講緊原來英國嗰邊呢已經成功地將佢頭先即係小朋友諗嘅概念喺太空度收集嗰啲能源透過微波送返嚟地球。嘩，原來真係得㗎喎。咁呢件事就更加令到我覺得啊，原來我哋要做到可持續發展嘅目標，第一件事原來要諗下點樣去扶持小朋友。
3: 嗯，
4: 係啦，小朋友去諗嘅嘢可能今日我哋喺我哋嘅認知嘅世界裏面係天馬行空嘅，未必行得通㗎喎。嗱，未必咋喎，
3: 可能真係得㗎喎，
4: 未必真係唔得㗎喎，
3: 係囉，
4: 係咪未必㗎嘛，未必就有得同有唔得嘅可能啦。咁所以我哋應該要爸爸媽媽又好，或者家老師們都好呢，是不是可以嘗試或者叫改變少少既定的諗法，即是說是社會發展的層面上面，是不是可以給多些空間小朋友去諗多些去嘗試多些呢？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們要行得到這一步呢，首先我們要讓老師家長去理解可持續發展目標這17點跟 ESG 之間的關係，還有告訴你們不如你放手俾小朋友去嘗試。
3: 嗯，
4: 係啦，咁佢哋改變到個觀念呢，我哋真係有可能呢喺未來即係小朋友長大以後嘅世界裏面呢行得到去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當中嘅幾步都唔奇㗎。
3: 嗯，好，今集呢成長學堂嘅環節呢就嚟到呢度啦。咁阿 Ken 呢咁兩集呢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究竟我哋一開頭究竟乜嘢係 ESG 啦，跟住又去到企業有關啦，跟住而家去到教育啦。咁呢跟住下一集呢我哋就主要呢去講下究竟 ESG 裏面嘅 E 呀，即係環境保護呀，係啲咩嚟嘅呢？
4: 好啊，
3: 咁就下一集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

0: 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俾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一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路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嘅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或者显示空白屏嘅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排队正月三嘅功课，
8: 你埋要捉我赢制关系。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同你 level up。
0: 何玉芬、
1: 黄淑仪、
0: 潘子晴，
3: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是，我想问点解我啲时间好似永远都唔够用咁样？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嗱，今日咧呢、這个问题咧就系、是。点解时间永远都唔够用啊？嗱，点解会即系学生会有呢个问题呢？以我了解咧，佢嘅讲法就系、是，因为佢好多唔同嘅兴趣，有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跟住佢又好想即系每一样都做好，但系咧佢就每一次咧瞓觉嘅时候咧，佢都觉得好焦虑、好烦。哎呀，点解今日啲时间过得咁快噶？我明明好似好想做嘅嘢，好似未完全做晒，咁佢就即系点解时间永远都唔够用咧？就所以有呢个问题出现啦。
3: 嗯，换个角度讲，其实佢都几幸福啊，即系好喜欢自己中意做嘅嘢，咁佢先至会觉得，咦，好似时间唔够用，我有好多想做嘅嘢未做完，即系如果你。根本上都唔係好鍾意你自己做嘅嘢嘅話呢、其實唔應該會有呢個感覺。
2: 係啊，甚至乎唔知自己想做乜囉。係啊，校長呢，你會有咩建議啊俾呢個同學仔？
4: 嗯，冇㗎，即係如果有人提出呢個問題呢，通常啦，如果真係學生啊，甚至同事，我會同佢傾下啊，即係其實咁你啲時間係用嚟做啲咩㗎？如果頭先聽講就係話佢樣樣嘢都覺得係佢鍾意做嘅、咦，咁呢個就可以再商榷一下，即係譬如會唔會係同工作或者佢功課啦相關嘅，佢可以再有效率啲去做，係啦，唔係叫 AI 幫佢做嘅意思啊，係啦，但係可以叫 AI 幫佢搜集資料啊，嗱呢個係咪又係可以即係快咗少少咧？因為你話有少少完美主義啊嘛，因為佢樣樣嘢都好想做到最好嘛，咁咩最好咧？咁就即係其實就。要睇翻自己可以能夠放喺嗰樣嘢嘅時間，能夠做到嘅標準就係嗰個最好，就唔係一種無限量呢、這個全世界最聰明嗰個人做出嚟最叻嘅啫，嗰個版本咯。因為我好多嘅例子咧都試過嘅，嗱打機嗰啲唔計，係啦，因為不停咁樣打啊，不過嗰啲人又好少同我講話佢唔夠時間用。
2: 我
4: 係啦，因為佢係長期咁樣喺度打咁樣樣，
2: 係啦，
4: 一放學就打。啊，系啦，分星期六日打足一日咁样样，我都听过好夸张。咁我反而系有啲同学佢系，譬如文凭试作文咧，系要有时限噶嘛。
3: 哦，系啊。
4: 可能一個鐘頭二十分鐘，咁佢就要完成咗個篇文。咁如果老師咧俾同學咧拎篇文咧翻屋企咧係去做嘅話咧，我試過有啲同學佢係話佢要用三個鐘先做一篇咯。
3: 哦，算快啦、
4: 啊！原來你用五個鐘啊，
3: 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唔中意做功課嘅，就係、是、正正係呢個原因、因為你一交份功課俾我咧，我就想盡善盡美啊嘛，咁我就梗係有幾多時間就用幾多時間去做啦。咁但係考試唔同喎，考試三個鐘就三個鐘，一個鐘就一個鐘，咁咪就係睇餸食飯咯，係啦。
4: 如果學生同我講，我就會同佢咁樣分析咯。嗱，點解你要做呢、這個我當作文啦？這個操練、就是、其實是為一個考試的嘛、因為如果你真的想、就是、哇文章寫作寫你的小說寫你的 blog 那些呢其實那些不是功課另外的事你喜歡怎樣做都可以、那你那個呢你就要訓練自己是一個鐘頭二十分鐘就一個鐘頭二十分鐘、一分鐘都不要給多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其實他可能計完之後佢真係唔需要咁多時間做功課喎，咁我咪多啲時間咧去做佢自己其他鍾意嘅嘢囉。我常常說服我個同學係咁。
3: 哦，都好目標為本喎、原來呢啲。
4: 係啊，好清晰㗎我呢一樣嘢。係啊。
3: 我細個就係冇老師或者校長教我咁樣做功課，所以我真係花好多時間做功課，並且係非常之咁唔鍾意做功課嘅。係啦，因為我就係抱住一個心態，既然係一份功課，我就盡力去做好佢，並沒有去話，我就喺有限時間裡面盡力去做好佢，冇咗呢個前設啊。咁所以就花咗好多時間先完成到份功課。同埋我會覺得即係今日咧呢個同學仔問嘅呢個成長有問題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成長課題嚟嘅，即係取捨。即係你總人就得24個鐘㗎啦，咁你總要取捨嘅。究竟 你係真係覺得邊一樣嘢係最緊要啦？一嚟係，二嚟就係有邊啲嘢係必須要做咧？你唔可以話，咦？我覺得課外活動緊要啲，咁我係咪可以唔做功課咧？
2: 唔做功課，
3: 我都想咁，但係唔係咯？嗰件事係咁，所以變咗都係一個同學去學識取捨嘅一個成長嘅課題啦。咁因為始終所有嘢咧，你想做好嘅嗰啲嘢咧，都係靠個人去做。如果你個人根本上嘅精神狀態唔好咧，結果你就做係做咗好多嘢，但係樣樣都未必係做到自己嘅心目中想做到嘅嗰、那個嘅品質咯。
2: 嗯，依件事咧就再次咗證明咧 ，Jacko 真係個乖學生嚟，因為佢會想將一份功課做到好完美啦，做到最好，唔介意花幾耐啊。我係真係純粹唔想做功課咯。即系我花咁多时间就系想想我 hea 佢，跟住我唔想做功课，我唔会理佢做得好唔好，我纯粹唔想做。
3: 但系 Stephanie， 你唔系中意画画嘅咩？
2: 我系啊，
3: 即系因为我细个中学嘅时候系读 art 嘅，
2: 系
3: 咁，所以尤其是呢个视觉艺术科嘅功课咧，我系花好多时间做嘅。即系如果我有应该喺个节目有讲过，我
2: 系
3: 好重视我睡眠嘅时间嘅。
2: 系
3: 如果我系超过十点钟都未瞓觉咧，即系中学阶段。咁一定係做緊呢一個視藝科嘅工作嘅功課，係啦。咁、所以我嗰陣時，我爸爸媽媽係好擔心嘅，佢又唔瞓覺喺度等緊個禮啊，係啊。咁但係冇喎，即係我會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即係藝術嘅嘢，
2: 因為你有興趣啊嘛，係
3: 啊，你就覺得哎呀爭啲啲其他人
2: 我明嘅嗱，藝術我係嘅我因為我好中意畫畫，我同 Jack 一樣，我係好中意藝術嘅。藝術我真係會花好多時間去做嘅，咁但係其他科咧就。唔係細之二啦，咁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同學仔咧，佢可能瞓覺之前咧，佢就會好焦慮啊。我今日，哎呀，點解得24個小時㗎？我即係我可唔可以唔瞓覺？如果我可以將瞓覺嘅時間攞去做埋其他嘢就好啦，咁樣應該點樣去面對依一個焦慮嘅情緒咧？瞓覺又瞓唔著，
4: 我覺得兩方面，第一個就是實際真的有很多東西堆緊埋嚟而未完成，出現那種焦慮就是頭先講的，哇！我每樣嘢都 double 時間咁樣去完成，咁呢個是首先要解決咗嗰、那個即係現實嘅狀況先，我自己覺得真嘅，嗱佢建立唔到一個有效能嘅習慣咧。冇人幫到佢噶，系啦。咁但系另外一種嘅情景就係、是，其實佢只不過係我自己有時噶嘛。我而家唔係去否定別人，去將啲思慮咧去諗一啲未發生嘅可能嘅問題啊。系啦，譬如我嚟緊呢個禮拜咧，有幾多樣嘢要做啊？嚟緊呢個月有幾多樣嘢做啊？咁呢啲就會係其實嗰樣嘢未發生。咁但係就已經諗到一個好唔順利啦，好差嘅狀態啦，好多嘅可能嘅挑戰或者問題出現啦。咁呢個呢又係啦，要學習去點樣讓自己去判辨，聚焦當下未發生嘅唔好諗。嗱，我聽好多人即係尤其係自疫情以嚟，大家去都懷疑到原來人嗰、那個我哋叫 well-being 啦，嗰個身心靈健康嘅緊要咧，原來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關鍵嘅方法嚟㗎，就係你聚焦翻而家咯，嗰啲未發生嘅問題唔好諗。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上星期同大家讲过，厄尔尼诺现象令全球气温上升，天气变得越来越极端。在啱啱过去的六月，欧洲出现一场超级热浪，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热死人这句说话不再是夸张，而是现实。在你心目中的欧洲，会不会是凉凉地好舒服，行出街都不会出汗？但现实是，法国巴黎去到摄氏39度，有些地方甚至高达摄氏45度，荷兰连续多日突破摄氏35度，仲首次发出极端高温红色警告，葡萄牙更加录得摄氏 46.6 度的历史高温。究竟为什么他们会热成这样？除了全球暖化，原来还有人为因素，全因为欧洲的屋太过保暖。欧洲房屋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应对寒冷的天气，所以特别注重保暖，不利散热。这种设计尤其在北欧较冻的国家更为普及，但是这几十年气候暖化急速加剧，保温建筑造成反效果。你可能会想，咁鬼热开冷气咪得咯？但原来好多欧洲人屋企根本冇冷气。是啊，你冇听错，是冇冷气的。相比亚洲，甚至去到香港几乎是冇冷气唔得。香港家庭冷气的普及率超过 90%， 属于全球最高水平之一。相比之下，法国大约是 25%， 德国是 6%， 英国就更加只有 5%。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包括欧洲安装冷气限制多，传统历史建筑并没有额外安装冷气的设计，而且不可以随便改动。亦有不少欧洲人认为冷气只会增加电力消耗，并不环保。但真是太热了。当地有不少人淋渴掘井，法国有民众抢救冷气等等电器，而来自中国的免安装分体式移动冷气更加在欧洲意外爆红。在供不应求的底下，这款原价最高849欧元的冷气机在二手市场的炒价接近5000欧元，即是差不多港币45000元一部。这件事还升级变成政治议题，究竟应该坚持环保定是优先保障生命？一部冷气机成为了2026年法国政坛最尖锐的争论点之一。开冷气增加能源消耗，但是可以即时降温，定是减少用电保护环境，选择继续承受高温？如果你是当地的居民，你又会怎么选？

0: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Hello 校长，你好。
4: 系、hey, 你好啊 Jacko， 今日我哋系全女班，有事。
3: 冇错，系啊，因为咧有三位来自德望学校嘅同学仔嚟到，佢哋好厉害嘅，系冠军人马嚟嘅。因为咧啱啱佢哋咧就组织咗一个队伍啦，然后就攞咗呢一个创想我城比赛嘅冠军。
4: 嗯，不如交俾佢哋几位同学咧介绍下自己啦，吓点样称呼佢哋啦，同埋咩年级吓？
5: 我系中五嘅上面梁子晴，
6: 我系中四嘅 Scarlett 沈影桥，
7: 我系中四嘅 Ashling 丁亚善。
4: 三位女同学咧来自唔同嘅年级，但系咧佢哋都组成咗一个团队，叫做 Eco Things， 咁就好特别嘅名称吓。不如问下佢哋咧，究竟呢一个创想我城比赛系一个乜嘢范畴嘅即系挑战，同埋即系佢哋点解又要有一个咁样嘅队名，个目标系乜嘢咧？
7: 咁我哋嘅队名就系叫做 Ecosynthesis 啦，咁就系 ecosystem 同埋 synthesis 嘅一个 combination of words 啦。咁我哋就希望我哋可以将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同埋大自然咧做一个融合啦，亦都系贴合咗我哋嘅比赛。因为我哋嘅比赛有分三个范畴嘅，而我哋就系拣咗自然融合嘅一个主题啦。我哋就觉得 ecosystem 呢个名其实都好贴合呢个主题，希望可以系。
3: 咁其实头先 Ashling 就分享咗好多关于点解会改呢个队名啦，同埋成个比赛系关于啲乜嘢啦。我都好想问下三位同学呢，其实最开初即係如果俾我听到话要参加呢个比赛呢，我系应该会觉得好大压力嘅，因为我本身理科相当之唔擅长啦。咁但点解三位会有兴趣会去参与呢一个比赛嘅呢？可能会唔会系 Shermaine 可以分享下先呢？
7: 咁我哋当初諗住参加呢个比赛，就係我哋实际上讲就係为咗去增长我哋嘅课外活动啦。但係我哋都有去研究过几个比赛，但係点解我哋选择呢个比赛，就係因为我哋觉得佢嘅意义係好大嘅，因为佢都比较贴合我哋而家嘅社会问题啦，同埋佢都係比较针对我哋学緊嘅嘢啦，因为我哋三个都比较系理科人嚟嘅，而我哋就选择咗去参加呢个比赛，同埋我哋都发现咗，其实当时我哋大约11月度见到呢个比赛，我哋发现当时无论系香港啦，定系唔同嘅国家，譬如美国都比较多山火嘅，而我哋就觉得，既然呢个比赛有一个自然融合嘅主题，我哋不如就参加呢个比赛去做一个产品，去构思一个产品系可以去針對呢個山火嘅問題咯。
4: 又發現個問題，即係話喺個社會裏面嘅需要啦，即係一個 gaps 啦，一個缺口。我哋好想用你哋嘅即係創新嘅，我哋英文叫 solution， 一個解決方案去處理佢。咁中間經歷過乜嘢嘢嘅探究過程？咁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解決同一個問題噶嘛。咁你哋嗰個方案係點樣嚟嘅咧？由醖釀到選擇咗最後嗰個方案。
6: 咁其實我哋諗到呢個方案主要原因都好似 Ashton 咁講啦，其實即係11月嘅時候有好多不管係火災或者甚至係山火出現啦。咁其實喺呢個全球暖化底下越嚟越多山火出現嘅時候，其實我哋去諗一個 solution 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哋就見到其實喺其他國家有一個類似嘅 solution 啦，佢就叫做 seed ball 啦。但係其實佢係一個設計，但係佢係主要係個針對嘅 target 嘅 region 係 for 好似 Africa 嗰邊土地嘅種植啦。咁其實我哋就希望將呢一個 idea 去 植入喺香港山火复苏呢一个问题上面啦。咁其实我哋就喺呢一个诗波上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改良啦，令到佢真係可以贴合喺香港呢一啲好斜嘅山坡上面啦。入面亦都係加入咗一个叶卷嘅尖头啦。咁喺当无人机去散种嘅时候，佢嘅冲力就可以令到佢係真可以插喺个山坡上面，令到佢唔会真係碌晒落去山底，做到真係一个均匀播种，同埋令到佢嗰个播种嘅速度啦，或者成功率啦，都可以大大增加。
4: 我有冇理解错？即系话其实就系受火灾影响之后嘅山坡系啦，咁佢原有嘅植坯咧就烧咗啦，
5: 系，
4: 但系个泥土咧就应该系肥沃嘅。啊，呢个生物科系应该有学到嘅，系咪？
5: 因为如果系山火，有即系有一个叫做火耕，系咪？咁就系、是。燒完然後就可能令到啲泥土肥沃啲啊，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山火其實佢温度係好高啦，其實一燒嘅時候已經燒到冇乜營養，咁所以我哋先至會諗到呢個方案，希望就可以加快呢個種植樹嘅，係咯。
4: 所以你哋嗰、那個立方體嗰個盒啦，裏面個內容係啲乜嘢？係營養加種子咧，定係純粹係種子咧？嗱，呢個你哋應該做咗好多測試。
5: 咁我哋製造個產品就係 Aeroseed 啦，佢係一個有幾個 component 嘅，佢就首先有泥土啦，個泥土我哋就構思就係會到時做一個採集，係已經燒咗嗰啲泥土嗰啲採集，再用一個混合嘅樣本啦，就去做我哋嘅 Aeroseed 啦。咁我哋嘅 Aeroseed 就係一個立方體啦，你就當大約5×5cm 左右，跟住佢就入面就會加咗一啲蛋殼喺入面嘅，就係、是、作一個天然嘅 nutrition 啦。喺個立方體嘅中心呢就有個 OHO 水球，就係、是、俾一個即時嘅水分俾我哋嘅幼苗啦，而我哋嘅幼苗就係插咗喺個立方體嘅表面上面，就係、是、去做一個成個嘅 component 出嚟囉。咁我哋都會加一個已經發芽咗嘅幼苗啦，咁、那個發芽咗嘅幼苗就係因為佢已經有啲根啦，佢可以快啲喺度長喺嗰個泥土上面啦，因為如果佢係直接用一個種子嘅話，其實佢好難去生根發芽啦。我哋亦都加咗一個產品咯。
3: 咁我聽到 Ashling 佢分享，即係其實嗰個立方體入面係有好多嘅成分喺入面嘅，即係有泥土啦，有幼苗啦，有水啦，有肥料喺入面，咁就希望可以幫助到一啲山火過後嘅一啲土壤能夠快啲可以生到啲新嘅植物出嚟啦。咁呢一個嘅概念出現咗啦，到佢真係咦經過測試去成真之後，你覺得有幾震撼呢？第一次見到有個成品出嚟嘅時候，
6: 咁我哋啱啱研究有呢個 idea 嘅時候，其實都好唔完美啦。好似我哋啱啱講話個種子係設計一個立方體，其實我哋都係聽咗好多唔同 mentor 嘅意見啦，即係因為我哋喺呢個比賽嘅過程入面，我哋有主辦方我哋提供嘅 mentor 啦 ，Edward 啦，同埋 Kelly 啦，佢哋係一個專業嘅工程師啦，咁佢教我哋用一個真係好工程師啲嘅角度宏觀咁去睇呢件事啦，因為我哋作為中學生，其實好多時將件事好理想化，即係好似其實我哋根本冇諗過當時嗰個山嘅地形問題啦，或者係其實真係有啲實質嘅問題，香港真係面對緊嘅痛點，我哋根本未可以真係好正面咁去解決到啦。咁經過幾轉嘅 mentorship 啦，或者亦都好多謝我哋學校入面嘅 Mr. 曾啦，同埋 Mr. Chow 嘅指導啦，令到我哋可以不斷咁去改良呢個意見啦，令到真係可以做到我哋而家嗰個成品，令到係真係可以。希望可以為香港山火或者是生態復甦可以提供一個小小的建議咁樣咯。
4: 咁你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咧，需唔需要真係將成個我哋叫個 prototype， 即係話嗰個整立方體啦，頭先你講裏面要放咗好多唔同，例如發咗芽嘅幼苗啦、蛋殼啦。嗰、那個成分啊、比例啊，你需唔需要真係做呢、這、一個樣本去拎去比賽啊？定係將你個概念去同佢評審團分享就可以啦？
6: 咁我哋始終因為係中學生啦，我哋都做嘅嘢有好多 limitation 啦，即係好似我哋，因為我哋個 本身個 design 係希望有無人機係可以負重拎住啲種子去做一個空中無人嘅散播啦。但係因為始終香港民航局嘅管理，令到我哋冇機會去真係用到一啲負重嘅無人機去做到呢一件事啦。咁我哋比賽當日，我哋係用一個黏土嘅形式啦，去放大咗我哋嗰個 aero seat 嘅設計啦。咁令到可以不管係我哋嘅 visitors 啦，或者係我哋嘅評審都可以更加清楚去見到我哋嗰個 aero seat 入邊嘅唔同嘅元素啦。咁我哋亦都係喺比賽當日就係拎咗無人機出嚟啦。咁我哋即管我哋未可能用到無人機去真係做到一個現場嘅播種啦，但我哋亦都有用咗無人機展示啦，或者係做一個真係可以開山嘅 container 啦，令到佢可以真係模擬到一個真實嘅情況俾到我哋評判睇啦，令到佢更加可以了解到其實呢件事係真係有可能喺香港度做到一個種植，而去可以真係更加快嘅效率去完成到成件事。
3: 嗯，咁頭先聽咗三位同學仔其實分享咗好多關於參加呢個比賽背後嘅一啲科普知識呢，我好想了解嘅係除咗你哋學到呢一啲嘅跨學科嘅知識之外呢，其實你哋喺呢個團隊合作裡面呢，覺得對你個人成長方面呢最大嘅得著係啲乜嘢呀？
5: 我覺得其實就是我們更加深入理解到我們對方的強項或者弱項啦。咁例如咁我們講下我們分工啦。咁其實 Scarlett 呢就主要是負責設計，例如 prototype 啊、brochure 啊，佢入面呢嗰啲設計呢其實全部都係俾曬佢做嘅。咁我係比較構思嗰方面啦，例如係諗呢個問題啊，或者可能之後背後科學的研究，例如說這個水球，我們說這個水球它是怎樣整呢，這個跟泥土結合了的 LC 即是跌了下去了，之後又會有什麼效果呢，這個都是我們要去研究的問題。 Ashling 其實就是負責比較文本上和對外溝通，你都見到他剛剛都答了我們都幾多問題下了。其實例如今次比賽的 script 和 powerpoint、 Q&A嗰啲對答啊，其實基本上都係佢預備同埋佢係 lead 住我哋去同評判溝通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學識咗點樣係可以互補大家嘅不足。咁係例如我哋呢個團隊其實唔係淨係好簡單咁樣做自己嗰份就算，係要有咩問題遇到嘅時候就大家可以即刻伸手嚟幫，然後令到成單嘢係可以更加完整咁做完咯。
3: 嗯，咁都聽到佢哋其實成個分工係好清晰啦，亦都知道自己嘅強項喺邊度。咁我相信咧，其實參加呢個比賽咧，唔止係學到咁少嘢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同三位同學仔傾過。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我哋讲得出做得到啊！咁喺直播上面咧，除咗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亦都有何玉君校长之外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嘅三位嘉宾啊，嚟自德望学校嘅三位同学仔，有 Ashley 啦、Scarlett 啦，同埋 Shamin 嘅。咁啊，上一节我哋就讲到啦，即系其实佢哋参与咗呢一个嘅创想我城嘅比赛咧，其实就学到好多团队合作嘅细节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喺即系呢一个科研嗰度咧，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嘅，校长，即系我自己聽他們的分享呢，都學到很多科學的知識的。其實
3: 是啊，這個很環境科學啦，有生物學啦，亦都有化學啦，去選取什麼物料啊，作為他們那個的模型是啦的，就是材質。我想中間一定經過很多嘗試。不過先問一個問題先，傳統一個即地方它經歷過山火之後，除了等它自己慢慢去恢復，其實都可以有人為一些的重新種植的。
2: 嗯，
3: 你們的方法呢，用無人機幫手，也都有一些上一次講過的那個seed hub。這個新方法比起以前的方法進步了在哪裡呢？它的好處是什麼？
4: 咁我哋呢一個方法其實喺時間上啦、成本上，其實都係比人嘅方法更加優越嘅。咁我哋即係我哋唔好講實質數據，因為我哋都未作為中學生都未有機會去真係做一個去現場嘅實驗啦。但係我哋喺成本上面，我哋用 AI 運算其實係真係又可以比人手種植，包括可能車費啊、人工費等等係可以節省咗啦。亦都喺時間方面，因為我哋係用無人機一次過好大規模咁去播種嘅時候，其實可以令到成件事比起一個人逐個人逐個人上山種係更加快同埋更加有效率啦。咁其實我哋覺得呢個方法最緊要改善到嘅其實係對前線人員嘅安全問題啦。因為始終山火之後嘅環境好危險啦，即係隨時可能會有山泥傾瀉，或者係根本其實啲泥土都好鬆啦。其實人上去種，唔單單係有啲位係可能到唔到，或者係真係種植唔到啦，亦都係其實隨時會發生意外啦。咁我覺得呢個方法不論成本嘅時候，我哋係可以改善到對前線人員嘅風險，並且係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效果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真係一個可以考慮去即係做一個山火之後修復嘅一個幾好嘅 idea。
3: 相關嘅部門咧，其實值得真係揾你哋咧，係去真噶協作咧，係去研究，因為我哋即係從來都唔會咧輕看年青人佢哋嗰個嘅創意同埋能力嘅。咁事實上咧，你哋都真係由一個問題開始做到，哇！即係呢個方案似乎係得噶，發覺真係應該得啦，係啦，你哋嗰個感覺係點樣？
5: 咁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好興奮嘅，因為我哋本身係真係三個人自己喺度諗一個 idea， 我哋冇諗到其實一個咁細嘅諗法係可以經過唔同嘅改良啦、唔同嘅發掘啦，譬如係我哋學校老師嘅幫助啦，或者我哋當中 mentor 即係 Kelly 同 Edward 嘅一啲指導咧，係可以真係變成一個有機會去可以通行嘅方案咯。但係雖然我哋對比一個真係可以通行嘅方案都距離都好遠啦，因為我哋都始終未有一啲專業嘅設備啦，但係我哋個 project 仲係一個構思階段，但係諗到其實呢個比賽可以俾到我哋一個平台去做一個咁大嘅啟發，將我哋嘅我哋三個微小嘅 idea 去慢慢咁樣擴張，其實都係想好多謝翻個比賽俾呢個平台，我哋去做一個研發。
2: 嗯，咁啊 ，Ashley 就好謙虛咁講咧，係佢哋三個好微小嘅一個 idea 嘅一個概念啦。咁但係我知道咧，其實除咗好似阿 Scarlett 頭先講話啊，我哋用咗好多 AI 運算嘅方法去計算過，應該咧個成本就係比起傳統嘅方法係減省咗。最重要係咩？最重要係一定係可以幫助到前線嘅人員個安全嘅問題之外咧，其實我都知道你哋係亦都喺你哋好微小嘅力量底下咧，都嘗試做過一啲實測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個體驗係點樣嘅？
4: 咁我哋其實喺學校都有即係為咗研發呢個 idea， 就做咗好多好少嘅實驗啦，即係好似例如真係用一啲 chemicals 去做一個可降解嘅 O 號水球啦，令到並且係真係做一個實測，去喺一個高空底下去拋落去嘅時候，其實佢真係會唔會散啦？或者就算佢即使唔散嘅時候，佢會唔會可以有機會係一個滲透水分出嚟，可以令到佢提供得到個水分啦？或者係用一啲我哋平時甚至係小學生用嘅綠豆種植啦，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睇，其實佢就算掉到落去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可能因為衝擊力啊，或者唔同等等嘅因素，令到佢係真係阻住咗佢生長啦？咁其實經過種種嘅實驗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慢慢去 develop 到呢個 idea 出嚟。
3: 總共用咗幾多時間啊？喺呢個測試嘅過程，
5: 我哋都係大約三月嘅時份先係收到通知，原來我哋係由初賽可以晉級到 final 啦。而喺我哋 final， 我哋就開始去做一個 prototype 嘅研究啦，直到比賽就大約係一個半至兩個月嘅左右去組成我哋成個嘅構思咯，係。
3: 所以中間就有一個意念，跟住就真係要做嗰個原型出嚟啦。好啊，喺個環節裏面咧，我都想訪問一下上面係你比佢哋高一年級啦。有少少似帶住佢哋咁樣樣，有冇呢一個諗法？定係唔係嘅？大家都係好平等咁樣樣，各自去就住你專項要處理嘅就去做啦。咁你自己個參與過成個比賽啦，而家完曬啦，你個感受係點？
0: 我覺得就係、雖然呢個比賽一開始係我睇，同埋即係叫佢哋一齊參加啦咁樣，但係始終咁我都有自己嘅不足，咁我從來都冇覺得佢哋係咩後輩或者佢一定要聽我講咁樣嘅。即係我覺得我哋三個其實都係好平等嘅，同埋因為有時候可能中午可能會有啲寫作啊，或者有啲可能好重要嘅考試，咁我哋咁樣就可以完美咁樣避開咗一齊咁樣考，咁樣可能我忙嘅時候佢哋就可以做下嘢，或者佢哋要應付可能 cam 嘅考試，我就可以幫下手咁樣咯。
3: 我好有意思啊！所以呢個真係團隊嘅合作係啦，尤其是大家即係嗰個年級有啲唔同咧，其實係要互相去包容。即係大家喺嗰個時間分配上面可能即係唔係喺同一班，哇！我完全知道你做乜嘢咁，係啊，
2: 係啊，同埋我頭先聽咧，因為我唔係理科生啦，咁就咁聽，哇！你哋翻學嗰個體驗都好豐盛嘅喎，即係可以突然間就走咗去，即係喺個山坡度，原來就抌嗰個樣本出去試下佢係咪真係會黐到喺啲泥土度，咁我自己聽落去個體驗就好玩啦。咁但係因為你哋係真係做緊一個科研，真係參與緊一個比賽，會唔會其實過程之中都有遇到一啲好大嘅挑戰，或者係同你嘅預想係好唔似預期嘅一啲結果出現咗，嗰陣時你哋又係點樣去解決嘅呢？
4: 咁其實我哋當中即係作為中學生，其實都遇到好多問題啦，即係好似啱啱講到嘅，其實我哋好經常地去理想化咗成件事啦。咁我哋解決問題嘅方法，除咗真係不斷去做一啲好細嘅實驗之外，咁我哋都有尋求我哋老師啦 ，Mr. Chow、Mr. Zhang 或者係即係主辦方provide 俾我哋嘅 mentor 嘅意見啦。咁即係好似啱啱講到 Edward 咁樣啦，佢係一個工程系嘅學生啦，咁其實佢同我哋做一個 mentorship 嘅過程入面，佢有提到其實我哋本身，因為我哋本身個 design 係一個圓形嘅 shape ball 啦，咁其實佢就 mentorship 嘅過程中，佢就去提點到我哋，其實原來香港嘅山坡係真係好斜啦，根本一個圓形嘅設計係其實做唔到一個好均勻播種嘅效果啦，或者係 Kelly 其實亦都提到我哋話一啲土壤其實山火之後佢好多營養好唔足夠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加入蛋殼呢啲咁嘅周圍都可以揾到嘅廚餘啦，做一個recycle 嘅工作啦，咁令到佢可以真係好似呢一個種子系統好似係周圍都揾啲嘢集埋一齊咁樣，但係其實呢一個咁樣嘅一站式嘅包裝，正就係山火之後嘅泥土最需要同埋可以 fit 到佢哋，令到一個幼苗真係可以茁壯成長嘅一個土壯。
3: 我其實好欣賞，因為我喺學校做嘢㗎嘛，係啦，咁我見到而家嘅中學生嘅生活 如果你要擴闊自己嗰個視野眼界，你要俾自己一啲即係唔係淨係課本我讀識曬記識曬本書嘅挑戰嘅話，我哋叫做 co-creation， 即係唔單止係你三個成員，仲有你哋嘅即係導師，你哋嘅老師，係好多人去令到你哋嗰個嘅成品係可以發生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其實大家冇提到，但我感受到你哋係好感恩咯，對於即係幫過你哋嘅人，
2: 所以佢哋能夠攞到冠軍都真係集腋成裘啦，即係既係要善用唔同嘅資源，亦都係喺一個善用時間嘅一個歷程裡面，能夠製成咗一個咁好嘅一個科研嘅成品咧。咁我想最後就問下三位同學啦，其實我都相信可能聽緊呢個節目。都有一啲嘅朋友仔，好想参加相类似嘅比赛，但系可能信心不足嘅。如果要你哋用一句说话去鼓励其他一啲同路人去参与相关嘅比赛，或者向住自己嘅目标进发嘅话，你哋会讲一句咩说话去鼓励佢哋咧？
5: 咁我哋嘅老师都成日同我哋讲啦，就系你将来嘅自己一定会感谢而家努力紧嘅自己啦。就系其实你唔使去觉得你自己嘅谂法可能太渺小，其实一定唔会成。真到啦，因为我哋其实我哋三个都本身系只系有一个概念啦，但系我哋去勇于踏出呢一步，其实只要我哋唔好惊我哋自己嘅谂法，我哋真系去尝试透过譬如我哋唔同嘅资源啦，譬如就系参加呢个比赛去扩大我哋嘅谂法啦，我哋就希望可以 inspire 到唔同嘅学生，就去唔好唔敢讲出嚟，觉得自己好渺小啦。只要我哋肯努力肯发言嘅话，就可以其实。可以為我哋嘅城市去做出一分力咯，同埋可以去引發到唔同嘅問題嘅關注咯。
4: 即係所謂嘅，你覺得自己好科幻或者好離地嘅一個 idea， 其實根本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就會有人去 recognize 你個 idea 啦，就有人去收，即係就算你個 idea 未 in the end 未去到真係可以實行到，咁你其實我覺得你只要行出咗第一步，你都會得到唔同人嘅關注啦，令到呢一個社會嘅議題真係可以得到去面對，同埋去揾到佢真正需要嘅 solution。
0: 我覺得其實踏出第一步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為其實你又未試，那你怎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個不得的結果呢？那可能例如我們這個比賽這樣，那其實我們都沒什麼話真的話會入到 final， 那其實一開始都所說是一個很渺小的 idea， 然後我們可能的 proposal 啊、啲 present 其實都是做得很亂啊，或者不是挺 organized 那樣，就是不停在問和不停在聽，那就算是今次失敗了，我相信其實好多出面是有不同的創科比賽，或者去改變，即係改變一啲困難嘅比賽啦。我覺得其實呢一次衰咗唔代表你下次會失敗，咁你下次可能問多啲人意見啦，或者就改良一下，令到你呢個 idea 係一定係可行。
2: 任何嘅偉大嘅發明啦，又或者係我哋成長路上一啲好大嘅里程碑咧，其實可能都係源起於最開初的一小步。咁希望聽眾朋友今日聽咗三位同學仔嘅分享咧，都能夠可以咧向住自己嘅目標進發啦。咁多謝曬三位同學仔今日嘅分享，唔該曬。
5: Thank you。
1: 我的成長號
2: 主持
1: 何若芬、
2: 黃淑儀、
1: 潘子晴。
3: 咁就啱啱聽完德望學校嘅三位同學仔分享啦，佢哋呢個無人機空投幼苗立方體，其實我聽嘅時候呢都疑惑咗一陣嘅，即係哇，你諗下，即係一個正方形嘅一棵，你當佢植物啦，裏面包含曬所有嘢，跟住哇砸落地下嘅時候佢炸開咁樣，跟住佢就即係嗰啲幼苗啦所需嘅營養水分就落咗去個土地。咁同時佢又講返話同廚餘有關，喂，呢個真係一個一舉兩得嘅方法嚟。
6: 其實亦都係回應緊咧一啲現實生活裏面，特別係我哋個環境一啲嘅需要。未來個學習，尤其是有咗 AI AI 之後，我哋唔係去將啲書本嘅知識直述背曬佢，跟住去考試嚇，讓我哋叫 generation 一個新嘅世代嘅年青人，佢將來生活喺嗰個世界，佢就好似呢幾位同學咁啊，為自己見到嘅即係情景或者難題去提供一啲可行嘅方案。
2: 係啊，同埋我聽咗即係頭先三位同學嘅分享咧，我係好中意佢哋即係嗰個嘅比賽嘅成品咧。佢係真係即係除咗話降低個成本之外咧，最重要就係頭先有個同學咧係講咗話，其實真係可以幫咗咧啲前線人員，因為喺山火之後，其實嗰個斜坡係好危險嘅一個地方嚟嘅。但係用呢一個無人機嘅方案咧，其实就可以勉强咗啲前线人员要去一啲咁危险嘅地方，但同时又可以去到做到即系复耕嘅嗰样嘢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咦，其实真系科学研究是可以改变世界，或者是对人类是带来很多的不同的好处。所以希望三位同学无论未来是向着哪个方向发展都好，或者是听众朋友会是向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好，期望我们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我的成长号的，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是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

0: 擬設的運動班，例如游泳班。位於大窩口的一個少數族裔傳譯及翻譯服務中心，去年12月開始運作，中心提供7種語言的傳譯和翻譯服務，大部分服務免費，服務形式包括電話傳譯、即時傳譯等，並會支援少數族裔人士處理約見、住屋、公共服務等事宜。有需要的時候，中心會提供陪同服務，帶同服務使用者去相關公共服務機構即場提供協助。中心又會每日翻譯重點新聞，俾少數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資訊。加拿大多倫多發生槍擊案，報道話造成兩個人死亡，最少五個人受傷。傳媒報道，多倫多警方當地星期六晚八點幾接報，案發地點在多倫多西區一個伊洛節的附近。警方說現場發現7個人中槍，其中兩人當場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動。警方在社交平台說，由於警員仍然繼續調查，現場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眾避開有關區域並聽從應急人員的指示。事發地點正是舉行聖克萊爾薩爾薩節，是多倫多歷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題文化活動，為期兩日，內容包括現場音樂、舞蹈表演和文化展演，每年吸引大量民眾和遊客參加。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碳排放，为2025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终身学习，
8: 从不间断。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长进课程，
7: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潘兆武、洪毅。

0: 带你沉浸喺思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1: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0: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1: 诚邀你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2: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3: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廿四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2: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4: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继续有我文怡喺度啦，为大家带嚟唔同嘅资讯噶。而今日咧，亦都请嚟啊，我哋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嘅代表啦，嚟到现场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有关癌症嘅部分。咁啊，究竟点样咧可以提早攞多少少嘅资讯，令到当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可以更加松容咁样去面对咧？嗱，呢个时间我哋首先咧，欢迎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传讯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经理叶欣云 Piva 叶姑娘，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的叶姑娘。咁我哋个名亦都有个英文简称，就是 CICF。
0: 另外咧，我哋仲有两位嘅服务使用者今日嚟咗现场噶，当中咧包括啦，就系一位嘅前癌症照顾者杨慧琼。阿慧琼你好。
2: 你好，各位好。
0: 另外一位嘅服务使用者咧，就系而家嘅一个癌症病人啦，系嘛？邓慧娴，慧娴你好。
3: 你好。
0: 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咧香港咧，癌症可以叫做三大嘅头号杀手之一啦。咁啊，问一问阿叶姑娘啦，其实而家咧癌症嘅趋势又系点咧？系咪真系越嚟越多人患上呢个癌症咧？
1: 普遍嚟讲，我哋见到癌症嘅数字都系增加啦，同埋。可能存活率大家都医疗越来越好，都可能比以前而家有一个讲法，就好似慢性病咁样，所以大家开始要关顾个点咧，同以前有啲唔同。再加上我哋见到而家嘅数据啊，即系国际标准嚟讲，一般年轻癌症病人咧就系15至39岁。咁我哋睇翻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嘅数据咧，其实佢有个分类就系20岁至44岁，其实系睇到过去10年间系有。明显嘅上升趋势嘅，咁所以我哋都观察到，其实而家年轻嘅癌症病患者都真系增加紧，我哋自己嘅服务经验都感觉到呢一个事件喺度发生紧嘅。咁另外就系有一个我哋开始而家多研究指出，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其实肺癌就系香港嘅头号癌症之一啦。咁佢咧有家族病史嘅高危人士咧，风险比其他人越嚟越高，高出几倍。咁而家越嚟越多研究，我哋都发现越嚟越明显有呢个特质。
0: 而家听你咁样讲，其实越嚟越后生就发现自己患上癌症。咁当然啦，都系因为即系医疗上面大家而家重视多咗，会可能早咗去做检查，或者可能少少唔舒服就已经去睇医生啦。咁所以咧就更加早可以发现。其实呢件事都系件好事嚟嘅，因为及早发现先系及早治疗啊嘛，系咪叶姑娘？
1: 是我哋机构其中一个服务都是我哋推动一个健康筛查，尤其是癌症啦。其实你早发现早治疗呢，你嗰个生存几率系提高好多嘅。咁而家政府都有2016年开始呢都有大肠癌筛查。咁我哋坊间亦都有啲机构系有肺癌筛查。咁所以我哋都鼓励我哋嘅病友，如果你有特征或者屋企系有呢个病史，咁都可能趁早就去检查一下，大家都放心啲。
0: 剛才葉姑娘咧都提到啦，就係話你哋有一個嘅基金喎。咁其實究竟呢個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係做啲乜嘢嘅咧？帶俾大家啲咩嘅服務嘅咧？
1: 係我哋基金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咧，就係2010年開始由我哋創辦人吳偉玲先生，佢本身係鼻咽癌嘅康復者。咁佢屋企即係由佢確診咗之後咧，咁大家都會開始意識到自己健康問題，就去檢查，跟住陸續佢屋企都。幾位成員就陸續發現自己有 cancer， 咁有醫到又過咗身，咁佢喺呢個陪伴屋企人同自己治療嘅過程中就發現，呢個資訊好重要，同埋佢病人同照顧者行過嘅路佢都行過，咁佢就召集咗一班我哋好多同事都係康復者啦或者照顧者啦咁。咁就一齊組織咗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咁我哋10年成立。大概2017年咧就正式註冊為慈善機構，咁我哋就提供好多，我哋會有啲資訊，咁我哋會收集，我哋有個顧問團隊嘅，網上太多資訊而家，咁我哋就做個守門人嘅角色，咁就整合咗一啲資料，然後就轉發再等大家易啲睇，咁同埋我哋都近年係引入一個生活方式醫學叫 lifestyle medicine 嘅概念，就係我哋強調六大支柱，包括健康飲食。規律運動、壓力管理、優質睡眠、避免危險物質同埋正向社會連結，咁呢6個元素咧就可以好大包圍咁 概括咗我哋嘅服務。咁我哋當然亦都有啲專科嘅免費專科諮詢服務啊，跨境陪診服務啊。咁總之就係我哋十幾年嚟，咁我哋除咗本身佢哋嘅經歷發現到病人有咩需要，咁個社會經歷緊嘅一啲改變，我哋都會睇下有咩需要，及時更新我哋服務。
0: 嗯，相信大家咧听完叶姑娘嘅分享咧，都会知道哦，原来咧一啲嘅资讯对于病人嚟讲咧，都真系好重要噶、哦。咁而头先咧，亦都提到六大支柱啦，究竟系乜嘢嚟嘅咧？我哋呢一节咧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了解多啲。

0: 到嚟第二節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我文儿喺度啦，亦都有叶姑娘喺度噶，仲有两位咧，我哋嘅服务使用者啊，慧琼啦，同埋慧娴喺度噶，喺度咧亦都想同啊慧琼同埋慧娴倾下偈先。头先啦，即系都提到啦，啊两位咧系呢一个嘅服务使用者啦，不如喺度同我哋咁多位嘅听众分享下你哋嘅故事先啦，好唔好啊？我哋先请啊慧琼啊。
1: 我系慧琼，咁就我当初咧就系2024年啦，8月，咁我个家人咧就确诊咗肺腺癌4期，咁就跟住就透过即系医院嘅病人咨询中心咧，就认识呢个机构，咁就跟住过咗两个月之后咧，就系参加咗佢哋嘅活动啦，嚟到认识佢哋。
0: 我想问一下咧，当初嘅时候啦，你或者系你屋企人，即系知道癌症嘅出现啦，你哋本身嘅心情系点样啊？
1: 当时啊，系好彷徨同埋不知所措，因为咧，因为我家人患病，佢系第一个，我哋家族系冇呢个病史啦，咁对于肺腺癌嘅知识咧，亦都系完全空白嘅。喺心理上边咧，嗰、那个担心咧，忧虑病人嗰个存活期啦，患咗呢个病之后咧，因为佢当时系患咗4期啦，医生讲话系一个末期嘅癌病，咁当时咧就系四出咧周围去揾寻找知识去了解呢个病情啦，咁就非常之担心，特别。嗰、那个医疗开支啦，因为当时咧，家人咧就用第一代嘅标靶药嘅时候，就发生嗰个严重嘅副作用坐疮，咁系非常非常之严重，咁所以咧病人就自己提出要求要用第三代嘅标靶药，咁喺政府嘅医院里边咧，如果你病人提出嘅话，你就要自费啦。咁嗰个费用咧系非常之昂贵，每个月嘅医药费系36,700蚊。
0: 哇！
1: 一个月。
0: 系，我相信咧，一开始你对呢个病唔熟悉嘅时间已经系好慌张噶啦。再加埋原来呢一个病要使咁多钱嘅时候，我相信即系你哋成家人都应该都好担心系嘛？
1: 系。
0: 非常困难系嘛？咁啊，听完慧琼嘅故事啦，咁我哋又听听慧娴嘅故事啊。你嘅故事同慧琼系咪又有啲似咧？
2: 我自己系一个患者嚟嘅，咁最终系确诊咗系乳癌嘅3期。但当初第一次听医生讲嘅时候系2期 B。
0: 系。
2: 咁知道嘅时候咧，其实即系第一系，但系问自己医同埋唔医啦，因为我自己都。在家庭里面是一个首例来的，屋企爸爸妈妈两边的家族都没有我这个乳癌的病的。
0: 咁当时你知道咗即係自己有呢一个嘅癌症之后啦，除咗諗医定唔医之外，你本身最担心嘅嘢系啲乜嘢？
2: 其实我反而冇乜担心，因为我觉得我喺过去嘅生活里面我系好积极咁样去面对生活里面每一样嘢，即系如果我可以即系叫做离开呢个人间嘅时候可以上到天堂，其实都哈利路亚啦咁样，即系个时间里面我觉得唔重要咯，即系主要个人生系精彩就可以啦。
0: 我都听得到咧，你本身咧系一个即系好开朗嘅人啦，谂嘢都系好正面啦。其实咧，呢个嘅思维对病情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作用啦。咁但系当初咧点解又会接触到呢一个嘅慈善基金啦？去了解佢哋嘅资讯咧，嗱，慧琼头先嘅分享就系佢哋对肺腺癌完全唔认识。咁啊，再加埋又好担心，所以就认识到慈善基金，透过慈善基金就揾咗好多咧当中嘅资讯，令到你哋更加容易去处理。咁啊，慧娴咧，你当初又点解会接触到咧？
2: 因为去到化疗第四针嘅时候，有一位高级医生就同我讲，即系我已经做完手术啦，就将会做完化疗噶啦。咁嚟紧仲会再做15针嘅电疗，但系完咗化疗之后咧，其实可以做食一只标靶药。咁就建议我，咁我当时咧就觉得，之前都冇睇过嘅，即系我之前睇乳科啊、外科啊、医生嗰啲啊，都。咁多个肿瘤科都冇同我提过呢件事，突然之间佢咁同我讲，我觉得好奇怪嘅其实，跟住佢再讲多少少嘅时候，我开始知识到原来呢只药系好贵嘅， 跟住佢又转介咗我去医护社工，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即系佢介绍咗一只药俾我，俾我食，然后咧又佢又写埋纸去见下医务社工，睇下点样帮我。跟住我就开始谂，哇，好似有啲嘢咯，咁样咯。
0: 系，即系本身咧都谂住啊，电疗、化疗，其实成个疗程就完结噶啦。
2: 系啊。
0: 点解完咗呢个治疗之后，仲有标靶药，又要见社工，好似好漫长咁样，系咪啊？
2: 忽然之间好似有啲嘢，以为已经就嚟完结嘅，即系疗程去到七七八八要完嘅时候，点解好似有啲嘢仲要继续咧？咁样好似有啲有少少无奈啊，又觉得啊，之前冇听过，突然之间又咁样嘅，又有啲怀疑嘅感觉出咗嚟。
0: 再加埋可能對標靶藥嘅認識又唔係好多，其實都唔知個作用係乜嘢，又點解又咁貴等等。咁啊，呢一個位係唔係就係、是、啊葉姑娘，你哋可以幫到佢哋喺呢一方面提供多啲資訊，等佢哋啊唔好咁困惑，容易啲咧去即係諗下下一步點樣做咧？
3: 係，咁我哋本身有一個免費專科諮詢服務叫 Easy Ask 嘅。咁就係腫瘤科醫生喺我哋度當值啦。咁病人如果喺公立醫院度覆診嘅咧，就可以預約。咁佢哋可以透過呢度有一個第二諮詢，即係因為都明白可能有好多問號帶住佢離開，咁就可以喺度攞啲報告嚟再詳盡啲嘅一個解釋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係特定藥物嘅資助計劃嘅，就係啱啱其實兩位都提到某一啲標靶藥咧係好。贵，咁因为一啲政策嘅元素，其实咧可能跨境之后喺深圳买同一款药咧，佢哋个价钱会有几倍相差。咁唔少病人佢哋都因为经济元素就真系要跨境咁样去买药。咁但系癌症病人其实有一部分都系老人家啦，咁佢嘅照顾者都系翻紧工嘅青年人，其实好难每次去陪佢哋。咁所以我哋就有个陪诊服务，咁所以就包括咗呢一类嘅病人。一嚟咧就系、是、如果佢经济有困难，就算系不常即系、就是、跨境平啲啦，咁佢哋都觉得系有一个困难嘅。我哋每月有个5400嘅资助，咁另外就系一个陪诊，我哋会收到确实咗佢嘅个案之后咧，我哋就会安排义工一对一或者一对二，咁就星期一早上一齐集合上去。咁我哋而家主要就系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睇呢个肿瘤科嘅。
0: 系，因为咧提到即系资讯上面嘅嘢啦，我相信你哋都提供咗好多即系对于佢哋个病相关嘅资讯啦。其实咧喺网上面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医疗资讯，其实你哋又点样帮佢哋去筛选啱同埋专业嘅呢啲资讯咧？
3: 系啦，而家我哋面对一个好大嘅困难，即系其中一个困难就系因为网上好多资讯啦，咁有病人可能会透过 AI 去问，
0: 系
3: 有时佢哋WhatsApp 问我哋嘅一啲问题，我哋都会觉得佢哋就系揾到个答案系咁问我哋系唔系噶，啱唔啱噶，咁所以我哋。咁資訊混亂嘅情況，我哋就有一個守門人，我哋就要交由一位專業嘅顧問團隊，我哋會審核。咁如果我哋收到，就會去整理咗啲資訊，就問過。咁佢哋啊醫生啊或者團隊覆咗，咁我哋再回答翻。又或者有時我哋甚至會一次過收集一啲大家常見嘅問題去出一啲刊物，譬如我哋有兩本書啦，一本叫《中西醫藥濟世傾下偈》，咁另外一本就係《癌症謬誤一百解》。癌症謬誤一百解就是我哋好似十萬個為什麼咁，病人成日問我哋又或者照顧者成日問我哋啊，其實患咗癌症可唔可以做呢啲嘢㗎？可唔可以食肉啊？可唔可以紋身？可唔可以搭飛機啊？咁就會幫大家囊括咗喺本書入面啦。咁另外中西醫藥劑師傾下偈，就是、因為我哋遇到嘅病人其實都有一部分係會選擇中醫加西醫一齊治療，但其實當中都有好多佢哋嘅疑惑，就係究竟可唔可以一齊食嘅啲藥？有時依個醫生話可以，依個醫生又話唔可以，咁我哋就聯合咗三方一齊去做個顧問團出依本書啦，等大家可以有疑惑未即刻問到我哋答到嘅時候，都可以睇下本書，然後自己再有困惑再問我哋。
0: 我相信呢呢啲嘅资讯俾咗专业人士帮手把关，呢一个嘅可信性呢就更加高啦。同时间经过即係专业人士睇过筛选过之后得出嚟嘅结果亦都系呢更加适合我哋一啲嘅病患去使用，系咪？
3: 是我哋嘅团队就有专科医生啦、药剂师、护士、律师。咁我哋有一个大原则，就系、是、我哋都系信一啲科学根据嘅资讯，即系因为好多可能各种嘅疗法，咁我哋都唔系话抗拒，但我哋就会 尽量我哋嘅答复都系基于有科学实证。
0: 嗯，我相信透过书本咧当中得到嘅即系知识啦，又或者当中解答到嘅问题咧，亦都可以帮到咧病友佢哋去面对佢哋嘅疾病嘅。特别系对于病患，又或者系对于喺呢一方面大家都觉得完全唔知点样跟从嘅家人嚟讲咧，都系好紧要。好啦，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同大家倾偈。

0: 回到嚟第三節嘅生活全关爱啦，呢度继续咧有阿叶姑娘啦，有慧琼同埋慧娴咧喺现场同大家去倾偈嘅。咁啱啱咧，我哋就了解咗啦，好多有关啦，我哋呢一个嘅慈善基金究竟提供咗啲咩嘅服务啦？之前咧，其实叶姑娘都提到，有六大支柱啊，不如详细啲话俾大家听，嗰六大支柱包含啲乜嘢，同埋提供咗啲乜嘢嘅服务或者系计划俾大家。
1: 咁我哋嘅六大支柱就係基於生活方式醫學 lifestyle medicine 嘅概念發展出嚟嘅，咁就包括健康飲食、規律運動、壓力管理、優質睡眠、避免危險物質同埋正向社會連結。咁提到呢六項呢，可能大家有一啲都覺得啊，成日聽到㗎啦，都鼓勵大家要有規律嘅運動啦，健康嘅飲食啊，危險物質可能啊、就唔好食一啲加工嘅食物啊，咦，大家都有一啲基本概念嘅。咁我哋今日都想介紹下，就可能多啲究竟咩少聽啲嘅正向社會連結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機構基金比較著重嘅一個點，就我哋透過同路人支援小組去幫病人建立一個正向嘅社會連結。就因為我哋發現咧，好多研究都指出，缺乏一個社會連結咧，對健康嘅危害咧，就等於每日吸煙15支。
0: 哦，
1: 咁相反，如果你有一個穩固啦、正向啦嘅社會支持網絡咧，就可以顯著減輕一啲焦慮啊、抑鬱啊，咁就提升治療嘅依從性同埋生活品質。
0: 嗯，
1: 咁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哋就會做有一啲同路人支援小組，就係我哋會分咗唔同嘅病類，就幫啲病人建立 WhatsApp 群組，咁甚至我哋會有一啲運動班啊，又或者唔同嘅興趣班，我哋都會係分咗一啲病類。當然我哋有一啲興趣班係所有唔同種類嘅病人都可以參加，但我哋亦都有啲時候係俾翻自己同類嘅病人去連結嘅。咁佢哋就係可以實踐一個正向社會連結嘅一個溫暖嘅方式。我哋覺得，因為有時你真係最大家明白大家諗緊啲乜嘢。咁縱使屋企人係成日陪伴啦，但可能你經歷嘅一啲，我哋發現好多病人會係對復發嘅恐懼，
0: 嗯，
1: 呢個成日都困擾佢哋，同埋佢哋會好唔鍾意自己身體發生嘅一啲改變，佢哋覺得好難以接受，甚至會想放棄。呢件事呢，好多時候係佢哋好難同屋企人講嘅，因為一同屋企人講，屋企人就好傷心，
0: 嗯，
1: 但係如果佢同翻其他同類人讲咧，大家就明白。但系佢哋通常有放弃嘅念头，但系佢哋听到其他人有放弃嘅念头，佢哋就会鼓励同支持嘅。咁呢个都系我哋成日觉得好温暖嘅一件事。
0: 嗱，头先听咗咧，原来当中咧都仲有唔同嘅活动啦。又问一下阿慧琼同埋慧娴啦，其实喺当中有啲乜嘢嘅服务或者你参与过嘅内容上面，边样嘢帮到你系最大嘅咧？不如我哋请慧娴又分享一下。
2: 我最深嘅感受就係想去深圳嗰一次。
0: 嗯。
2: 咁第一次嘅时候，其实自己即係其实经历咗疫情嗰陣時成日困喺屋企呢，即係好少喺外面行街呀咁樣嘅。咁更何况要跨境去到一个自己未去过嘅医院呢，係咪其实好多陌生嘅事情要发生喺自己身上，真係好驚。唔知点算好，但系咧，即系透过我自己喺网络嗰度认，即系知道呢、這、一个癌症资讯网呢个基金嘅呢个陪诊服务咧、嗯，我觉得真系即系好似有即系有个即系嚟自天嘅一个帮助啦，即系完全冇想象到一个唔认识嘅人会亲自陪我，
0: 嗯，
2: 约好一个时间陪我去一个医院度，佢。不但只是陪我，咁佢哋安排咗一啲義工嘅時候，其實同我嘅病咧係相關嘅，大家都係乳癌同老人。咁佢一路陪我一齊搭車嘅時候咧，佢講咗佢嘅經歷，咁令到我咧有一個好大嘅安全感啊。咁其實整個流程咧，即係由上晝去醫院等候見醫生。攞藥又好，甚至乎大家離開醫院嗰個時間，佢都係陪住我。佢嗰個義工都會同我分享佢嘅經歷，令到我咧個人係好有安全感之餘，個安心嘅平安咧係好足夠啊，令到個人咧係撐得住。因為一朝即係其實你我唔知道你有冇想象到一個經歷過手術啊、化療啊、電療嘅人，其實個人已經係散曬。
0: 嗯，
2: 个疲累嗰个感觉系唔同以前嘅，咁系好攰嘅。但系当有一个人系知道你会有咁嘅身体反应嘅时候，佢会搀扶你，即系你未开口，佢会识得一个咁体贴、好温暖、好有温度嘅一个感受嘅时候，我呢个感觉好强烈咯。
0: 因为佢哋都系同路人啦，亦都系同行者啦。其实佢好明白你而家呢一刻需要啲乜嘢，所以佢更加可以好贴切咁样提供到，无论心灵上面又或者系实质上面嘅帮助，系咪啊？
2: 冇错。
0: 咁啊，除咗你嘅故事之外咧，阿慧琼咧，即系你作为系照顾者啦，你又觉得其实咁多个服务入边最帮到你系乜嘢咧？
3: 其中首先咧就系、是。接觸佢哋嘅時候，我哋就好快就去申請佢哋一個叫藥物資助。咁當時呢一個資助咧，對我哋嚟講係個頭先我都提到香港個藥物嗰個貴嘅程度，係我哋根本係負擔唔到。咁可以咁講咧，當時呢一個即係服務咧，可以講係我哋嘅及時雨啦，大大減輕我哋突然其來額外嗰個開銷。因為我一直都係陪住家姐啦，咁我哋都會參加佢一啲即係同路人嘅分享會啊。咁裏面呢真係俾咗我哋好多嘅鼓勵，因為病人以實際嘅經驗嚟到幫助我哋呢去認識呢個病啦，了解個病症啦。咁呢我哋點樣去應付嗰個病情，即係可以提供一啲嘅知識，我哋嘅心理上面亦都覺得係好得安慰。咁同埋呢當時因為我家姐用嗰個藥呢亦都產生好多嘅副作用。咁就嗰啲過路人即係佢哋有經驗就教我家姐用一啲咩方法去應付啊，去處理啊，同埋包括食落去嘅嘢啦，或者茶嘅嘢啦。咁因為佢當時嘅其中一個副作用就係嗰啲指甲呢好似即爆裂。咁係好痛，一掂到水都痛。咁我好記得其中一個病人就教我哋用點樣用一啲透明嘅藥水，咁搽咗落去之後就令到佢個傷口呢即係接觸到水但唔會滲入去。咁就真係呢好窩心啊，因為嗰個係一個好貼切嗰個幫助，所以嗰個同路人嗰個大家彼此個 share 呢對我嚟講都好得幫助。
0: 我谂咧，其实唔单单系患者嘅，每一位照顾者，其实咧佢哋都面临紧好大嘅问题，即系大家都会想件事好啲啦，同埋咧就想快啲康复啦咁样嘅状态。咁其实每一位嘅照顾者咧，都真系幕后英雄嚟嘅，因为系陪住佢哋一齐系度过咗呢一段患病嘅时间。咁所以咧呢啲嘅服务，我相信咧即系都听到阿慧琼嘅分享，其实都好帮到你哋。好啦，嗱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下一節呢，翻嚟我哋再了解多啲啦。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咧有我哋几位嘅嘉宾啦，当中包括叶姑娘啦、慧琼啦同埋慧娴喺现场噶。啱啱咧过去几节咧，我哋就了解咗哦，原来咧呢一个嘅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咧，都帮到好多咧我哋嘅病患啦，又或者系照顾者佢哋，当面临住有癌症嘅时间，应该系点样处理啦？咁喺度咧，我都想再同阿叶姑娘倾下偈，想问一下啦，对于咧呢一班啦，帮紧病友嘅即系幕后英雄，其实又有冇啲咩嘅支援或者建议可以俾到佢哋咧？
1: 我哋会鼓励佢哋随时将自己嘅需要同我哋讲，因为我哋基金有一个好大嘅宗旨目标，就是我哋唔强迫任何牵涉喺呢个癌症疾病嘅人去正向思维，我哋希望系创造一个安全嘅空间俾病友同照顾者，佢哋真系觉得安全，然后向我哋寻求帮助。咁所以我哋希望透过咁样去培养佢哋积极，但唔系勉强自己乐观。咁我哋就有一啲同路人，即系照顾者嘅，啱啱讲过，我哋会唔同病会分一啲 group 啦。其实我哋照顾者都有一啲活动系专俾佢哋。那個空間入面就是可能是一些藝術資料啊，透過畫畫、透過音樂，俾佢哋真係了解自己。因為好多時候佢哋嘅關注點咧，就擺咗喺佢哋病緊嘅屋企人度。但當嗰一刻佢哋剩低個空間冇咗屋企人喺度，佢先會發現自己其實個身體都有好多需要。咁我哋就鼓勵佢哋啦，同我哋講，俾佢知道，最緊要係有人願意同佢哋同行。
0: 我相信呢样嘢都好重要，即系对照顾者嚟讲，照顾好自己先至可以照顾好患病嘅屋企人噶嘛。好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大家听完啦，觉得哇，原来咧可以帮到咁多嘅即系癌症病患者啦。如果想帮忙嘅话咧，系唔系即系可以去参与你哋嘅一啲工作咧？因为头先听到咧阿慧娴嘅分享，陪诊嗰位都系同路人嚟噶，但系我又冇呢一个情况，但系我又想帮你哋，又可以点样做咧？
1: 咁首先咧，就欢迎大家担任义工啦。我哋嘅义工系有陪诊服务啦，有一啲唔同嘅活动。因为我哋都有好多讲座，头先讲我哋六大支柱，咁我哋亦会有营养嘅讲座啦，会有睡眠压力管理讲座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帮手我哋活动当中，其实做接待啊，或者同病人去交流，好多时候虽然我哋话同路人嘅身份去协助，但其实如果大家个人身份咧，我哋都系好需要一个支持同援助嘅。咁我哋亦都会有文书支援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多活动，即係例如慈善跑啊，咁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网页，我哋嘅资料，见到我哋有活动就多多支持我哋。咁甚至我哋有啲讲座呢，其实唔系只係针对病人㗎，我哋公众教育啱啱讲可能一啲筛查嘅知识啊，或者癌症谬误一百解，大家我哋希望大家了解咗啲正确嘅知识，然后同旁边嘅人分享，其实都系支持緊我哋其中一种。咁我哋亦都支持捐款或者伙伴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一些机构，如果他们想给他们的员工或者他们的会员知道一些正确资讯，搞一些讲座，那我们都可以协助合作。我们就是想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香港度帮助大家去面对一个癌症的威胁，不单止只是病人的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能随时要面对这一种威胁的。
0: 如果咧即系听到嘅听众啦，亦都有兴趣想去帮佢哋啦，又或者系都想出一分力嘅话咧，就可以参考叶姑娘嘅讲法啦。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不如咧请三位讲少少鼓励嘅说话，俾可能啱啱确诊啦，又或者系需要照顾一啲我哋病友嘅照顾者，咁同时间亦都分享一啲简单嘅抗癌生活小提示俾大家，好嘛？咁啊，我哋请阿慧琼先啦。
2: 我呢就好想鼓励大家呢，就真係抱住一种心态，就係万一你真係不幸患上即係病都好啦，都存一个喜乐嘅心，因为喜乐乃係呢良药嚟嘅。咁因为而家即係医学发达啦，当你能够早啲发现去早啲去处理嘅时候呢，係一定可以即係帮到你。特别呢好似我哋咁啦，我哋初初是零知识，咁我哋就揾相关嘅机构去了解呢个病情，咁然后喺经济上面亦都可以揾到帮手啦。咁至于即係话即係分享一啲生活嗰个小贴士，就係其实我喺去年亦都参加咗 即系癌病基金会佢一个肺癌嘅筛查啦，咁系进一步去调查，即系检测我自己嘅心血管问题啦。咁喺中间咧，我觉得即系因为呢个计划系由癌病资讯网慈善基金会免费资助，咁我觉得做咗之后咧，亦都令到我哋即系安心啲去面对我哋嘅生活咯。
0: 嗯，咁啊，阿慧娴咧？
3: 好啊，其实我都系觉得咧，嗰个感恩嘅心咧，同埋一个好舒缓嘅心情咧，真系好直接影响到自己对，无论系生活啦，定系自己个病情咧，都有正面嘅影响嘅。
0: 嗯，咁啊，最后阿叶姑娘又俾啲鼓励嘅说话大家。
1: 系，我觉得我哋生活上面好多嘢我哋都控制唔到，但系生活方式咧系我哋自己可以控制嘅药物，所以我都想鼓励大家从今日开始就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好好行路。咁亦都有一个美国癌症学会就指出啦，其实每星期150分钟嘅中等强度运动，就譬如好简单快行咁样已经算噶啦，就已经降低乳癌啊、大肠癌，即系一啲癌症嘅复发风险。咁所以，我的建议是运动不一定要剧烈，但是大家可以每日散步10分钟开始，培养一个好的习惯。
0: 嗯，我相信呢，身体健康是大家的愿望，每个人都想的，但是就算有病都好，亦都不是个人的一个错误来的，而 是身体机能上面的一些转变和衰退。大家最重要呢，就好像慧娴一样积极面对，有一个正面的心态，同时间有些什么需要就寻求当中一啲唔同嘅机构嘅帮助，即係例如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呢，就有各方面嘅服务可以帮到有关癌症嘅病人啦。咁今日呢非常之开心请到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讯息。
4: 你有一个社联讯息。

0: 欢迎收听社联讯息。由今一集开始，一连十集会邀请到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关爱院社主管来同大家分享初心。今一集有香海正觉连社佛教保证安老院主管李雪晶 Crystal。
1: 大家好，我是李院长，在香海正觉连社佛教保证安老院担任主管。我觉得长者奉献了一生的精力给家庭和社会，当他们步入晚年，绝对是值得享有尊严、舒适和更加有质素的生活。正正是抱着这份初心，我加入了长者服务的行列。在院舍日常的管理工作里面，我们时常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早前我有幸参加了由社联主办的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在课程里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讲者分享到如何应对投诉，调适自身的压力，用智慧和技巧去化解矛盾。这门学问是知易行难，但是就正正讲出了我们前线管理者的痛点。事实上，在安老院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很多时候家属因为生活或者是工作环境的限制，未能够时刻陪伴在长者身边，而选择将他们的长辈交托到院舍照顾。在这个决定的背后，往往是交织着对长辈的万分不舍和牵挂，加上外界时不时会有一些对院舍的片面的报道，家属的是难免会有一些忐忑不安，甚至会带着一些焦虑或者是审视。这些担忧正正是源于家属对于长辈的爱。不过当前线职员面对这些累积的情绪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包容和技巧去引导和应对。讲者在课堂上分享了很多实践的经验和调适压力的方法，亦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应动技巧。参加完这个课程之后，我特意邀请了这位讲者到自己的院舍里面，为我们前线的同事分享工作经验。这个对前线在舒缓工作压力、提升沟通技巧和怎样面对家属等等，都带来了非常实质和启发性的帮助。我相信我们和院友的家属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一班老友记能够安享晚年。我们是并肩作战同一阵线的拍档。未来我会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保持着为老人家做得更好的初心，营造一个更温暖的环境给院友。

0: Are you ready?
1: 放榜
2: ready。
0: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0: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0: 香港电台第5台，
3: 奋发时刻，
1: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同埋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系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探取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

0: 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二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道去到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斜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路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

0: 丝。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7月12号星期日的戏曲天地。星期日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水谷木，跟大家一起听下歌仔，这样听到去下午五点钟的。那在告诉大家今天有什么环节和歌曲送给大家之前呢，要提提大家啦，外面非常之热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而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真系要多多留意啦，避免啊长时间逗留喺室外咯噃，咁啊适时咧要饮翻啲水啦，去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唔好等颈渴先嚟饮，话颈渴咧即系已经话俾你听，你个身体已经系缺水啦吓，唔好颈渴先饮啊，不时咁样咧要定时补下水，知唔知？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讲啦。下昼两点去到五点咧，我哋系会有三个小时嘅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嘅。咁至于下昼两点至三点嗰小时，会为大家带嚟有梁以忠同梁素琴合唱嘅《唐宫耳梦》啊，而另一曲有钟自强嘅《山伯林中》。下昼三点至四点会有廖志伟同梁碧玉合唱嘅《风雨夜归人》，而另一曲有龙冠天同尹飞燕合唱嘅《鸾凤纷飞》。至于下昼四点至五点个小时，会有吴千峰同陈万雄合唱嘅《银河情侣》，而另一曲啦，压轴嘅一曲当然系非常之经典嘅啦，有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旧陪》啊，带嚟有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嘅歌声。而礼拜日嘅头呢一个小时，大家都会知噶啦，就是会带嚟呢一个环节，
1: 解心粤曲。
0: 解心粤曲啊，为大家带嚟啲咧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啊吓。咁今日咧系会为大家带嚟三首嘅歌曲噶。咁啊系头噶啦，就会有由陈露薇独唱嘅《煲齿》，而另一曲有杜焕嘅《男音》，《大闹广昌隆之遇鬼》。而最后一首解心粤曲咧，会由黎文所同谭善红合唱嘅《种瓜得瓜》。咁先嚟啦，播放一首煲齿啦，就系一位靓女啦。咁大家咧，如果有听过粤曲嘅话咧，都认识嘅，因为好多时咧粤曲咧都会有煲齿一个女士嘅名字入边啊，譬如啲歌词啊都会有嘅。如果大家咧细心留意嘅话，咁煲齿咧就系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周幽王嘅宠妃啊。咁原来咧佢系非常之冷艳嘅，即系平时我哋话哇你咁酷嘅，唔多笑嘅，咁啊，因为周幽王咧想博红颜一笑咧，咁就烽火戏诸侯，咁所以咧系烽火戏诸侯嘅典故咧，而见称嘅煲齿就，咁不如我哋听下咧陈露薇唱嘅煲齿啊。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子豪独唱歌曲，由陈露薇独唱的《褒姒》。咁啊，即将啦为大家带来的有一支地水男音啊，咁啊，平时嘅男音咧，我哋就有分戏台男音啦，同埋地水男音。而地水男音咧，通常咧都系比较通俗少少啦，即系讲个故事性咧、叙事性咧比较强嘅，就好似咧呢一支大闹广昌隆咁啊。咁今日咧拣咗其中一段啦，遇鬼同大家一齐欣赏嘅，由杜焕主唱。

文啊，唱呢段叫《散流广昌龙》，咁啊由头一集起啊，咁啊头一集系咩理由咧？系呢个啊卖绒线嗰个绒线仔入去间旅店住客栈啊，叫客栈啊，唔系旅店啊，客栈同旅店有分别嘅，系嘛？咁佢呢只入客栈，啱入做呢间客栈有啲鬼嘅，咁啊呢间房冇人喺处敢住噶啦。店主呢也推了他，唯独是他没地方歇宿，他不怕，那么所以入去呢就见那只鬼的，那么我家唱的头一段呢就是这个绒线仔三更半夜撞到那只鬼出来送情，

又会一家言，真系转呢信。

生天下意忧罪了，好那是归正啊变啊山那长啊有个秀啊才落嘅大意系实在嘅堪骂你日的家就去啦发埋嘅用啊思呀思呢只有思嘅面了

一騎人啦，賣到入廣州城啊，城啊城係女啊變啊，生得二啦，生二就粗啊粗，喺啦賣到啊。

本啊，奇花咁招嘅牌，系只嘅光线，哦，寿啊财，住嘅宝啊。

要吃袋啦，系再抱啊！

我受啊财，回夜答得清楚要结束笑，喺那店咩住？店主就发声，今晚唔麻方便啊！你呢排游客系太多嘛，只有店咩房出租晒啦，系尽租啊全。好啦，咁就有啊我啊。贵客你点啊？你就投别的店啊？系啦，受啊财，听嘢吧，系自觉咯。转乜话店主你就唔通啊？今晚夜啊！咁制先啊，唔通啊，唔通你叫我咩？

要，咁我唔使你呀，唔使你过闯嘅我呀，怎咩乱嘅，难得嘅你呢，但又系和草，和草一堆，我就面得嘅自然。有望见主，真系大发慈悲，因为小生呢，但系啊，一个本钱少啊，正所谓啊，家道贫穷，无可奈何。今日因为过咗时间，冇艇过翻河南嗰边，使我无可奈何。早日生意都系够店租钱啫，望店主你啊，的的确大发慈悲，免使我在街边歇宿，若还歇宿一晚呢，我呢啖容膳呢，是血本无归咯。望店主你啊，大发慈悲，大开方便门吧。店主嘅闻言，心也算啊，可见佢讲嘢出，就令我心酸。我既系。

说教我花园，咁就得啦。唔讲我花园啦，店主就系、是、啊冷巷啊，我都系瞓得着觉得噶啦。什么花园咁矜贵呢？佢唔系喎，客官。

小系客，客官你唔话金珠噶，唔系呃你噶，明月翻出嚟剑门啊前。

入去住啦，人哋住夜到啊，几时咧？我亦唔计你嗰啲店租啊钱，咁总嘅系啊，有乜衫啊长两寸，咁就唔关我事噶。有劳客官你自三思，收啊财，听啊伯，将手啊将头啊下点啊，咁咧咁咧，既系有钱，衣缩咁安逸，系啦。有乜三长两短，咁就唔关你嘅事系啦。有路啊，店主你带啊，带我去热安咧面。好啦，店主即下时就把灯笼啊点啊，为啊有去敬方。唔少八咁就行先攜住啊呢个提笼，跟住啊呢个楼身后边啊，用手啊指野路啊冥向前。好啦，楼生

0: 边店主去也惊慌，你里头里头系区区齐呀，下边啊有路啊客官字入边啊各样齐呀全，那是呢个陈店主惊慌，几乎都面变。
1: 哎呀，我咪佢啦，
0: 唔系烟咧云出现啊，就会把身咧前。好啦，万昌呢位店中，佢走啊嘛，似得唯有单咧静啊。

惊话有鬼啊，看你来房内呢，系个女子。

又见呢，又见又揸洋楼，在呀门国嘅内低摆设，去多还借邪归呀，又见我门头上边系挂起呢幅墨水中嘅牌，唔通此下地

唉，小心就唔论啦，佢系耶唔系呀，我今宵冇定啊。

我无话怨，无怨无仇、啊、我亦无心亏好得嘅钱嘅床铺咁好嘅地位啊，三间厢房我。

0: 八厅好多风波声啊几开呀、啊、又听是脚步啊脚步声音
1: 哎呀好
0: 似啊入来啊留声床上啊佢就来抽睇呀、啊、又见这个披头散发啊起在开低见佢先

0: 留生爷孙。哎呀真真正的是啊，果然万败也万不咁差，差小生大早呢是苦唔嘅系啊，果然店主呢佢句句啊真叻系，唉吓到呢个刘生啊唔系咁叻系啊，果然系台上嘅银灯绿嘅色，喂一阵啊系光时。一打阵嚟哎呀真真正嘅系吓到呢个秀才嘢，唔係咁嘅睇呀，两眼嚟闭
1: 嗨小句蚊帐有神嘅，你共呀我
0: 借住嗰隻嘅鬼呀保佑呀、啊

灯，有些点咧着光，女夜鬼，女鬼咧对行咧埋窗，难啊望啊，哎呀，今晚床咧中啊，有些睡夜下有为事。

提高升学响啊！哎呀，谁赢人啊？就诶打手斩线，见我地啊！哦，你快呀快，万事啦，系怕走诶外向啊！快啲扯啊！那你若还迟慢啊，激嬲啊！咗本姑娘一定系唔系肯将他放，你若还再有之意，我就把你命亡。你估呢个刘生又点啊样啊？被鬼系喝来喝得甚咩经？等下我，等下我，呢段歌文系难以唱啊。下文分了晓。

为大家送上有杜焕独唱的《大闹广昌隆之遇鬼》，将时间带到嚟下昼1:49啦吓。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最后一首的解心粤曲咧，为大家带嚟有在60年啊禁毒运动红伶二唱大会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种瓜得瓜》，由麦炳荣和谭善雄合唱，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挖達真係冇人知，周時大搭水，全憑翻讀賺翻嚟喜信傳來，妻有喜真係丁財貴壽，一齊嚟很似的文嬌妻，何日子花開重

0: 已经冇晒阴功啦。
1: 若假轮到发呢毒嘅毒眼。

处须知犯者发大财，情深兼怀疑，安思道吸毒人他所受的害处呢？富者家财吸尽变贫穷，贫者劳力得来都吸去，弱者病缠身，强者消壮志，劳力者无力去作工，劳心者无心求进取，民若不久存，国危

0: 想知能代父经商，只知今年二十岁。我咁冇福气，边个敢话我折堕啊？
1: 好心你好坏噶。

有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油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他说从资本流向睇，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之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也在网志说，孟凭试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说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恶劣的暴力行为，将大批的民众置身于极大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

0: 特话，球队表现激励咗挪威年轻一代。他赛后表示，挪威已经在世界足球版图上占一席位，强调自己和队友正为国家建立一些成就，未来关键是怎样维持，因为全队已经证明挪威有能力成为足球强国之一。而英格兰教练杜曹赛后就说，能够晋级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说必须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2:08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喺度咧要加更正翻啊，头先咧种瓜得瓜喺解心粤曲里面咧种瓜得瓜嗰首歌曲咧系由麦炳荣同埋谭善红合唱嘅。头先咧蓝蓝有口误喺度讲翻声，唔好意思先，咁系麦炳荣同谭善红合唱嘅种瓜得瓜。咁啊，亦都系咧一个喺60年啦禁毒运动红伶二唱大会里面嘅其中一首作品啦吓。咁啊，同样啦喺嗰个禁毒大会里面咧，仲有一首歌咧，我都好想播，下次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就系梁醒波嘅《黑海归帆》啊。咁呢首歌都系比较少播少少嘅吓。咁啊，由潘卓赞曲嘅，同样咧都喺同一饼带里面嘅。下次有机会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因为我觉得咧，好多时咧呢啲禁毒运动咧都带嚟咗好多前辈嘅一啲比较经典啊，啲特别啲嘅作品啦，即系好似星哥林家星嘅《浪子娇妻》咁样啦，好难得啊！星哥咧会做一啲唔系书生类型啊，唔系文质彬彬啊、风度翩翩类型嘅角色啊吓，咁啊呢一个都非常之经典啦、啊。咁啊，仲有一个咧，金不换啊，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嘅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都喜欢嘅。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啊。咁啊，今日小时要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

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啊，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五点钟噶。好啦，咁啊要即将开始我哋第一个小时嘅粤曲会知音啦。咁啊将呢一首歌曲咧要送俾大家啦，系有唐公耳梦啊，特别送俾好中意琴姐梁素琴嘅颜姐啊。咁啊知道你咧感冒啊，希望你早日康复啊。咁啊。快啲好返啊，因为近排啦个天气热啦，热啊又可能一冷一热呢入啲商场啊嗰啲呢好容易涉亲啊，同埋焗啊翳焗呢都容易病啊。咁提提大家啦，气温又升咗啦，而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4度啊，如果係室外嘅朋友呢快啲返入室内啦。咁送俾大家有唐公耳梦啊，带嚟梁耳忠同埋梁素琴嘅歌声啊。

0: 旧事重提，不为你毛毛焦焦的，正是无事不想念。
1: 主上，一对凤来仙境，每日清清冷冷，一样为主上你呈现。
0: 系。

0: 为大家送上嘅有唐宫以梦带嚟梁以忠同梁素琴嘅歌声。
1: 拥抱着身体深处住那个小孩，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有三八林中带来钟志强的歌声。

因世无缘同道路，留台一别。

结夫妻，使当同无缘。寄予后世人，珍重可无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到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联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

0: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4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3:07，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上个小时嘅粤曲会之音啦，咁啊最后嗰首歌咧就拣嚟咗有钟志强嘅《三百林中》啊，呢一首歌咧，我想特别讲一讲，因为《三百林中》咧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库存里面咧，其实都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啊。咁我平时咧最多听嘅应该系陈少峰啊、文思瑞啊，咁啊亦都会听一下。威哥梁汉威啊，有时咧有啲朋友仔咧又会好中意听下点下郑少秋啊、秋官嘅版本嘅。咁啊，钟志强嘅呢个版本咧，我可以讲话系沧海遗珠啦吓。咁因为实在有太多个版本啦吓，咁所以有阵时咧。亦都忽略咗一啲咁珍贵嘅版本，咁希望咧播

出嚟啦，大家咦，原来知道，原来钟志强都有唱歌㗎喎，咁迟啲又可以点啦，咁亦都係特别推介俾大家。咁头先呢，如果你错过咗嘅话呢，唔緊要嘅，可以上返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又或者去返我哋 RTHK on the go 嘅一个应用程式呢，就可以重温得到㗎啦。咁喺第二个小时嘅后半部分呢，你就听得到有钟志强嘅三百林中特别送给大家的。好，今个小时呢即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呢都是比较少播的一曲，就是廖志伟和梁碧玉合唱的《风雨夜归人》，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啊，做人最惨就系贫病交逼咯。

0: 你翻嚟，哎呀，可能我好安乐啦，女。
1: 你不用挂心，你不用挂心，知你爱我，确系情深，为着借钱嚟。

0: 到钱执埋药翻嚟啦，爹。
1: 哦，你执咗药翻嚟添啦咩？哎呀，咁就好啦，女。啊，我即系埋藏。

0: 你煲药先啦。啊，阿女，我问声你，医生有冇对你讲话阿爹呢个病怕唔怕啊？女，
1: 唔怕嘅爹，医生仲话你饮咗呢剂药就平安无事噶。
0: 快女，
1: 吓、
0: 啊！你而家扶阿爹埋床头一阵先啦。
1: 啊，好比西子蒙乌，以正终身恨。

0: 穆大女，你做乜嘢要喊呢？
1: 阿爹，乜你仲未瞓啊？
2: 究竟你所因呢何事，搞到咁刺激伤心啊？你快些对我讲明，无需遮掩。
1: 冇嘢啊爹，
2: 我冇话是干面泪痕啊。
0: 咁啦。

0: 讲我听啊。
1: 大人言秋难，父子我泪纷纷。
0: 唔系，你呃我。

0: 一定嗰个医生话我老命难留。所以怪你哋偷偷伤感啊！系唔系？系唔系啊，女？
1: 吓，唔系啊，爹，你唔好误会啊，爹。
0: 你仲话唔系？相信阿爹呢个病，一定系医，唔系你点会？喊得咁苦啊，女。

姓名薄咯，啊，叹句苦命啊，差困，你都大错住性，为救严亲病困，你并非生性任贱，堕落啊心甘啊，倘若你要一命啊身亡，试问我有谁依笨啊？你死得近去，你睇下我身离重病，你叫我依靠啊谁人啊？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风雨夜归人》，有廖志伟和梁碧玉合唱的。
1: 讲到有关月亮的歌曲，你可能想起1970年代的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的新歌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今日的经典歌曲是当日的流行曲，今日的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午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0: 时间嚟到下昼3:39啊，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而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小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切勿咧喺户外啦。逗留太长的时间啦，咁适时咧要入翻到去室内啦，避一避暑啦。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系2004年啦粤剧日嘅一个现场录音《鸾凤纷飞》，由龙冠天同埋尹飞燕合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啊的心情中，一刻

0: 师，你春山拜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选三番。
0: 哎呀，贱妻你面目含悲啊！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
1: 哎呀，婆婆对我非常好，佢祝我烹茶接待君，
0: 咁就好。

可厚，未方今贤妻待我而殷勤，今日昌明既更正的壮豪气，动思

0: 见此花，叫何名字呢？
1: 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啊。
1: 但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婉儿，我俩时刻相思，不若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好嘛。

婉儿，看你神色，今日大义从前，你是否肉体欠安啊？是否怨夫命滞呢？是否婆婆不良啊？

为大家送上嘅有乱凤纷飞啊，带嚟龙冠天同埋尹飞燕嘅歌声，系一个咧叫做朱影乐团伴奏嘅啲音乐编曲，都非常之好听嘅一个版本啊吓。咁2004年咧粤剧日嘅一个演唱录音嚟嘅，咁希望大家喜欢啦。咁时间差唔多嚟到下午4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继续翻嚟戏曲天地，仲有两首歌曲带俾大家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话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这个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陆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

0: 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即系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星期二早上六点钟，近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4:08啦，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日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我咧都做咗一个戏曲天地嘅接线生咧，都做咗好几年嘅时间啦。咁其实咧都好珍惜嘅呢一段时间啦。点解咧？因为其实呢段时间里面咧，啲哥哥姐姐都教咗我好多。蓝蓝系识粤曲嘅，亦都中意睇大戏嘅。咁但系咧未入嚟港台之前咧，我以为自己识好多咯，但系入到嚟咧，发现哇，原来粤曲嘅世界系咁大嘅。之前可能局限于一啲名劇啊，一啲戏。

寶啊，咁入到嚟咧，發現哇，好聽嘅粵曲係有好多嘅，咁好多謝咧哥哥姐姐們咧，點唱嘅時候啦，又會推介一啲好聽嘅粵曲俾楠楠啦，咁累積翻嚟咧，好多時都係靠你哋嘅，你哋帶好多好嘅歌，話俾我聽，港台有啲咩好歌，咁我想聽，咁不如播下啦，咁樣，咁楠楠咧就默默地記低，咁到今日，咁而家咧揀歌，我諗都可以符合大家嘅一個心目中嗰個心水啦。咁啊，好多謝大家推介好多唔同嘅歌曲俾我，分別係有以下嘅呢一首啊，《銀河情侶》，我記得咧係一個叫光哥嘅聽眾咧介紹俾我嘅。光哥你好耐咧都冇打嚟揾楠楠啦，咁啊得閒咧打嚟點下歌啦，我掛住你啊。咁啊，光哥嘅呢一首《銀河情侶》咧就係由伍千峰同埋陳萬紅主唱嘅，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支歌曲啊！

刚刚的一曲是《银河情侣》带来吴千峰和陈万红的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来下午4:38啦。咁啊，时间咧去到差唔多接近尾声啦，都咁啊，最后一首嘅歌曲咧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压轴金曲》啊，就系《再世红梅记之脱症救赔》啊，咁啊就系由任姐任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想再生之事，对故先曾有心酸一语，便是说我纵是甘于作妾，也望着红袖之天香，遂了此愿未酬心先事咯。望今夕书斋之中，青灯一盏灵简素篇，何不将我生前未酬之愿了于今时呢？
1: 思绪奄奄，却把文章荒废啫。咦，记得我在未睡之前，意欲磨墨，写春游三篇，足以神疲未过。何以？何以我醒来之时，墨池中我香墨淋漓满载啦？
0: 读书少个如花瓣，添香红袖为莲菜。
1: 哎呀，哎呀，我分明耳畔有人声噶，何以举头会无客在呀？
0: 今夕芳邻离子斜，连君才又颇愁来。
1: 哎呀，啊，原来是你。

0: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若是乘风，此世又无风啦，无风无雨啊，莫非你从天而降嘅？
1: 唔系。

求他

沾清唱，总之云泥棒下就断翠花，咁何不当初

0: 为良，一只桥头再遇麦地倾心，跟到义勇啊，亲迎若醉啊，似真所谓香消爱未消，烟断情还在咯。
1: 嗯，谁信你啊？为娘虽是全奸之辈，都亦是扬手。

0: 攀，退而求其次。我之爱超用啊，
1: 无非因为超用处理咯。

倩女离魂，尚可休夫？难道你为娘今日魂归吴国？

为娘，我在杨氏做京公之了，不如与你同道鬼域，做比翼双飞啦。为娘，只要你后果再来河桥上做个鬼夫妻啦，我一死有何

送俾大家一曲《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旧袍》啊，带嚟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嘅歌声，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咁蓝蓝咧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喺度提提大家啊，出面好热啊，记住饮多啲水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鲍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到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那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好，我是 Janice 惠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啦。
1: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0: 鬼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3: 放榜
4: ready。
6: 近来来一起撑过去。
7: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8: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7: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8: 星期二晚9点至10点，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奋发时刻，
8: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祝福你啊！星期天、哦、有咩计划啊？计划听日翻工系嘛？执件件衫出嚟啊！好多人咧呢、這个时间话俾我听，佢同啲花倾偈啊，喷下啲叶啊，然之后搵啲布嚟抹下啲尘啊，系噶，啲植物好得意噶，你同佢讲嘢，佢真系开花俾你睇噶，你唔睬佢，真系即系垂头得意咁，然之后跟住就干埋俾你听。所以咧，有时我哋都系做呢啲啦，烫下衫啦，执下嘢啦，系咪啊？好 lay back 咁。一路听住我啲歌，然之后跟住瞓下醒下醒下瞓下啦，好多种系嘛，任你自己，总之俾自己身心灵好好地休息。话俾你听，做唔到咧。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其实我觉得呢，即是正话是很好的，我真的 I just can't， 我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是什么呢？是停止去爱你。你有人比你爱你其实很幸福的啦，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是有感情的，同埋呢即是你会得到很多个感悟的。感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啦，感受啦，是吧？悟呢就是那种领悟到一些道理出来啦，是不是？有些人说没有东西可以改变我的啦。我是一个好执着的人，我成日觉得呢死硬派呢其实蚀底是自己的，有时不应该这样的。有些事真的必须要低头，必须要退后，甚至必须要道歉就要做的了。告诉你这件事是至理名言来的。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首歌呢嗰陣時呢就係、是、因為Titanic 啊 ，Titanic 裏邊嘅主題曲嚇，咁就係Celine Dion唱嘅，大家都熟嘅呢首歌，一唱大家都知，因為嗰套戲做咗好耐，啲歌又好流行。其實Celine Dion紅起嚟都差唔多係呢首歌開始啦，本身佢唱得好好嘅，但呢首歌真係肯定佢首本名曲，就好似葉麗儀而家個上海灘咁咯，即係唔唱收唔到工嘅佢話。OK，My Heart Will Go On 係好好嘅，即係但係當中我覺得最好玩嘅就係睇見阿 Jack 同埋 Rose 佢哋呢段嘅即係愛情咯，哇，好轟烈嚇！

等待我是喜歡的，我很喜歡等的，其實呢最喜歡等的就是在機場接機我是很喜歡接機的，很不喜歡送機的，很不喜歡，不要介意我說送賓，我很不喜歡去那種生離死別的那種感覺的，真的不喜歡，拜拜我都不喜歡的，普通拜拜我都不喜歡的，但是現實比人強，是吧，即是很多時候就是有這些情況，生老病死在所難免。一個朋友跟我說，他 Maria 這五六年你好像有少少改變了，哇是啊，因為在疫情2020一直到現在為止，我有40多個朋友回了天家，當然我這樣的年紀，所以在我旁邊好朋友都是差不多年紀，但是不是這件事的，而是我覺得因為以前可能工作真的很忙，少見面了，我有個朋友跟我計過的，他說如果我們一個月見兩次，一年又見幾次，24次，一生人見幾次，哇，即聽他講完之後我覺得好像很虧欠，因為好像原來我是真的是應該抽些時間去跟一些即我自己覺得我很疼我很喜歡跟他一起的人多一起咯，同埋做真係自己鍾意做嘅嘢咯。譬如好似我成日都話，我好鍾意畫畫嘅，由細畫到大。但問題我真係用落去畫畫嘅時間好少。係我聽音樂嘅時間多過我畫畫。係咪可以聽音樂同時畫畫呢？諗下呢樣嘢先。I have been waiting for you.

正话你听呢只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咧，我相信系我啲画笔啊、画纸啊、颜色同我讲嘅。佢话张玛丽，我等咗你好耐啦，你几时拎翻起支笔啊？咁我有噶，我有噶，不过做得少啲咋。系啊，当你爱嗰样嘢嗰时候咧，你无形中就有力量系嘛？真系噶，佢哋话啊，你好锡个仔仔女女。我有个朋友真嘅，有一次佢喺广州同啲细蚊仔一齐喺间大酒店。真人真事嚟嘅，如果你睇翻咧，我唔讲名啦，系我个好好朋友，咁佢系妈咪嚟嘅，咁架车咧就一路驶上嚟，佢同啲细蚊仔就企喺酒店嘅门口度，架车冇停，一路系咁冲埋嚟嘅时候，佢第一个反应就系、即刻用自己嘅身体去挡住架车，等佢唔好撞到佢啲细蚊仔。当然因为咁样之后，佢嘅身体出咗好多问题啦。呢、這个就系即系嗰种爱嘅 power 嚟噶，即系嗰种自然嘅反应，一种母性嘅保护咧，好漂亮。但有时都系即系好难过吓。The power of love。

其實那個 want 和 need 呢，我都有時幾喜歡這些英文字，即等於 glow 啊 grow 啊這些呢即係好得意嚇，我成日都同朋友講話，我中意同嗰啲 glow 嘅人一齊嘅，即係你同佢一齊，你成日覺得佢發光發熱嘅，好正嘅，即係好正面嘅，直情正氣到不得了嘅。另外，我又好中意同一啲咧，成日會令到我有長知識，同年紀一啲關係都冇，同佢讀幾多書都冇關係嘅。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嘅，即係佢感染力係真係好強嘅。咁呢啲 glow 令到你即係發光發熱，可以即係我成日近朱者赤啦，係咪？另外咧就可以 grow 嘅，有成長長知識嘅人，多啲同佢一齊。咁佢究竟係唔係真係好需要，定係佢只係我係唔係即係 need 就係真係你有咁嘅需要，你要嗰樣嘢。有啲就我總之 want 要擁有，要擁有。同你即需要有，哇，好唔同啊，系嘛？好，又听下歌 ，You needed me。

其实要噶，想做噶，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个心想做噶，不过我肉体又唔知点解做唔到，懒惰系咪啊？即系等于做运动又好啊，或者爱你多一啲啊，关怀你啊，甚至到嗌咗交，你去认错先啦，系咪？即系做错嘢就认啦，唔系死硬派，系要佢。对住你微笑啊，点下头啊，甚至埋嚟拍下你膊头先至话系啦，对唔住咯嗰啲，即系其实人生里边，我觉得真系勇者咧，同埋一个成熟嘅人咧，系你先道歉嘅，系你先去低头。其实呢个就海阔天空，因为原谅人哋咧，就等于释放自己，系咪 ？OK，to love you more。

你相信呢样嘢，其实好多细路仔都话佢唔信我咯。其实咧，原来小朋友喺个成长里边咧，信任系好紧要。你谂下，佢大个咗啦，佢自然有自己嘅社交圈子，佢有佢工作，佢各样嘅嘢。如果你唔信佢嘅话咧，其实大家中间就变咗好似条桥断咗。我记得有次我喺父亲节我都播咗《桥》呢首歌。其实父母亲就系即系好似条桥咁，俾我哋由呢边啊轻轻松松咁过去嗰边。但系如果当中有咗呢啲阻碍，就系嗰啲不信任啊、踩你啊、成日都即系觉得你做得未够好啊，甚至俾压力啊，即系所有呢啲嘢就会令到大家当中会有所谓代沟啦，或者系甚至可惜嘅，即系明明系亲人好亲好亲嘅，就冇咗嗰种亲情咯。可惜嗬，当我哋相信 ，When you believe。

点样去生活？我唔识，但系我好中意，我系一个好热爱生活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一定人生即系一次嘅啫嘛，系咪啊？你活一次嘅，你点解唔俾佢活得精精彩彩咧？即系精彩唔系人哋睇，吓唔系日日报纸有你个名，我赚好多钱，我有船，我有车，甚至有飞机。No， 即系唔系嗰啲嘅。其实咧，成日都话啦，咸鱼白菜有好好味。如果你真系揾到你嘅挚爱，你揾到嗰个令到你好舒适，好多人都话。我乜都唔想，其实明星当中有时你睇佢哋讲嘅嘢，好多去到某个位咧，突然间咧好似睇通咗，即系佢唔想再要嗰种 limelight， 佢我觉得唔需要再喺嗰种即系闪光灯啊，甚至而家冇啦，而家就手机前边啦，我都拿住个手机影你嘅啫，同埋嗰啲咩 social media 里边唔知有几多 like 啊嗰啲，唉，即系其实嗰啲坦白讲，我哋两脚伸直即系 who cares 系咪啊？即系所以就唔好嘥咁多心机啊、时间啊，对住个手机嘅荧光幕啦，你其实有坏眼系咪？即系你不如对住一个真人啦，系，因为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我话系咯，人就有时就好得意，即系唔知点解会将自己所有嘅情感啊，甚至到即系个眼力啊，即系能力啊，哇，全部摆晒落个手机度，点解咁得意咧 ？How do I live？

是讲拜拜的时间啦，希望 Mary 今日播的帮你中意啦。咁你可以重温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我的节目咧就每逢礼拜日嘅下昼五点钟到六点钟嘅。其实希望你今晚好似呢首歌咁啦，佢话俾你听 ，Wonderful Tonight，Eric Clapton 嘅，同你讲拜拜吓。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总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系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加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话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呢啲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应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给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有考生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咁呢5%点嚟嘅咧，就系针对翻同学 學生人數上升同埋聯招學生報名嘅人數上升咧，那個百分比係有關嘅。
3: 學友社嘅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已經開始運作，第一日接獲19個查詢，超過一半表示。

0: 探索不同的选择，亦都可以考虑联招以外的升学途径，例如自资学位、职训课程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巴威尔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接叠床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张子欣报道。
2: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接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黄贝文报道。
3: 立法会早前首读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说调查和研讯将会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进行，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卢颂茂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
4: 这些调查员现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务员，我们一些行政的同事去处理的。我们希望可能要多一些专业背景，可能是一些医疗界别 的同事，他有这个专业知识，再加上他要有个权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啊，攞一些文件啊。
3: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話會喺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4: 咁其實而家可以話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倒數緊噶啦。我會喺呢355日後邊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啦。但係我都要強調啦，正如我哋國家主席講啦，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㗎，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㗎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個目標都好清晰嘅，就係為咗香港嘅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嘅醫療咧作出貢獻㗎。
3: 佢又強調，香港嘅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今日是九隻友善食肆新措施剛於星期四實施以來的首個星期日，有狗主專程帶同外犬外出用餐，認為體驗不錯，但希望餐廳可以擴大寵物專區的範圍。盧子清報導。
5: 容許帶狗隻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剛剛過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後迎來首個週日，狗主施小姐帶埋外犬到將軍澳一個商場，一間獲准給狗隻進入的餐廳用膳。她說滿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廳的寵物專區座位太少，延長了輪候時間。
6: 我平時都有帶開寵物出去吃飯，她會開心過我，我會覺得開個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可能真的局限幾張台，可能等的時間就會耐。

0: 咯。
1: 佢又话曾经带同宠物到名单上嘅食肆，到场之后先至发现唔能够带狗进入。
0: 其实我都有啲 confuse 嘅，因为其实好似前日咁，我都有带过去出街嘅，都系附近啦，有间餐厅又系贴咗话可以，跟住点知唔可以，咁其实我哋都有啲失望嘅。
1: 当局早前公布首批获准嘅食肆超过940间，我哋翻查食环署网页嘅最新名单，见到相关食肆数量比原先公布嘅少，其中喺将军澳广场有原先获批嘅餐厅贴出告示，话需要完善配套，决定暂时唔接待狗只。西贡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话：，相信部分获准食肆临时退出或者延后实施相关安排，系同商场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关。
2: 因为我的理解就可能是那个地契或者公契度呢就讲明不可以容许啲狗隻出入。其实呢个过程呢就是要由返个申请者佢可以向个商场问咗又冇嗰个准许先。如果得到呢个准许之后呢佢先去食环署申请呢个宠物餐厅呢我觉得嗰个程序就会更理想的。
1: 方国山建议食环署要求位于商场嘅食肆喺申请成为狗隻友善食肆嗰阵必须提交由管理处发出嘅宠物出入同意书，以免出现混乱。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发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钟慧仪报道。
4: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5: 土木工程发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第、文士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4: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6: 过去这些景点都是比较零散的，但是设立时光的步道就可以能够将一些碎片化的是历史遗迹是串联成一个是完整的故事线。
4: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的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7: 咁而家燕江村一个士多都冇，饮啖水都冇，点可以留得啲游客呢？所以呢度个计划又要即係优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倾下偈啊，睇下朗园湿地个环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实係好靓㗎。
4: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喺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8: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12接报纸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紧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仲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是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 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乘客罗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9: 世界杯直击。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十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槌顶入，阿根廷一比零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一比一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一比一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补时亦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比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说，全队都要学会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比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比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比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总茂说，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是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是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就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cut线啦。 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2: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14: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五台新歌推介。今个星期有即即同大家介绍新歌。问下各位啊，你哋有冇曾经会觉得自己嘅性格唔够好，好似去到边度都格格不入咁？范卓妍嘅呢一首《三尖八角》就带我哋一起学习点样欣赏自己同其他人唔同嘅独特地方。

持做自己并唔容易，在世界上总是需要有其他人互相帮忙，你身边又有没有经常照顾你的人，或者你就是那个照顾者呢？揀嚟呢一首歌送俾每一个默默付出嘅你，王浩儿 GW 嘅照顾者。

留低咗嘅旧伤痕，有足够嘅时间，旧嘅痛楚一样可以酿成新嘅机会。就好似陈柏宇嘅呢一首《旧酒新瓶》，将过去嘅遗憾重新酿成新嘅力量。

抛低过去嘅烦恼，细心聆听自己嘅内心声音，为你拣嚟姚卓飞嘅《想飞之内心独白》。聆听自己嘅内心，谨记自己嘅初心，再向梦想进发。

聆听完自己的内心，找回自己的快乐之后，你记不记得曾经有过一段青春的时光？有一班和你一起玩一起癫的好朋友啊，为你揀嚟今个星期最后一首推介的新歌，跟住佢一起做返呢个无忧无虑嘅大细路，希望你鍾意今个星期为你介绍嘅新歌啦，黎展峰嘅闹剧重演。

0: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1: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0: 系啊，咁就安全啦。
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0: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哪个又做过些什么？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这些化石亦都影响了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了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5: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d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图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4: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话，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啊。
5: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洲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4: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嗰時咁啱識得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喎，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我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退休牧师岑宇勤，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失落中的抉择。近年香港社会急速变动，直接影响人心的安稳。我认识有些朋友因为生活的移动或者社会的事件而失去了原有的身份或者专业的资格，带来经济的压力，对未来的担忧。亦都有人因为移民之后专业的资格不被承认，亦都有人因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专业的认可，又或者因为人际关系等等的疏离而失落了平安。这些人心灵的挣扎不单只是地理上的转移，更加是心灵和身份上的漂泊。今天我就是要在圣经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个税吏，他虽然拥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地位，他是被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所拒绝，但是他在失落中，他是渴望在上帝面前寻找一份的平安。今天选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8章9至14节，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故事里面是讲到有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经文记载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祈祷，他自夸能够遵守律法，严守斋戒，捐钱行善，却是藐视他人。另一个税吏是一个收税的官，他站在这个神圣和充满了权威的地方，他不敢接近，亦都不敢抬头，只是随空祈求上帝的怜悯。于是耶稣就指出，宗教领袖他虽然受人尊敬，这个税吏因为替罗马收税而被视为罪人，但是在上帝眼中，真正得称为义的却是愿意谦卑悔改的税吏，而不是自夸自义的法利赛人。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人眼中地位高低、财富多少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寻求，诚实的面对自己，愿意悔改的人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别人会看你不起，但是上帝会接纳你，这个是更加重要的。比喻里面这两个人或者这两类人，到底哪个是失落了平安呢？是宗教领袖定是这个收税的官呢？直觉来看，这个收税的官应该是失去了平安的人，因为他替外国的政权收税而被自己的同胞藐视，在犹太人眼中他是坏人，并不受大众的欢迎，他自己心里面可能亦都会觉得羞愧，所以面对这个神圣和充满了权威的圣殿，他只能够站在远处。但是这个宗教的领袖外表光鲜，受人尊重，在圣殿里面自夸行为良好，做足律法上的要求，自我评价好高，他认为自己的品格诚信不会出事，所以他表面的优越感能够促使他藐视这个税吏或者藐视其他人。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这样祈祷，法利赛人独自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从语气当中他觉得心安理得，亦都有一种
义正言辞的优越感。没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碎利的失落，他被社会鄙视和拒绝，心里面是有羞愧，所以他只能够随着空求上帝去怜悯。但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类的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有地位、有权势、外貌好像一切都安好，但是他的品格、诚信、他的内心会不会同样有失落的时候呢？他知不知道他的说话是伤害着他看不起的税利呢？法利赛人他自己有没有内心隐藏的罪，在上帝面前他的灵魂同样是会感到失落，需要拯救呢？一朝如果他失去头上的光环，他会不会亦都感到恐惧，在上帝面前失去这份的安心呢？如果有一天他的品格诚信被人揭示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的自我形象会不会受挫，会不会惭愧，会不会失去了人家给他的尊重呢？更大的问题就是他只能靠比较、掩饰或者藐视别人来维持自我的形象，却忘记了在上帝、在自己的良心面前，甚至在公众的面前，会失去了真正的安息和自由。放在香港的现况，很多人因为移居外地而失去了旧的身份，亦都有人因为社会种种的事件而失去了被认可的资格。这些人在某些人的眼中可能被看低，甚至被排斥，但同样有些人享有地位、仍受尊重的人，亦都可能在内心的深处有失落平安的时候，因为他们会恐惧未来未必做得最好，他们所掩饰、所隐瞒的事实，可能有一天被更高的权威甚至被公众的舆论揭示出来，找到他的错处。人生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会失去内心的平安，对未来的焦虑，但是认知的程度和反应个人却有不同。有人愿意谦卑的寻求，看到和坦诚承认自己的不足，反而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寻找真正的平安。可惜有一些人却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掩饰恐惧，以自夸来维持表面的平安。耶稣却强调，真正得称为义的不是外表光鲜的法利赛人，而是谦卑、诚实、悔改的税吏。今天的听众，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在失落中自夸、掩饰，内心充满了矛盾，还是自知过错，愿意诚实的谦卑寻找上帝宽恕给你平安和自由的人呢？比喻中，税吏不敢靠近圣殿，但是却愿意寻求上帝。在圣经路加福音18:13那里说，他在祷告中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的祷告就好像在十字架上面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度一样，那位强度在临终之前承认自己的罪，呼求耶稣，结果就得着进入天国的应许。税吏因谦卑悔改，在上帝面前得着怜悯，找着平安。这个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不是靠外在的条件，而是在失落中寻找上帝。
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至十节里面同样记载另一个税吏，他叫做撒该。圣经话他是耶利哥城的一个税吏长，财富一定很多，但是在同胞眼中一样是被鄙视，但是他渴望去寻找耶稣，于是他就爬上一棵桑树去一睹耶稣的风采。耶稣行过树下就见到他，主动地呼唤他，撒该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这份是接纳，令到这个令人讨厌的撒该心灵感到震撼，他立刻的悔改，对耶稣说，愿意将财产分给穷人，按照律法四倍的偿还给过去受他欺压的人。结果他的生命得着更新，得着真正的平安。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失落不是终点，在上帝面前寻找一个更新的路，才是一个新的开始。各位听众朋友，你愿不愿意给耶稣亦都看到你呢？你愿不愿意去寻找耶稣呢？不论在香港或者在外地，在现实的环境中，很多新移民正在努力着适应新的生活，他们心里面都有渴望被接纳，亦都有对未来感到焦虑的黑。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身份和自由好像失去了，感到被别人否定，但是他们却是愿意重新的寻找心灵上面的安息。撒该的故事告诉你，在世人眼中会令你感到失落，但只要你愿意去寻找，就能够遇见耶稣，听到他的呼唤。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那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今天的听众可以仿效或者鼓励你身边的亲友，学习撒该的心智，他们要找这棵能够看到耶稣的树，并且听见耶稣向他说话。撒该爬上树看见耶稣，就是象征着他要突破人群的阻隔，找一个能够看见耶稣与耶稣相遇的途径。今天的树可以是回教会、读圣经、祈祷，在监狱里面的宗教小组，或者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宗教节目。总之能够帮助你在失落中重新遇见耶稣的途径，你都要去寻找。对我们来说，平安的关键不是在于外在，亦都不是外在的身份或者财富，而是你是不是愿意走到能够看见耶稣的地方，并且听到他给你的呼唤。当我们在失落里面去寻找他的时候，不论你是一个曾经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或者是被人讨厌的税吏，你都可以祈祷说，求主开恩，求主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平安就会临到。夜落嚟，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嘅见证。佢係一位原先喺国内生活嘅大学生。佢曾经以学历、工作、金钱同埋成就作为佢人生嘅目标。佢一直嘅向上攀爬，迎合呢个世界嘅标准嚟生活。佢觉得咁样会得到满足同埋平安。但是她自从跟随丈夫变卖了国内的家产移居来香港之后，两夫妻开始感到孤单和焦虑。离开家乡之后，姊妹的母亲一直为她祷告，亦都提醒她，她说想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
佢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呢两夫妇虽然在国内有大学的学历，但是来到香港却不被认可。丈夫只能够做保安，而太太只能够做私人补习的教师，生活又要寄人篱下。在如此不济的境况下，他再没有回头路，他只好鼓起勇气重新的去接触福音，认定耶稣先是他生命最宝贵，他的灵魂里面先能够得到安息的主。正如圣经撒该一样，他愿意爬上去看到耶稣的树，他走进教会重新寻找耶稣，透过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得到接纳和帮助，亦都体会到真正的爱和温暖。在聚会中，耶稣的话再次提醒他，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在乎上帝所赐的永恒的恩典。如今他明白，物质和名位不是能够给他平安，唯有耶稣能更新他的生命，让他重新的出发，得着真正的平安。不单止他是这样，最后连他拥有电脑科技大学学位的丈夫亦都开始加入教会，参加男士小组，而得到真正的平安、满足和温暖。耶稣在这个比喻最后一节里面讲，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人生的抉择不同，结果亦都不同。圣殿里的法利赛人自夸而行，税吏却谦卑寻求。在人生的路上里面，两者都有可能失去平安，但是两个人的认知和反应不同。有人只是单靠外表的光鲜掩饰内心的不安，在上帝面前却是空虚而不自知，只是顾着面子知而不改，结果是空手而回。在上帝面前，他是卑微的，他是降下的。相反，有人愿意虚心承认不足，虽然面对别人的排斥或定罪，当他在上帝面前悔改，他结果反而被升为高，得着怜悯。这个就是抉择的力量。今日收音机旁边的你亦都需要作出抉择。你是依靠外在的地位成就，只是好像撒该一样愿意爬上看见耶稣的树，听见他的呼唤，又好像这个站在圣殿远处的税吏一样，求主开恩，开放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得着上帝所赐真正的平安呢？愿各位听众在失落和挑战中选择谦卑寻求上帝的怜悯，得着真正的平安。愿主耶稣的爱成为你心灵的安慰，圣灵的更新成为你一生前行的力量。阿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經過呢幾年從中東地區不斷加強交流同埋接觸，香港同埋海灣阿拉伯國家嘅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5%之後，今年首五個月按年上升超過35%，其中同亞聯油嘅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有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予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赶急赶赴现场的灾区，指导灾协助地区政府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

0: 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 无论是买定卖，都是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叫周俊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赛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啲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之放松。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专研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7月12号嘅晚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基哥 K 歌，张伟基咧喺呢一度咧陪住你两个小时嘅音乐世界吓。呢个音乐世界咧充满住 K 歌嘅味道，因为好多时候你都会喺一啲嘅卡拉 OK 中心啦，甚至乎咧自己屋企嘅自备嘅卡拉 OK 嘅一个程式里边咧，都会可能唱到个歌曲。当然啦，不乏亦都有时候咧会送上一啲咧就系大家有惊喜，好耐冇听过一啲嘅歌啊。好，咁呢个时候咧，首先系送上一只咧旧歌俾大家听先。咁啊喺今晚我要唱几多个字嘅歌曲嘅时候咧，我而家就要卖个关子先，因为咧呢一刻我哋要请呢位朋友出嚟咧，送个吻飞吻俾你。呢个飞吻啊正啊，真系啊，张老姐姐送俾你噶，佢嘅给我一个吻。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係三个字。
2: 唔該晒周姑娘揭晓咗今晚嘅谜底啦。7月12号一加二等于三。原来周姑娘内有乾坤。三个字嘅作品，首先呢为你带嚟呢有呢一隻歌曲啊。我諗少少肚饿㗎啦。又或者呢食完饭之后呢需唔需要食啲糖水呢？方正音姐姐为你带嚟佢嘅埋糖圆呢。

记得我细个时候咧，唔系儿歌，系真系上音乐堂嗰时候咧，都有学过呢一只歌曲噶。咁啊，而且咧，亦都有出去外边一啲嘅，即系合唱团比赛时候咧，都有唱过呢一只叫卖汤圆嘅歌曲。接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咧，带俾我哋咧第二个春天。好多朋友都话啦，啊，第二个春天，咁啊，即系第二段嘅真挚爱情出现咗啦，系噶，唔知道你试过有几多个春天呢？我暂时嚟讲咧，我有好多个春天，但系亦都有好多个冬天，因为每一次春天完咗之后，都被人抛弃，变咗冬天。呢个时候，不如咧，我哋一齐欣赏兼且可以同呢位朋友唱呢一只歌曲啊，潘秀琼姐姐第二春。

第二出叮叮当当嘅声音响起咗咧，就可能系真系爱情嘅嚟临啦。咁啊，形容爱情咧，我哋都要希望咧，就系即系永远真挚相爱啦，同埋白头到老啦。最好咧就系细水长流嘅感情咧，一路咁样维持落去。所以以下呢只歌曲，唔知啱唔啱你听，啱唔啱你去唱咧？水长流呢一只歌曲，我哋请殷秀怡姐姐为我哋演绎啊！

对于你嚟讲咧，爱情咧会点样去分配时间咧，去即系滋润佢啦吓。有时咧即系喺香港啦，我哋即系工作啦，好难抽到时间啊！真系大家咧要见面嘅时间真系好少。咁啊，所以咧大家相约不如去下旅行啦，大家一齐放下个假啊，增进下感情。尤其是咧去到异地嘅话咧，更加咧真系可以了解到对方噶，因为啊真系坦荡荡咁样将24小时送咗俾你啊，咁啊个。到时候真系日对夜对，点样咧？优点缺点都已经出现晒噶啦，吓咁啊！拣咩地方好咧？唔知呢个地方啱唔啱你去咧？呢、这个地方叫做南泥湾，南泥湾有边个同我哋一齐去咧？我哋请呢位朋友出嚟同我哋唱啦。我都好少可播佢嘅歌，不过久唔久我又会揾佢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去回味欣赏下佢嘅歌声啊！我哋有提秀兰姐姐。

国语歌曲咧就听咗好多只啦，不过咧以下出现咧就开始咧进入一啲咧可能粤语流行歌曲嘅时代啦。较早期啲咧，我话请到呢位朋友咧同我一齐去卖下花，卖花嘅姑娘咧特别嘅美丽嘅，尤其是佢系燕姐尹飞燕姐姐卖花女。

賣花女總有一段段咧凄怨嘅故事咧喺背後啊嚇，咁啊而喺咁多嘅唔同嘅花種裏邊咧，唔知道大家中意邊一類型嘅花咧？呢一刻我哋一齊去欣賞荷花。嗱，荷花香呢個歌曲咧，我都播過唔少次嘅，亦都有唔同嘅版本啊。今晚咧就為你帶嚟劉鳳平。

张伟基，基哥 K 歌。系啦，提醒下你咧，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基哥 K 歌，今晚我哋唱咧三个字嘅一啲嘅歌曲作品。首先呢个小时就系女歌手嘅一啲出场序嘅歌曲啊，吓呢一刻咧，我哋就请到德兰啦。德兰咧举行佢嘅演唱会之后咧，咁啊继续佢咧就努力喺佢嘅生活里边啦，咁啊系研究下中医啊、身体健康啊，甚至乎咧佢都有继续练歌噶。想起佢咧，我想起好多咧属于佢三个字嘅作品，尤其是咧突然间我想起以下嘅呢一只歌曲，我哋一齐听一下唱一下佢嘅呢一只作品啦，《忙忙路》。

情路茫茫嘅时刻咧，我谂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一定会经过过嘅。咁啊，而喺茫茫嘅前路之中，要揾翻自己都真系几难下噶。要一段嘅时间咧，要自己咧慢慢清空啊头脑里边一啲嘅杂念啦，甚至乎如果喺爱情里边要忘记伤害你嘅人啊，咁咧你嘅路咧就会行得更加好。睇得更加清楚啦！要忘记一个人嘅话，我哋要请呢位朋友出嚟帮帮手，因为听完佢嘅歌，唱完佢呢只歌，乜鬼嘢都会忘记晒，尤其是唔开心嘅嘢。我哋有请邓丽君《忘记他》。

人生里面呢，如果能够忘记一啲唔开心嘅嘢呢，我哋就可以真係好豁达咁样向前行。人生里面编写呢更加精彩嘅乐曲，更加精彩嘅人生。呢啲就係我哋人生里面嘅随想曲囉，係咪？咁就要请小凤姐出嚟啦，为我哋带嚟佢呢一隻经典嘅作品啦，随想曲。

柔情似水呢，我相信很多时候呢形容女性在爱情方面，甚至乎她们的性格，她们的表现，但是呢人总会变的。柔情似水了一轮之后呢，很可能你人生会改变之后呢，就会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人物。我用独当一面的人物呢，这个的形容词呢就比较客气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惠基呢在历史之中认识这位的朋友。这位朋友呢，我阅读他的历史，看电视剧也好啊，电影也好呢，他小小个呢真的弱质磊落，但是慢慢演变成为一个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变成历史里面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是武则天。这一刻我们有请张南曼。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㗎喎。
0: 唔使？
1: 係啊，入嚟呢度睇戲唔使俾戲飛㗎。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開場啦。機歌遠線，進入我哋機歌遠線，今晚帶你進入呢一個嘅金粉世界。金大班的最後一夜，1984年嘅一部嘅電影，而喺裏面呢為你帶嚟嘅呢，當然有姚偉主演嘅呢一部電影之餘呢，而幕後代唱呢亦都有好幾位嘅朋友㗎。咁喺呢一部嘅電影裏面，最後一夜呢個歌曲有蔡琴演繹過啦，亦都有呢一個相當之經典嘅版本，就係、是、由恩妮姐姐去演繹嘅最後一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一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起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 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

0: 同进步。
1: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的基哥 K 歌，听完八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还剩下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唱下歌。而在这个钟头里面，会有男歌手唱三个字的作品的。好啦，进入我哋男歌手嘅世界之前咧，就送翻只歌俾你听先吓。咁啊，拣嚟咧有呢一只嘅比较谐趣啲嘅歌曲，张惠基咧成日都会话咧啊，喺呢一个嘅香港啦，咁六十年代嘅时候咧特别。多咧就系、一啲谐趣嘅歌曲出现嘅，有时咧不乏地咧，亦都系喺因为当其时嘅黑白片啦，即系我哋所讲嘅粤语长片里边出现啦。但如果谂起琴姐李香琴嘅话咧，唔知道你会谂起咧琴姐饰演啲咩嘅角色啊？通常咧，大家谂起咧琴姐咧就饰演嘅角色咧，一定系啊西宫啊。甚至乎咧啲诶乐人啊，不过咧以下呢只歌曲咧，亦都系琴姐嘅拿手角色之一，我觉得吓，为你带嚟佢嘅《交际姑娘》。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係三个字。
0: 三个字嘅作品，剛才听完呢一隻呢就係改編歌曲啦，就由卡門呢一隻歌呢去改編成為交際姑娘啊。三个字嘅作品亦都進入男歌手嘅世界。首先请嚟王清源唱一隻阿蘭娜。

唔该晒汪清源嘅阿兰娜，咁啊接住落嚟嘅出场嘅呢位男歌手咧就系青山哥哥啦。青山哥哥嘅三个字嘅作品咧，咦，你心目中会出现边一只咧？会唔会就系以下嘅呢一只歌曲咧？情难守。

国语歌曲嘅作品咧，其实诶揾男歌手去唱咧，除咗咧可以唱到嗰种情感嘅表达咧，我相信啊，好多男性都系痴情男嚟嘅。咁至于男性咧，除咗痴情，亦都咧有刚阳嘅一面，同埋正义嘅一面。嗱呢面咧，我要请呢位朋友出嚟啦，因为佢就系铁面无私嘅包拯包青天。

好啦，听过呢一啲嘅国语作品之后呢，我哋就要进入一啲粤语流行歌曲时代嘅歌啦。嗱，呢啲歌曲呢好可能呢真係刻画到呢好多时候城市里面嘅状况啦，甚至乎呢当其时呢嘅人物啦。咁例如啊，唔知道呢喺60年代左右嘅时候香港嘅女性系点嘅呢，不如我哋请郑锦昌哥哥出嚟同我哋唱一唱，到底当其时嘅女性系点啦，好冇？小娇娃郑锦昌。

叮当叮当咁样啊，笑叫啊，唔该晒郑锦昌啊。接住落嚟咧，呢一首咧就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嚟噶。嗱，本身咧唱歌嘅朋友咧就系头先喺第一个钟头里边出现过嘅张德兰嘅《网中人》，但系咧呢一只歌曲亦都曾经咧被电视剧里边嘅男主角去演绎过嘅噃，发哥去唱《网中人》呢个时候听一听，跟住发哥一齐唱啦。

0: 不再返。
1: 由呢一刻至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

张伟基，基哥 ，K 哥。啱听过咧，可能个音色咧，大家都比较咧就系比较差少少系嘛？因为主要咧就系发哥当年咧喺海外外地嘅时候咧，去举行一啲嘅演唱会啊，咁啊同啲影迷啊聚会嘅时候咧去演绎现场嘅录音嚟噶。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喺呢一个嘅男歌手嘅世界里边咧，头先嘅一个小时里边啊，听咗汪明荃嘅人生曲啦，当然基哥都有。一隻人生曲里面的歌词自然不同，另外一隻歌曲但是都是道尽人生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时候不如我们有请基哥李隆基他的人生曲。

我哋每个人嘅人生曲真系唔一样嘅，不过咧，我哋嘅人生咧，一定就系由童年嘅时候开始编写啦。由我哋可能懂性啊，甚至乎我哋嘅记忆咧，就开始咧回味我哋嘅人生种种嘅甜酸苦辣啦。咁啊，讲到喺童年嘅时候，唔知道你有经历过啲乜嘢，又会有啲咩嘅回忆咧？同阿夏韶星 Danny Summer 一齐进入童年时啊！

0: 再看看这两个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1: 听过 Danny Summer 的作品之后，请来另外一位实力派的歌手，他是关正杰。关正杰的歌曲你会想起很多是主题歌曲、插曲，甚至乎是用一些的文歌去改编的一些作品。而今晚为你带来关正杰的这一首歌曲，听证也都是一种文歌的感觉，而且也都一种励志的感受在里面。莫彷徨，关正杰。

一首英文歌曲改编成为广东话的作品。好啦，唔该晒关正杰。接住落嚟有我嘅呢位朋友，亦都系同我同姓，都系姓张嘅，系张武孝，大 L。大 L 咧，佢嘅呢一只歌曲咧，佢话都可能咧就系已经系写到咧佢人生里边咧喺唱歌嘅时候嘅生涯嘅一啲嘅感受喺里边。歌曲嘅名称就系叫做《我的歌》，大 L。

大 L 嘅我的歌。咁啊，至于呢位朋友咧，佢系许冠杰，我哋嘅歌神。歌神嘅歌曲咧，我谂只只咧，大家都觉得咧，即系有底死啦，又可以咧，即系刻画到咧每个唔同年代嘅香港一啲嘅面貌啦。咁可能咧三个字，你会谂起卖身契。甚至乎其他嘅歌曲，不过咧，今晚我为你带嚟嘅呢一只咧，正正亦都系描写咗咧喺香港某一个时代嘅一个画面。歌曲名称叫做《木屋区》。

0: 一棵树的年轮话俾我哋知佢嘅经历。一隻黑胶唱片喺唱盘转动嘅时候，唱针会话俾我哋听佢嘅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啦。咁啊，今晚亦都为带嚟咧呢一位巨星啊，罗文嘅一张嘅大碟。呢张大碟叫做《迟来的爱》。咁我谂好多朋友咧对呢一张大碟可能都几陌生啊，好似冇乜印象咁。不过咧里边咧有某啲歌曲咧，大家咧好可能咧今晚听到之后咧就发觉，哦，原来呢只歌出自喺呢一只碟里边，而罗文呢亦有重新演绎过嘅。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就听听佢重新演绎嘅呢一只歌曲《沧海一声笑》啊。

嗱，除咗呢一隻嘅電影作品咧，喺裏邊咧，大家咧即係聽過，亦都佢重新演繹咧，亦都有變色龍啊嚇。咁啊，而至於喺裏邊有一首嘅電視劇嘅歌曲咧，係佢自己嘅新歌嚟噶，就係、是、叫做咧《還看今朝》。而呢一部嘅電視劇，正正咧，當然咧喺亞視裏邊一部大卡士嘅製作嚟嘅。呢、這個時候聽聽呢一隻電視劇嘅主題歌曲《還看今朝》。

1990年嘅时候推出嘅呢一张粤语专辑大碟咧，可以话系咧罗文一个新嘅尝试嚟噶。咁啊，而喺里边咧，大家咧会听到咧罗文唔同嘅去演绎嘅方法啦，兼且咧系佢一只咧自己好中意嘅大碟其中之一只嚟噶。而主打作品里边亦都系大碟封面嘅主题歌曲《迟来的爱》。今晚在基哥 K 哥这里送给你听，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而下个星期日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这里和你见面。迟来的爱，罗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道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二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拨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朱年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1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0: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的新歌由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今日的经典歌曲是当日的流行曲，今日的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午6:20，收听香港电台。

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嘅星夜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去回顾一位一代巨星嘅电影歌曲作品。点解咁样讲？喺佢光芒万丈嘅演艺事业，佢参与演出嘅电影嘅名曲可以话系多不胜数，而首首歌曲亦系喺国语时代曲乐坛入面占咗非常之重要嘅席位。无论佢自己亲自演唱，或系一啲嘅名歌星为佢幕后代唱，都为呢个嘅国语时代曲添上无限嘅色彩。呢位巨星系边一位？曾经喺亚洲影展勇夺四届亚洲影后殊荣嘅林黛，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齐重温同林黛有关嘅电影歌曲。对我率先嘅印象，莫过于喺电影《不了情》入面，林黛喺呢部电影入面精湛嘅演技，令佢攞咗第四届嘅亚洲影后。但系喺我嘅印象中，佢第一次出场嘅就系以下落嚟呢首歌曲，对嗰个画面非常之深刻嘅就系《不了情》入面，林黛啱啱去到呢个大城市发展，去登台客串演唱一曲《山歌》，当时由顾眉为佢幕后代唱，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呢一首《山歌》。

啱啱为大家送上顾薇姐姐为林黛幕后代唱嘅歌曲《山歌》，因为我对林黛嘅电影嘅画面第一个印象就系呢套《不了情》，第一个出场嘅就系呢首作品《山歌》，所以对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但系讲开林黛嘅电影，喺呢部电影嘅主题曲。可以话系家传户晓，一首国语时代曲经典之作嘅《不了情》，喺呢首嘅歌曲可以话带嚟唔少嘅风风雨雨。点解咁样讲？顾薇、郑婷呢两位嘅五六十年代嘅超级巨星，呢两位嘅巨星分别为林黛幕后代唱。郑婷姐姐曾经提过，因为种种嘅原因无缘去唱到呢套电影《不了情》嘅主题曲，而喺电影《男与黑》入面原先。

玩妮顾眉为林黛幕后代唱，最后电影导演的陶巡玩妮郑庭姐为林黛幕后代唱。而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首歌曲大家比较忽略了的作品，大家一定会想起的主题曲和插曲，在戏中里面林黛曾经演唱过一首周璇的作品，当然由郑庭姐为她幕后代唱。这首什么歌曲？送上何日君再来。

啱啱为大家送上郑婷姐为林黛幕后代唱嘅《何日君再来》，虽然呢首歌曲比较短啲，但系觉得弥足珍贵，所以拣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喺林黛嘅演艺事业入面，可以话大家对佢印象相当之难忘。佢喺银幕上一颦一笑，佢嘅画面。相信好多喜欢睇电影嘅朋友，资深嘅影迷都一定难以忘怀。喺佢入面嘅咁多个电影嘅歌曲当中，我相信《不了情》佢都系非常之中意。记得喺1963年嘅时候，华仪宝姐姐曾经提过，佢嚟到香港嘅金房夜总会去登台献唱。当时佢记得一件好特别嘅事情，因为好多时候一啲。台下嘅一啲嘅歌迷，一啲新商名流，会希望佢点唱一啲嘅歌曲，写张字条交俾个饭店嘅经理递上台，要求佢去演唱。但系有一次佢好特别，印象深刻。跳完舞之后，唱完一首作品，一位嘅女士走到佢面前，同佢讲：你可唔可以为我唱一曲《不了情》？呢位女士，我相信大家绝对唔会陌生。佢睇真啲一位艳光四射、明眸皓齿嘅林黛。当时林黛姐姐同华仪宝华姐讲：为可唔可以为佢唱一曲《不了情》？当时陪伴林黛姐姐喺佢隔篱嘅就系佢嘅夫婿龙成芬。随住音乐嘅翩翩响起，当时龙成芬拥抱住林黛喺舞池上，一直喺度跳舞，欣赏住华仪宝姐姐演唱嘅《不了情》。喺呢个时候，送上华姐所演绎嘅《不了情》。

啱啱为大家送上华仪宝华姐所演唱嘅《不了情》，当时林黛同佢嘅夫婿龙成芬喺华姐嘅歌声之下翩翩起舞。如果有一个嘅可以从头再嚟过嘅画面，林黛嘅人生可以不一样。佢一直想起好多唔愉快嘅画面，令到喺7月17号1964年呢个日子，林黛养若轻生，成为当时轰动东南亚影坛嘅大新闻。当时林黛如果有多啲好朋友喺佢嘅身边去开解佢、安慰佢，眼界放宽一啲，同多啲朋友商量一下，可能呢件悲剧唔会发生。龙成芬亦因此终生没有再娶，只有林黛一位嘅太太。佢哋喺台下嘅心情，华仪宝看在眼里，相当之遗憾嘅一件事。但系喺林黛嘅光影世界，为我哋华人影史入面写下一个异常光辉嘅一页。由佢喺1953年拍摄严俊导演一部电影《翠翠》成名，喺呢部电影入面改编自沈从文嘅《边城》一部嘅名著而成嘅作品，令到佢一炮而红。喺呢部电影入面，由黄若思为佢幕后代唱，但系呢部电影一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唱片公司有见及此，搵嚟林黛亲自演唱电影入面嘅歌曲，当中有一首佢第一部电影嘅重要作品《热烘烘的太阳》，犹如佢嘅演艺事业旭日初升。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热烘烘的太阳》，由林黛所演唱。

啱啱为大家送上林黛所演唱的《热烘烘的太阳》。在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当然随着林黛的人气当然是大受欢迎，成为她一首早年的代表作之一。在林黛早年的演艺事业入面，严峻的功劳不可或缺，为她打造了不少出色的电影的作品。好多时候去到灌唱片的时候，都会由严峻和他们两人合唱了不少的歌曲。在这部电影《翠翠》入面还有一首的歌曲很想跟大家分享，送上他们两人所合唱的《爱的纠纷》。

啱啱为大家送上林黛所演唱的作品《爱的纠纷》，当时严俊不单止同佢一起去合唱，亦佢有为佢谱写的歌词，好似接住落嚟嘅一首嘅作品，嚟自电影《梅姑》入面，当时作曲嘅就系一位好著名学院派作曲家姬商堂，填词嘅就系导演严俊，送上嘅作品喺呢部电影入面嘅《孤儿乐园》。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林黛所演唱喺电影《梅姑》入面一首嘅插曲《孤儿乐园》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拣嚟其他歌星同佢合作有关嘅歌曲啦。点解咁样讲？接住落嚟送上嘅呢首嘅作品，亦系当时林黛喺1957年佢拍摄电影《金莲花》。首次参加亚洲影展入面嘅电影歌曲，而喺呢首歌曲入面嘅唱片由姚丽姐所演唱，但系独白亲自由林黛所演绎。喺呢部嘅电影，唔单止佢令佢攞咗影后嘅殊荣，因为佢喺戏中入面演技非常之精湛，一人分饰两角。当时佢火拍初出道嘅忧郁小生雷真，雷真亦凭此片一炮而红，入面有好几首个歌曲值得同大家分享，因为呢几首个歌曲亦有后尾唔少嘅歌星去重新演唱，特别要为大家送上姚丽姐嘅呢首作品《妈妈要我嫁》，当中有林黛亲自嘅独白。

0: 再说我心里还有个小冤家。
1: 谁呀？
2: 怕的是妈妈要追查，事到如今也没办法，我就双膝跪下叫声妈，老老实实我说根牙，您要打尽管打，您要骂也尽管骂，可别糊里糊涂的逼我嫁，我就是拼了一死也不能嫁给那个癞蛤蟆。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同林黛合作嘅作品《妈妈要我嫁》，记得姚莉姐曾经忆述同林黛合作嘅经过。佢记得当时姚敏先生非常之痛爱林黛姐姐，林黛姐姐有好多个歌曲都由姚敏先生为佢悉心安排，为佢特别谱写，有啲更加系时代曲经典之作。虽然刚才有几句嘅独白，当时林黛亦系准备十足，去到呢个录音室入面同姚莉姐一起去合作。讲开林黛嘅演艺事业，话光芒万丈。除咗刚才《金莲花》呢部电影之外，另外仲有一部嘅黄梅调电影《貂蝉》，当时佢同赵雷嘅合作拍摄黄梅调嘅电影，令到佢攞咗第二次嘅亚洲影后嘅殊荣，令到国语时代曲掀起一片黄梅调热潮嘅电影，有一套嘅电影就不可不提。喺《貂蝉》呢部嘅电影入面，当时郑婷同鲍方叔两人合作去演唱。好多时候，大家谂起郑婷江王嘅《黄梅调》，应该由以下落嚟呢部电影开始。1959年，林黛呢部嘅电影《江山美人》继续扬威亚洲影展，攞咗最佳影片嘅殊荣，更加成为喺印度电影节一部嘅华语跌开幕嘅电影。接住落嚟，点可以少得呢部《江山美人》入面一首重要嘅作品呢？送上郑婷江宏所合唱嘅《戏凤》。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啱啱为大家送上郑庭姐为林黛幕后唱代唱嘅电影《江山美人》入面嘅戏讽，其实当时为林黛幕后代唱，我相信喜欢时代曲嘅乐迷绝对唔会陌生。仲有一位顾眉姐姐，顾眉姐姐为佢代唱《不了情》嘅歌曲，大家就听得多啦。1962年全港卖座电影冠军《白蛇传》，当时就由林黛、赵雷、杜鹃所合演，而呢部电影入面就由顾眉姐为林黛幕后代唱。我就揀嚟一段好珍贵嘅片段同大家分享，送上呢一段平地风波，当中包含咗先见、劝酒同哭哭，由顾眉、杜鹃同江宏所合唱嘅。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段电影《白蛇传》嘅选段，先见劝酒同哭哭之后，接住落嚟继续温上林黛嘅歌声。曾经提过，姚敏先生非常之赏识林黛。1956年嘅电影《杏花溪之恋》入面为佢谱写咗好几首嘅歌曲，电影同名主题曲相信大家耳熟能详。但系接住落嚟要介绍嘅另外一首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送上林黛所演唱嘅《陌上花开》。

0: 啱啱为大家送上林黛亲自演唱嘅作品《陌上花开》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都拣嚟一首林黛佢合唱嘅经典之作。点解咁样讲？喺佢嘅歌唱历程入面，有唔少嘅作品吸引咗唔少嘅后辈歌星去再三演绎。而呢首嘅作品，我记得最多演唱嘅就系《灵魂同樱花》。当时佢哋喺星马一带登台，都好多时候都会拣翻演唱林黛呢首嘅作品《读书乐》。其实呢首歌曲嚟自由佢同严峻所合演电影《春天不是读书天》入面一首嘅歌曲，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原装正版，由林黛同严峻所合唱嘅版本。
1: 钟小姐，钟小姐，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天一过冬来到，收拾书包好过年。
2: 你是谁？讨厌。
1: 小生名叫黄以哲，外号人称黄包车，交了学费不上课，样样功课不及格，天文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科、法科和理科，三院九系都念过，谈情说爱我擅长，男女问题有心得，假如小姐你有意，

0: 错过，书到用时方恨少，青春一去可惜了，
1: 可惜了来可惜了，追求不上才是可惜了。
0: 一天到晚说追求，说话全是没理由，好言相劝都为你，没想你是个大蠢牛。

0: 此来把好人做，从此努力做功课。
1: 钟小姐，钟小姐，我答应了，我全答应了。
2: 啱啱为大家送上林黛同严俊所合唱嘅作品《读书乐》之后，睇下时间又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作品，希望你哋会鍾意啦。喺节目完结之前，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我又拣嚟呢首歌曲，嚟自1971年嘅时候，胡燕妮同凌云重新拍摄电影《不了情》嘅版本《新不了情》入面。林黛一位嘅好朋友方日华方姐为呢部电影献唱咗一首个歌曲，就是今日节目完结之前送俾大家嘅《痴痴地等》。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嘅系，人工智能正让呢啲传统路径嘅后阶段出现咗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给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 5%， 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5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 5%。咁呢5% 點嚟嘅呢？就係針對翻同學生人數上升同埋聯招學生報名嘅人數上升咧，那個百分比係有關嘅。
3: 學友社嘅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已經開始運作。第一日接獲19查詢，超過一半表示焦慮和擔心，應屆考生冼樂君建議家長不用過分關心。
5: 有時家長覺得他自己說一些很關心的說話，但是其實是下下都刺中我們考生的心，所以就不要說那麼多東西。我們考生收到的分高過自己預期還是低過自己預期都好，我腦都在瘋狂計算數，讀某一個課程的機率有多大，或者接下來應該要怎樣撲去一些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是很亂咯。
3: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和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給一些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的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的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巴威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到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折叠床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灾民紧急转移安置及救助工作。张子欣报道。
6: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口号式，是具针对性感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对于会否考虑留任下届政府，卢颂茂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更多工作。黄贝文报道。
1: 立法会早前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说调查和研讯将会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进行，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卢颂茂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
2: 这些调查员现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务员，我们一些行政的同事去处理的。我们希望可能要多一些专业背景，可能是一些医疗界别 的同事，他有这个专业知识，再加上他要有个权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啊，攞一些文件啊。
1: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話會喺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2: 咁其實而家可以話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嚇，倒數緊噶啦。我會喺呢355日後邊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啦。但係我都要強調啦，正如我哋國家主席講啦，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㗎，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㗎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嘅目標都好清晰嘅，就係為咗香港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嘅醫療咧作出貢獻㗎。
1: 佢又強調，香港嘅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为医疗创新枢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今日是九只友善食肆新措施刚于星期四实施以来的首个星期日，有狗主专程带同爱犬外出用餐，认为体验不错，但希望餐厅可以扩大宠物专区的范围。有原先获批的商场食肆申请延后宠物友善餐饮的安排，有立法会议员相信是与商场地契限制有关，建议食环署要求商场食肆申请成为狗只友善食肆的时候，需先取得管理处的宠物出入同意书。子清报道。
3: 容许带狗只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刚刚过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后迎来首个周日。狗主施小姐带埋爱犬到将军澳一个商场，一间获准给狗只进入的餐厅用膳。她说满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厅的宠物专区座位太少，延长了轮候时间。
4: 我平时都有带开宠物出去吃饭的，她会开心过我咯。我会觉得开个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的局限几张台，可能等的时间就会耐咗咯。
3: 佢又话曾经带同宠物到名单上嘅食肆，到场之后先至发现唔能够带狗进入。
4: 其实我都有啲 confuse 嘅，因为其实好似前日咁，我都有带过佢出街嘅，都系附近啦。有间餐厅又系贴咗话可以，跟住点知唔可以，咁其实我哋都有啲失望嘅。
3: 当局早前公布首批获准嘅食肆超过940间，我哋翻查食环署网页嘅最新名单，见到相关食肆数量比原先公布嘅少，其中在将军澳广场有原先获批的餐厅贴出告示，话需要完善配套，决定暂时不接待狗只。西贡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话，相信部分获准食肆临时退出或者延后实施相关安排，是与商场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关。
5: 因为我的理解可能是那个地契或者公契度呢就讲明不可以容许啲狗只出入。其实呢个过程呢就是要由返个申请者，佢可以向个商场问咗又冇嗰个准许先。如果得到呢个准许之后呢，佢先去食环署申请呢个宠物餐厅呢，我觉得嗰个程序就会更理想啦。
3: 方国山建议食环署要求位于商场嘅食肆喺申请成为狗只友善食肆嗰阵，必须提交由管理处发出嘅宠物出入同意书，以免出现混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发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及串联历史建筑。政府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

0: 基金先导计划资助。钟慧仪报道。
1: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都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2: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弟、文氏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1: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3: 咁过去呢啲景点咧都系比较零散嘅，咁但系设立时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够咧将一啲碎片化嘅系历史遗迹，系串联成一个系完整嘅故事线。
1: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嘅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4: 咁而家燕江村一个士多都冇，饮淡水都冇，点可以留得啲游客呢？所以呢度个计划又要即係优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倾下偈啊，睇下朗园湿地个环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实係好靓㗎。
1: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喺今年内推出消防雨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5: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12接报指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紧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仲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是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世界杯八强赛，阿根廷3-1击败瑞士，英格兰加时2-1反胜挪威。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7: 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10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锤顶入，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补时亦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说，全队都要学识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 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嘅比灵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嘅摩根罗扎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邦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1: 言壮远，
1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13: 生旦净末，演绎

0: 交融创新，共同文化家园，品中华戏曲，
1: 让古韵新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是我国极具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的戏剧表演艺术大奖，覆盖了戏曲、话剧、音乐剧、舞剧、外国戏剧等等多元的艺术门类，汇聚海内外戏剧精英，见证中国戏剧事业的迭代发展和薪火传承。
3: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2026年4月在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比中，广州越剧院青年演员李佳怡凭原创越剧《双秀园》中广秀鼻祖卢梅娘一角摘下主角奖。
4: 嗯，可喜可贺啊，可喜可贺。大家好，我是第九位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因为《双秀园》是一部越剧表演艺术与广秀传统技艺两项非遗深度跨界融合的剧目，所以啊，这不仅是李佳怡个人的荣誉，也是岭南文化的又一高光时刻。
2: 冇错，呢期节目我哋就嚟倾倾双秀园嘅艺术特色。不如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嚟盘点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边摘灯玉兰花嘅精品剧目，聆听获奖演员嘅逐梦历程。
3: 时代游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也就是白玉兰戏剧奖的发展历程。
3: 白玉兰戏剧奖创办于1989年，涵盖戏剧、话剧、音乐剧、舞剧等18个戏剧艺术门类，常设主角奖、配角奖、新人主角奖、新人配角奖，另设特殊贡献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奖项。
4: 那本届白玉兰戏剧奖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外戏剧同台绽放，传统戏曲守正创新，青年力量接续成长。
2: 冇错，在众多获奖精品里面，新编粤剧《双秀园》凭借独特的非遗融合美学以及细腻的舞台表达脱颖而出，在力青年粤剧演员李嘉怡斩获本届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亦都令到岭南粤剧同广秀两大非遗文化惊艳全国舞台。下面我哋欣赏下粤剧《双秀园》嘅 MV 啊。
5: 这都什么？

0: 正正说得对，两情相悦怎算不变，
1: 若无不变。

0: 上面我们介绍了粤剧《双秀园》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精品原创剧目，首次将广绣的始祖唐代的奇女子卢媚娘的传奇人生搬上了粤剧舞台，实现了粤剧表演艺术与广绣传统技艺的深度跨界融合，填补了戏曲舞台上广绣题材的创作空白。
1: 冇错哈，剧目咧以唐代宫廷作为背景，围绕卢媚娘巧手秀艺、坚守本心、不畏权贵、追求自由嘅人生主线展开，跳出咗传统古装戏曲、情爱叙事嘅固有框架，聚焦女性独立意识同埋匠人坚守初心嘅精神内涵，兼具历史厚度同埋人文温度。
2: 作为一位现代女性，跳出传统古装戏曲情爱叙事。这样的剧目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1: 不单止叙事重心转变了，双秀园还是摒弃了复杂冗余的支线铺垫，以修为线索串联起人物的命运，通过宫廷抉择、匠心坚守、家国情怀三大叙事层次，塑造出一位温婉灵动但是风骨凛然的岭南女性形象，生动诠释了一针藏天地、一线守初心的匠人精神。
2: 粤剧唱腔婉转，粤绣纹样精美，一出戏两种非遗，这样的跨界融合可以说是卷出了新高度。
1: 的确是这样，一方面双秀园坚守粤剧传统精髓，完整保留了粤剧地道的唱腔，程式身段、锣鼓配乐、韵味纯正、唱腔婉转；另一方面创新性地融入了广绣技艺展示，将传统刺绣工艺、文样美学融入到舞台布景，服饰造型和剧情演绎令到静态的非遗技艺转化为动态的舞台艺术，视觉美感十足啊。
0: 那大家知道吗？同时双秀园曾作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的开幕演出，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的文化对话桥梁，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高度认可。
1: 我们来听听李嘉怡自己来讲述演绎卢媚娘背后的故事。
3: 在创排双秀园接触卢媚娘这个角色之初，其实我是曾经有过一段比较迷茫和无力感的一个状态。当时呢在创排之初，我觉得屡屡受挫，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演绎它好，因为卢媚娘这个角色在我落坛接触了之后，我发现他和其他我过往饰演过的角色入面闺门胆行当的女性角色表演人物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他是有差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就不断去自我怀疑，但是创作的过程都是痛苦的，痛苦之后呢你就很开心很愉悦。在这里非常感谢双秀园的导演徐春兰老师，在我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他令我看见了另外一个自己，是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一种清醒。所以我觉得原来闺门胆的演绎方式在不同的人物上面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磨练，是一个收获，是一个成长，亦都为我今后的角色创造、角色塑造、角色演绎是增添了一份底气。卢媚娘有一点是非常之打动我，就是她具有新时代女性独立的精神气质在里面，她非常之清醒，她其实是爱她所爱，她亦都是在戏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以情去动人的，但是她守得住自己的那份清醒，爱得很深沉，但是有时爱并不是一定要在一起，爱有时恰恰是一种成全。那就将其中一段大家都比较熟悉亦都是比较共情的，亦都是对卢媚娘有些惋惜，但同时亦都是很敬佩她的其中一段词。他是郎官我敢嫁，他是天子我暗愁生。这一段即是他是天子我就不敢，如果他是郎官我就可以跟他共偕连理，即是他很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他要切换两种的心态。咁我可以为大家去表演一下，他是咯。

好好。

0: 系要喺即系类似攞一段咁样嘅作为一个示范，就系佢不断去内心嘅嗰种纠结啊。
1: 咁我觉得饰演咗卢薇娘呢个角色咧，有一个共通之处，就系我哋应该都系属于中意静水深流嘅啊一种性格。我觉得既可以好纯真、好纯粹、好专注去做好一样嘢，但系同时亦都系其实我哋都有浪漫少女嘅一种情怀喺入边嘅。咁喺排双寿园嘅前期咧，我哋去咗观摩学习咗广寿，咁我自己仲亲自去尝试咗即系真实生活当中广寿嘅寿法。广寿嘅针咧系好细嘅，佢同我哋平时生活当中用嘅针系完全唔一样嘅，咁所以咧变成咗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更何况你系要一针一线咁样去将佢绣出嚟，咁呢个就更有难度。当时观摩嘅时候啊，有个老师咧去示范俾我哋睇，哇！我觉得当时系好恬静，好雅致，即系其实系俾佢呢一份气质所感染咗。咁我觉得我可以将呢种感受放落喺卢薇娘身上。因为戏曲的舞台它是大写意大身段，跟观众这么远的距离，观众是没有办法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所以我们要将它夸张展示。所以呢学习了之后呢，我就将它比较夸张地去进行表现出来，但是同时呢是融入了古典舞蹈的身韵在里面，从而展现卢薇娘的那种以瘦为立身之本的一个艺术形象在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和李纯的那场谈情的戏，因为当时这场谈情的戏呢，我记得有一组动作，其实那一组动作呢一共只是三个身段而已，但是我们居然排了七十几次。就是在这七十几次一直都做不到大家相互磨合契合的那种配合度，导演一直都不满意。但是呢我就在那里想，究竟我哪里做得不好，或者是哪里理解得未够呢？其实呢后期在不断的演出当中，不断的熟悉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眼里面没有对方，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肢体语言的动作，但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触碰那种情感去做的，所以你怎么看呢都会觉得假了，就缺少了真情实感在里面。当时导演呢，我记得他跟我和李慧聪聪哥说，他说你们两个根本都不懂拍拖，你们根本不知道情感为何物。其实后期呢我就有去复盘啦，因为后期不断去排练啦，喺呢个创作嘅过程当中，不断去摸索嘅过程当中，系慢慢渐入佳境嘅。咁所以咧，系理解到点解之前导演会话你哋眼中冇对方，所以心中唔会有爱意。但系当然我哋系专业演员，即系其实更多嘅系对于人物深层次嘅呢一个捕捉。同埋细腻嘅表演，当时系仲喺度摸索嘅过程当中，因为艺术其实创作艺术，我哋需要过程，亦都允许佢一定有个过程。呢、这个过程我哋可以不断去雕琢、去打磨，亦都可以有试错嘅空间。但系最终嘅结果系理想嘅话咧，咁大家都会好欣喜。
2: 好，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双秀园》中的一个唱段。
3: 在殿上时候听裴公公说到有宫女在政治之内偷收情诗一首。
4: 情诗一首啊，情诗之内好大的胆啊，
3: 准备千里之外怀世迎冬，一粒小将收取情诗爱慕。
4: 你
3: 分开
4: 我，你
3: 分开，
4: 好巧的缘分啊！
3: 百官问 雪，孤独难得，请万岁

我一把年纪仲会呃你，唔使几耐就有

0: 上有旨，闻有后宫之女正意来私受情诗，动摇军心，罪莫大焉。
1: 罪莫大焉，
0: 念在初犯，不救其人，自知而后，其有效尤者，严惩不贷，任钱。
1: 公公，是我听错咗，定系你念错咗啊？
0: 吓！
1: 先前传话唔系咁讲噶。
0: 吓！
1: 知道圣上要将受尸之女。
0: 心慈怨，岂能妄测？
1: 大人这话系公公说与伯婆听噶，
2: 冇咁嘅事，冇咁嘅事。
1: 施制服，人人听言，怎可抵赖？
0: 响水，响水。

一至娘娘关世，后宫无人主事，你哋一个二个都血本无规矩。

0: 时代有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这期节目我们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为大家盘点在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边摘得玉兰花的精品剧目。
2: 大家好，我是蝶之舞的主持人志雄。
3: 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在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共评出主角奖10名、配角奖9名、新人主角奖4名、新人配角奖4名。
1: 其中法国国宝级演员伊莎贝拉·于佩尔就凭借着法语经典话剧《樱桃园》当中的柳伯符一角是极致演绎，斩获了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续写了白玉兰奖国际化多元化的评奖格局。
0: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本届白玉兰主角奖得主侯鸿琴是秦腔舞台的中坚力量，凭借秦腔无字碑中武则天一角成功获奖，以精湛的唱功、突破性的表演展现了西北戏曲的雄浑气魄与艺术张力。
3: 从正式踏入戏门至今，侯鸿琴已经在戏腔艺术园地默默耕耘了近40个春秋。时隔6年，从凭借《关中小月》中的慈禧获配角奖，到如今的主角殊荣，这朵白玉兰的辉映绽放，不仅是侯鸿琴个人艺术生涯的进阶，更是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在全国主流戏曲舞台上的又一高光闪耀。那下边我们在侯鸿琴个人介绍里边来了解这部《无字碑》。
4: 我觉得大秦之腔最能展示帝王将相的剧，粗犷豪放也展示了，然后又把用秦腔的这种把媚娘的这个柔美的也展示了。武则天，因为她的故事太多，发生她的事情，你从哪个点去切入呢？啊，我们的编剧是女性，导演也是女性，主演也是女性，这个大女主武则天更是一个女性，那我们就从女性这个点来去挖掘她，无论是古时候，尤其现代，她身上有可多的优点。作为现在新时代的女性，怎么样平衡家庭，怎么样平衡事业，女人都会引起来一些共鸣，表现手段是非常丰富。啊，一出场，武则天也就是50多岁，我觉得跟我年龄阶段还是比较贴切的。觉得是年龄阶段，我觉得从外形的话啊比较符合的。就从十几岁来学去，在舞台上的把控，我也有了自己的经验。第一则是勾心，他这场是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君臣的话，那几个儿子和丈夫，他可能跟他站的这个角度还是不一样的，伤他的心吧。第二场进禀，他对这个儿子那么的爱。希望他回来，但是这个儿子跟他是背道而驰，跟他是决裂，不相信他。第三场入戏，这场他也是通过敲打的形式入戏，我们叫戏中戏、参军戏来表现，这其实从表现手法的话也是特别出彩。到最后一场面杯，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最尊重。

从他内心我也亏欠儿女的，我没办法写，我不管后人怎么样，我问心无愧，我站在国家的利益，抛弃了亲情，抛弃了夫婿，抛弃了君臣对我的看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一心为国为家，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你爱怎么误解我怎么样，我是一心为公。

0: 在本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知名影视话剧演员江山凭借话剧《德林与慈禧》中的慈禧一角斩获了主角奖，实现了荧幕表演到舞台表演的完美蜕变。
1: 咁与此同时呢，本届配角奖新人奖获奖者同样系亮点纷呈，京剧青年演员练文晴凭借《白蛇传》斩获咗新人主角奖。在传统程式基础之上，融入了现代舞蹈语汇，令到经典剧目焕发全新的审美意趣。而方书剑就凭借着原创音乐剧《红丝少年》当中雅娟一角，成功获得了新人主角奖。
2: 沪剧青年演员董旭阳凭借浙沪经典剧目《三打白骨精》中猪八戒一角斩获配角奖，以诙谐灵动的表演、地道的沪剧程式技巧重塑经典神话角色，生动鲜活，深入人心。舞剧演员谭一梅凭借舞剧《白蛇》的精彩演绎获得配角奖，完美展现了中国舞剧的东方美学。
1: 一众的青年演员的亮眼表现，充分展现了中国戏剧事业后继有人、薪火永续的良好态势。
0: 获奖者可以说都是实至名归的，获奖群体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展现了当下戏剧舞台老中青梯队传承、传统与创新共生、本土与国际交融的繁荣生态。
1: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下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当中被授予特殊贡献奖的上海戏曲学校第一届昆曲演员训练班昆大师的成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蔡正仁的唱腔艺术。
2: 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听过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5。天气方面咧，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嘅。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大约33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呢、这个礼拜后期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日至21日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4: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3: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4: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身体和旅游盲盒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仲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3: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4: 名作家、
3: 英语及国际阅读、
4: 国际视野、
3: 儿童及青年阅读、
4: 本地文化及历史、
3: 写意生活
4: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3: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联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4: 第36届香港书展
3: 7月15日至21日，
4: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道7月16日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
6: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0: 丁家湘主持。
1: 晚上嘅10:59，未听11:00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下嚟紧3小时嘅戏曲之夜嘅粤曲安排啊！11:00至12:00嘅钟头有陈剑星、新海泉嘅《楚国魂》，张月儿、上海妹嘅《举案齐眉》，同埋韩江嘅《热血红心》。凌晨0:00至1:00有文千岁、梁少森合唱《白居易组曲之讽喻诗》。另外有钟云山、吴君丽、曾云飞唱嘅《六国大风尚之刺骨》。凌晨1:00至2:00个钟头咧，梁汉威、谭京麟嘅《火凤凰》，同埋谭玉莺、李凤嘅《玉院寻梅惜美人》嘅。好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啊，听下11:00嘅新闻报道咯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外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讲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决，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约束力，并且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5台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深夜嘅11:07啦，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年三小时嘅粤曲安排吓。呢、這个钟头首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嚟自当年啊庆祝华光先师宝诞香港粤剧红伶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入边有呢一曲系陈剑星同埋新海泉合唱嘅《楚国云》。楚国云呢就係呢个屈原同埋渔父两个人嘅对话，喺呢度当然係对唱啦。喺史记入面屈原假生列传嗰度呢，司马迁呢就全文引用咗出自楚辞入面渔父。咁呢段著名嘅对话呢係用嚟刻画屈原佢宁死不屈，追求极致清高嘅人格同埋当时社会嘅矛盾。咁当然后世有啲人嘅解读呢就话究竟系咪屈原嘅執着，即系嗰啲儒家嘅理想主义啊，同埋渔父嗰种豁达道家嘅现实主义，两者之间系咪应该要点样攞个平衡啊，亦或系一个取舍呢？咁呢个就留待世人啊，我哋而家咁样慢慢去斟酌啦。咁一齊嚟聽下呢一曲啦，相當精彩。咁當然楚國雲呢

0: 请问这位先生是否三女大夫呢？
1: 在下正是。
0: 哦，何以时间夜深，上李林芳龄啊？
1: 没错，忽然就是我。唉，真系估唔到今时今日仲有人向我。

0: 聽到滿堂嘅掌聲咧，係一個現場錄音嚟嘅，嚟自當年嘅慶祝華光先師寶誕香港粵劇紅伶演唱會嘅現場錄音。有呢一曲係《楚國雲》啊，由陳劍聲同埋新海泉兩位所演繹。咁究竟我哋應該係眾人皆醉我獨醒咧，抑或眾人皆醒我獨醉咧？呢個都係一個幾值得思考嘅哲學問題啊！咁我哋聽嗰首歌之後，得閒慢慢諗下啦。聽完首歌，時間嚟到深夜嘅11:27啦，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8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下。
1: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2: 過去4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跟住来呢一首曲啊，张月儿、上海妹唱嘅《举案齐眉》。听落之后呢，发觉唔系我哋平时听举案齐眉嗰个成语个典故啊，梁鸿孟光嗰个唱情嘅人物嚟个噃。因为呢就梁鸿呢就隐士不求功名，但系呢一个唱曲入面嗰个生角呢就要考功名啊，做官为民个噃。唔紧要啦，举案齐眉已经成为一个成语啦，吓、就是、代表夫妻之间互相尊敬尊重啦。我哋一齐听下呢曲张月儿、上海妹唱嘅《举案齐眉》啊。

0: 智慧，大家都笑细细，夜后再生辉，
1: 相遇轮回。

就一次呀、啊，真系狂板都要动动气呀、啊，系唔系？

0: 听嘅呢一首系举案齐眉啊，张月儿同埋上海妹合唱。听嘅之后，大家都应该认同咧，张月儿啊最擅长咧就系插白嘅吓，亦都系好多时系好盗玉嗰啲插白，系咪咧？听嘅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2啦。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大家要留意啊，带定把遮出街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添，系咪真系要留意啊？带定把遮吓。呢、這个礼拜后期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吓。
1: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2: 你问关爱你有多深？
1: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2: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1: 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午6:20，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5台新歌推介。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平喉独唱曲系韩江演绎嘅《热血红心》，有《热血红心》嘅呢个系边个？朱辩啊，朱辩大家都熟悉啦，呢位历史人物，一齐欣赏呢一曲吓，《热血红心》。

燕丹修好听秦日，苏武匈奴出事时，诸变身衰为基雷，应把前人作我师。

只得十六年前去过之人，良行早知为谁害，然后之从怕之志，敬上红色梅花之旗。

有金刚的功力，也送你暗自要会母王他。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当中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和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以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拘束力，并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与行动。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钟，亦都嚟到呢个钟头戏曲之夜嘅节目吓。当然之前已经有个半小时嘅节目开始咗噶啦。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刘凤竹所撰写嘅组曲，系白居易组曲啊。咁我之前已经喺节目度，唔系今晚啦，即系我嘅主持嘅节目入边拣咗呢一个呢、這个组曲入边嘅另外一首诗咧，就系闲适诗啊。另一首曲啊，咁而家呢一曲咧就系叫做《讽喻诗》。白居易咧仕途就官运啊唔算好。

佢亦都係希望呢，就皇帝可以體恤民情，施行仁政咁。咁然後呢，亦都係對付嗰啲暴利呀啊。咁呢個唱情就係話佢係任官嘅時候啊，視察嘅時候遇上一個賣花女，叫做水芙蓉嘅。咁呢個水芙蓉又就同佢兩個人之間有啲乜嘢嘅唱情呢發生咗呢，我哋一齊聽一下點樣諷喻施法啊。一齊聽一下呢一曲劉鳳竹撰寫嘅白居易組曲諷喻詩，文千歲演繹嘅白居易同埋梁少芯演繹嘅呢位賣花女水芙蓉啊。

0: 来是八大人，八大人万福啊。
1: 哦，姑娘是
0: 小女子水芙蓉拜见大人啊。
1: 姑娘免礼，芙蓉姑娘，你何以得知本官是白居易呢？
0: 小女子早上在此卖花为生噶。
1: 哦，原来如此。

0: 愧不敢当。
1: 啊，黑暗的棺材。

0: 唉，小姑娘，我敬你少小持家，艰辛不惧。系咧，你家中尚有何人啊？
1: 系啊。

0: 听下呢曲咧，系刘凤竹所撰写嘅组曲《白居易组曲》入边嘅《讽喻诗》嘅唱段啊，咁啊由啊华哥文千岁同埋心姐梁少心两位所演绎。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9分钟啦。天气方面呢，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的，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大家要留意。这个礼拜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而家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8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留意嘅。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1: 放榜
5: ready。
6: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7: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6: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7: 星期二晚9至10点，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奋发时刻，
7: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9: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六国大封相之刺股》啊，由钟云山吴君咧同埋曾云飞合唱，就听下。苏秦啊，未成名咧，咁讲啊，之前同妻子之间嘅误会啊。

世情恶，人情薄，头井不胜，为虎壳啊！

0: 咦，是雨敲窗还是风打门呢？啊，
1: 三郎开门啊。
0: 谁人打门啊？
1: 是我啊。
0: 哦，三更半夜应有良家妇女乱敲人门之理呢？真是可疑啊。你救是狐还是鬼？莫非想迷惑我姓阿玲啊？
1: 我不是狐，不是鬼，乃是你发妻来送阿玲。哎，夫郎啊，
0: 谁个是你夫，哪个是你郎？你真能怕丑啊你！

0: 三半夜，何来南朝女哭？等我开门睇过先。
1: 二叔公。

0: 往日你做书痴，今晚你就做情啊性。虽知人非草木，何况是夫妻啊情啊情。
1: 唉，情情，温情之情，还是前情之情呢？真系难啊！
0: 温情能写故前情，烦劳儿叔送归人，莫要方斋灵静。
2: 公讲公有理，婆讲啊婆有理啊。不过话到尾都系公有理。阿贤侄父啊，三更半夜噶啦，叔留夫不留，不如归咯。你睇下呢一条悬梁绳。这个刺骨锥，你就知道三侄的苦心了。我送你回去了。
3: 要我回去？

0: 听嘅呢曲系钟云山、吴君丽、曾云飞合唱嘅《六国大风尚之刺骨》。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不是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5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态度。至于未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阿曼的木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沒有公布襲擊有沒有造成傷亡或者損失，亦都沒有透露遇襲地點的具體細節。阿曼外交部發聲明，批評襲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敦促各方尊重國家主權，堅持睦鄰友好，互不干涉內政。美國駐阿曼大使館向阿曼部分地區發布就地避險提醒，提醒在當地的人員盡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築物內，並遠離窗戶。中國駐阿曼大使館亦都提醒在當地的中國公民要密切關注安全形勢以及有關部門發布的公告和警報，增強安全意識，遠離敏感區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7: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6: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2: 香港电台第5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時間嚟到凌晨1:06接近下。咁呢個鐘頭亦都係今晚戲曲之夜最後一個鐘頭嘅節目內容呢，先為大家送上呢首對唱曲，係一個現場錄音版本，嚟自譚式平作品演唱會嘅現場錄音。咁呢首曲當然係譚式平老師讚曲嘅作品啦。呢、這個曲係火鳳凰啊，由威哥梁漢威同埋譚老師嘅千金譚經麟兩位所演繹嘅。火鳳凰其實就是關於呢個艾敬郎同埋冷霜蟬嘅唱情故事啊，咁亦都係一個改編自，應該係取材自啦，閩劇啊，民間傳說荔枝換鋼圖，即係我哋可能比較熟悉啲嘅就係九天玄女嘅唱情嚟嘅。咁就係話艾敬郎原本係風月仙子，而冷霜蟬就係九天玄女，兩個人因為喺天庭犯錯咧，就下凡贖罪，咁啊得到呢、這、一個龜大爺啊，咁啊作媒啦，原本係結為良緣嘅，點知俾呢個好色殘暴嘅敏王咧，就係、是、垂涎冷霜蟬嘅艷色，強行立之為妃。面對強權啊，佢哋兩個即係講艾敬郎同埋冷霜蟬咧，決別之際不願屈服啊，毅然相擁投入火池殉情，以此表白對愛情嘅堅貞。呢、這個就係嗰、那個九天玄女啦嘅故事唱情。咁所以都係點解會係火鳳凰啦？佢哋翻上天庭啊，鳳凰再生啊嘛。譚式平讚曲嘅呢一曲《火鳳凰》由梁漢威同埋譚經麟所演繹，一個現場錄音嚟嘅，大家欣賞。

当时彩轿临门骤来应劝，恨问王君绝尘妻罔顾尊严，小华官怒闯深宫，又若飞蛾扑火，今月碎骨焚身，为天下痴男私犯啊！

0: 流水堪停，孤儿寂寞，明路可爱，转瞬即逝，尘世恩怨难求百年无憾，何如我俩若火炽，竟无君使无数女儿消灾解难。我不忘厮守平原，不求勾歌颂赞。
1: 敬禄，你好比天上金松论笑剑，难怪你渐渐退缩。

0: 是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来的，这一曲来自当年的谭式平作品演唱会，而撰写这首曲的当然就是谭式平老师。这一曲是火凤凰，梁汉威和谭京麟，即是谭老师的千金，两位所演绎的。听过之后，时间来到接近凌晨的一点半钟了。天气方面呢，我諗大家都可能會比較關心啊，因為天氣似乎嚟緊唔係幾好啦。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係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溫大約係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最高氣溫大約係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嘅，吹和緩嘅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呢、這個禮拜後期天氣仍然係唔穩定。而家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7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怕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变变变，又变变变。
3: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曲系陈锦荣撰写嘅《御苑寻梅惜美人》啊，去御苑入边寻梅嗰个系唐明皇、唐玄宗，寻到呢个美人呢，就系梅妃江彩嫔啦，一齐欣赏李凤美姐演绎嘅江彩嫔，同埋谭玉恩演绎嘅呢一个唐明皇啊。

是子同骑鹤去，何曾有幸入庭啊。

0: 人主爱，朕闲步庭园，不须回避啊！
1: 叩见我王万岁万万岁！
0: 起来，起来！

0: 美人叫何名字，又是何年入选？
1: 文女刚才贫，挑选进宫已三年。
0: 挑选进宫已三年，咁因何御前未见你嘅桃花面呢？
1: 啊，皇上，

美人听王封号。

0: 听过呢一曲咧，系陈锦荣赞曲啊，谭玉恩同埋李凤分别演绎呢个唐明皇同埋江彩嫔嘅呢一曲《御苑寻梅惜美人》啊。唐明皇咧就系拆封呢个梅妃嘅详情，不过根据呢一个《新旧唐书》同埋《资治通鉴》入边咧，都话冇江彩嫔呢个人嘅。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不是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7月13号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市民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的。今晚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6个的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何华盏、郑宝仪合唱的一曲《仗义释幽兰》，以及有近永堂、梁玉卿的一曲《白金龙之花园相马》。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潘国荣、潘千千的一曲《林冲泪洒沧州道》，以及有黎俊升、张宝华、杨丽红的一曲《晋华府之宴见》。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欧海明、阮之的一曲《孝烈将军花木兰迎回》，以及有郑卓凡的一曲《丁花落》。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仗义释幽兰》，由何华盏、郑宝仪合唱。

义全清史，抗金鬼神经，秉公同日月，端安吕花。

0: 哦，你既云犯苦，到底所犯何罪？
1: 奴奴并无犯罪。
0: 与我自称犯苦。
1: 这个

0: 佢朱熹大人判你丧德败行，勾人啼愁，这事你有何话说啊？
1: 大人，妾身为贱

0: 嫌罪，你老子本官姓恶啊！
1: 在监房中，日前文德系岳飞元帅之子，
0: 正是。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仗义释幽兰》，由何华省郑宝仪合唱，听到就严锐，一位南宋台州的刑记，他就受到冤枉而遇到恶林。恶林是谁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恶林是这个岳飞的后人，他就继任成为这个提点刑狱，咁于是咧佢就重审严锐，因为严锐咧就唔敢招认啦，死都唔肯招认啦。咁究竟系咪有冤情咧？岳林一审便知啊。咁因为严锐嘅一曲《卜算子》咧，令到岳林咧心中赞赏而答应咗严锐嘅请求，判佢从良，而佢咧亦都可以得以清白，才情救咗佢，清白救咗佢。呢一首《仗义释幽兰》，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靳永棠、梁玉卿合唱嘅一曲《白金龙之花园上马》。

0: 蝦毛啊，想食天鵝肉啊，真係唔睬你啊。
1: 睇佢徒唇對我微含笑，流眼窺人，半大山。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白金龙之花园相马》，由靳永堂、梁玉卿合唱，一个是1993年的录音片段，今晚带给大家听到呢，就是讲是讲花园相马，但其实呢就是欢喜冤家，通常呢这些冤家最后呢都会结并蒂的。跟住呢将时间带到凌晨的2:5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的。而在3:00的新闻过后，继续会有2小时的越夜越精彩，在香港电台第5台陪伴大家。市民约定你，我们稍后再会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建穆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建穆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建穆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建穆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亚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里坎市集，撞到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里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2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4: 不怕的，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7: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6: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嗯，锡晒你啊！
8: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啊，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嘅。嚟到第二个小时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潘国荣、潘千千合唱嘅一曲《林冲泪洒沧州道》，以及有黎俊升、张宝华、杨丽红嘅一曲《津华府之艳见》啊，两个熟悉嘅角色。咁今日咧，亦都会为大家送上。我记得上个星期咧，已经为大家有带嚟咗林冲嘅其中两个段落啦。今日呢一个唔知会唔会都好相似咧？听一听由潘国荣、潘千千合唱嘅一曲《林冲泪洒沧州道》。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林冲泪洒沧州道》，由潘国荣、潘倩倩合唱，由何建雄赞曲的一首曲目，大家听得到是林冲别砌的一个故事选段，用了不同的手法去写，亦都带来一个新的感觉。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黎俊升、张宝华、杨丽红合唱的一曲《津华府之燕剑》。

0: 在上，请受书童还安一礼拜。我埋身华府，乃因为臭。
1: 臭臭乜嘢啊？你指住我做咩得噶？
0: 吓、我埋身华府，乃为臭羞欠佳。
1: 哦，收线唔好啊！
0: 香
1: 又香乜嘢啊？横看
0: 哦，乡间已无故亲，家道全败坏咯。
1: 阴公咯，
0: 都只得一位表姐。
1: 点啊佢？

0: 大臣小姐买生日太子府介意咗吗？
1: 华安，你位表姐病咗咩？咁系乜嘢病啊？
2: 系怪病啊，二少奶。
1: 切，二少奶冇病，系你表姐病咗啫。
2: 啊，系
1: 咩怪病啊，华安？

0: 秋香姐，你好心啦，咁大本金刚经真係想抄死我咩？你帮帮忙劝劝二少奶啦。
1: 哼，係你咎由自取㗎。

0: 表姐。
1: 点啊，表弟？
0: 你都唔好罚我好啩？
1: 边个叫你出言相辱啊？
0: 叫声表姐，啊表姐。只为情急，一旦忘识坏，我飞轻跳。
1: 你又无赖又无赖呀、啊！月母患病在乡间，花啲白风情迷，鬼语实难听，出言心太坏呀、啊！
0: 秋香三笑就当人云。今回为了还业债，
1: 要说还业债，还业债。

0: 刚刚听过的有一个曲目《津华府之言见》，由黎俊升、张宝华、杨丽红三人合唱，将时间带到凌晨的3:59。在4:00一节新闻以及华南天气报告之后，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8: 变变变，又变变变！
9: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8: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0: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亦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嘅。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欧海明远之嘅一曲《孝烈将军花木兰迎回》，以及有一曲独唱曲目啊，由郑卓凡独唱嘅一曲《丁花落》。首先嚟听一听呢首《孝烈将军花木兰迎回》，由欧海明远之合唱。

0: 哦，汉将军营内尚有灯火，想必尚未就寝，何不与他宵来共话？花将军又嚟呀！
1: 哦，刘先锋又嚟，有事找我？
0: 哦，将军啊！

0: 将军，你冇嘢啊嘛？
1: 冇。唉，一念到涂炭生灵，顿然有感啫。
0: 哦，将军此言差。

0: 来心事呀、啊。为将之道虚怀若谷，处世之道一例皆然。灵君一语，茅塞顿开，心中有话，结舌难张，唯恐讲将出来，遭人笑散。
1: 诶，何须吞吞吐吐，我等分宿通铺，有话但讲不妨。
0: 好啊好啊，我俩共处多年，相当投契，如梦不弃，我想与你结。
2: 结乜嘢啊？
0: 啊，你
1: 结乜嘢啊？
0: 哦，我想与你结为兄弟，一孝二结金兰
1: 啊。哦，好，好极啦。

0: 你为兄长，我作弟郎，同甘共苦，同忧患啊！好难兄，
1: 好难弟，
0: 好兄长，
1: 好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孝烈将军花木兰迎回》，由欧海明、阮之合唱的一个曲目，赞曲人大家非常熟悉，新剑郎赞曲。最后为大家送上一个独唱的曲目，有郑卓凡的一曲《丁花落》。

0: 一曲郑卓凡的《丁花落》将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带到来尾声。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都要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当中的。那市民在这里跟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 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6开始一个礼拜嘅星期一嘅呢个节目啦。今日系7月13号，翻嚟睇下嗰个天气，啲警告咧通常都会出噶啦吓。咁啊，呢个咁热嘅天气就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如果你喺条街度咧，喺星期六日咧放假出街咧，个街真系好似焗炉啊嘛。所以咧，你会见到啲商场咧人啊零舍多，因为喺嗰度咧点都系好啲，有冷气。而家温度29度，今日温度最高33度。

黄海芹的旧朋友。旧朋友重逢的时候呢，当然是欢欣万分啊。咁啊，亦都可能系大家心有千千结嘅旧友重逢嘅时候，又唔知讲乜好嘅情况啊。点都好，如果呢一班自细玩到大嘅朋友，

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仲有系会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29度。

1990年嘅作品，作词人系林振强，借呢个水啊，细水长流，水嘅油韧同埋多变，比喻系要历经时间嘅沉淀，平淡而永久嘅爱情，细水长流啊！呢首歌最初出嘅时候咧，就系普遍系即系平淡。反應普通，但係有時啲嘢呢原來即係慢慢係搭落有味。若干時候嘅時候呢首歌呢慢慢又接受到觀眾嘅喜愛，而係長紅咗，亦都成為蔡玲玲嘅代表作。5:19

女方弯弯的月亮，原曲呢就是刘欢的首弯弯的月亮，咁而呢首歌的旋律啦，咁优美啦，那个意境呢亦都好适合女方去唱，所以当时女方所属的唱片公司就拣选咗呢首歌咧，就俾女方唱嘅。呢只歌原曲咧就大家都听惯咗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写曲嘅咧，写词都系一位叫做李海英嘅，写晒曲写晒词。咁而女方呢首歌咧就系潘伟源重新填词，梁永亮亦都系再一次编曲嘅。咁讲起原曲咧，李海英咧喺1989年写呢首歌啦，灵感系源于佢对珠江三角洲水乡嘅童年回忆啊。歌词里边提及到阿娇系广东水上人家嘅一啲即系对个小女孩嘅一个通称啊。咁啊，歌曲嘅意旨咧就系描绘南国水乡嘅淳朴风光，亦都表达咗喺现代社会嘅快速发展之下，我哋对传统农业时代同埋呢个纯真情感嘅一个浪漫嘅回望。原曲真係有佢嘅味道，原曲同头先女方都各有特色啊。我哋听返刘欢嘅呢首《弯弯的月亮》。

0: 呢首歌曲大家好熟悉，亦都系每次听都系好舒服嘅感觉啊！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咁啊写曲咧就系李海英啦，咁佢就觉得啊，当时呢个乐坛盛行咧比较粗犷嘅西北风啊，咁佢又觉得咧啊呢只歌咧就系一种软绵绵嘅好似儿歌嘅感觉，而刘欢一攞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就非常之中意。佢自己都系音乐人嚟噶嘛，自己又创作，佢就主动喺演唱里边加咗一啲好经典嘅高音嘅唱法，令到个层次咧系更加丰富噶。早晨，时间5:30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钱佩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音乐带俾人一种怡情养性嘅感觉，系开心与唔开心嘅时候咧，听歌咧都会令你嘅心情会即系舒缓一啲啊。开心嘅时候，你听啲歌曲又会好开心嘅感觉；听啲忧伤嘅歌曲嘅时候咧，或者会系令你回想某一啲嘅情景。虽然系忧伤嘅歌曲，但系可能听落咗之后咧，你嘅心境又会好一啲啊。你好似发觉咧系有共鸣嘅感觉啊！藉音乐献出真善美，呢啲都系歌者希望带到俾听众嗰种感觉啊！时间5:35啊，头先嘅系叶丽仪嘅歌曲《献出真善美》。今日就系星期一，天气方面咧都系好热啊，所以大家咧都要记住适当嘅时候补充水分，唔系口渴嘅时候先饮。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咧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在上午5: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嘅时候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湿度82%。

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吓，呢一生到底系追求啲乜嘢啦？好多时都会咁问自己啊！一生何求系都有几深厚嘅呢个哲理嘅意味，可以喺呢首歌里边咧揾出一啲嘅歌词，而揾出佢嗰个心境啊系如何咧？就凭住即系写歌嗰人嗰个嘅经历啊，想带出啲乜嘢？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人生往往是寻遍了又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当你执着于在追求名利或者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回头望望，你才发现，哎呀，其实根本我已经拥有这些东西了。你已经拥有了亲情、健康或者是那个平淡的生活，但是原来这些才是最珍贵的宝物来的。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是比较带有悲观和无奈的色彩。认为人生的奋斗和追寻，譬如说金钱、地位，最终都是可能是一场空。即使你成功得到，你都会发现其实得外如是啫，得到又如何咁样，系嘛？呢个就是人系咁样，你未得到嘅时候，你系努力去追寻。得到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你就是要这个的感觉，是吗？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人生是充满了一些的变数，世事难料。与其在迷茫中追究过去的得失错漏，不如就接受生命中的苦斗与妥协，好好地活在当下。一生何求这四个字也都可以是一个问号，佢亦都激励我哋喺有限嘅生命里边，要探索自己真正渴求嘅系乜嘢？究竟系追求心灵富足，定还是系追求一啲无悔嘅梦想咧？写词嘅系潘伟源，陈百强系非常之好完美咁演绎咗呢一首歌曲。人喺繁华过后嘅一个迷茫，同埋有顿悟啊！5:44，最简单追求的希望就能够同你的另一半一路一生，大家携手向前，陪着你走。

一首好温馨嘅歌曲，两公婆合作嘅，卢冠廷写嘅曲，太太唐书心写嘅词，最初系独唱版本卢冠廷，后嚟加埋刘天兰呢只，即系两个一齐合唱，我觉得呢个版本好听，温馨啊，甜蜜啊，陪着你走。

0: 男女间嘅爱情有时都好难形容，或者每个人嘅要求都唔同啊。有啲系好认真嘅歌词，喺呢首歌叫做《让我跟你走》啦。歌词都描述喺呢一个主角喺呢个压抑同埋理智之间都要挣扎，到底我系咪要同你一齐呢？最终佢都决定系鼓起勇气啊，不顾一切就将自己嘅下半生托付俾对方，希望能够陪伴彼此，能够度过各种嘅风风雨雨。吴启贤、彭玲，让我跟你走。时间大概仲有大八分钟到，去到清晨六点钟，依然系好热嘅情况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系29度，最高33度。
1: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黎耀祥啊。通常咧，朝头早起身，如果嗰日我唔使翻工嘅话，或者迟啲翻工嘅话咧，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喺我屋企嘅露台度咧，望住出边，嚟到谂下咧嗰日咧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工作程序啦，咁亦都系等自己咧可以定一定神啊，回回魂啊，咁样再应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0: 精神爽利，钱佩兴。
1: 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大概33度，而家29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风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哇，锡晒你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机电台。
5: 变变变，又变变变！
7: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8: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9: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又一个星期开始啦，今日礼拜一啊，2026年7月13号，农历嘅日子系5月29日，星期一时间而家6:09啦，咁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广东天色咧大致系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听过六点新闻之后咧，星期一嘅嘉宾咧就已经喺我身边啦，就系阿丁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热门议题背后嘅科学答案来自 BBC 嘅专家。BBC 众所周知啦，佢系全球最大嘅公营媒体，以独立同严谨嘅品质出名嘅。
0: 阿 Dan 啊，我啊知你系文科出身啦，但系又成日都介绍科学有关嘅知识嘅话吓。
2: 哦，平衡一下嘛。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有本文学经典叫做《科学怪人》啊，我就唔想做文化怪人，净系咧识得睇啲文化有关嘅书。科普嘢咧我都有啲兴趣嘅，扩阔一下知识嘅层面。有助减少自己思考的盲点。
0: 咁你就带咗呢本书嚟啦，又唔算係好厚啊，你话有150页。咁书皮呢就睇到一啲热门嘅议题，睇落呢都几精彩喎、啊。当中包括咗有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生病、哦。
2: 刚刚阿浅提及的日常生活都听到的三个议题、啊、通通来自这本书关注问题的三大范畴、啊、分别是地球环境、科学与社会和健康与大脑、啊、第一个议题，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
0: 是的，香港一直都有种树的活动的嘛，咁其实种树系咪真系有用呢？
2: 我都想知啊，因为近排呢社交平台呢不停有个 post 啊，就报道湾仔一棵树啊。
0: 你系咪想讲即系庄士敦道同湾仔道分叉位嗰棵大树啊？
2: 系啊，相信好多湾仔嘅老街坊都知啊，嗰棵树呢系已故美国田园歌手 John Denver 所种嘅。1994年他获得当时的前殖民政府邀请参与湾仔绿化计划，种了这棵树。阿浅，刚刚我 send 了张照片给你看。
0: 是啊，我有望到啊。哇，是1994年、哦、这棵树的高度只有它背后的商铺禅棚的位置。但是32年后的今日，哇，

0: 大气层的二氧化碳。为什么树木对地球大气这么重要呢？植物会吸收大气层入面的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现在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正在增加，树木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入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280万份体积浓度，今日已经超过410万份。
1: 根据英国格拉汉气候变迁研究所主任 Bob Wop 指出，种树虽然是对付全球暖化的重要方针，但是我们持续排放二氧化碳又想着种树来弥补呢，咁嘅諗法呢係大錯特錯嘅。喺邊度種樹要揀啱地方嘅，以免弄巧反拙。當中要考慮嘅係 albedo 反照率。
0: 喺加拿大北部同埋西伯利亞有大量空旷嘅地方，如果你喺嗰度種樹，反而係會加劇氣候變化所帶嚟嘅衝擊，因為有反照率，即是遇到好似冰的白色表面照射在上面的阳光和热力，大部分会被反射到大气层，避免温度上升。至于暗色表面就会吸收更多阳光，令气温进一步上升。所以在这些地方植树造林之后，相对在现在的冰森林可以说是暗色表面，最后种树反而可能是加剧暖化。种树就能够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实在是将问题过分简化。
1: 是啦，应该没那么简单的问题。好啦，我们去到第二个议题，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 BBC 的专家先引述一个例子。英国有间基金会2019年初就宣布，为了增进员工福祉和生产力，考虑将伦敦总部800名职员每个礼拜工作只需要4日，人工不变。这间基金会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实施一个礼拜休息3日的公司。
0: 哇，香港的打工仔听到这个消息呢，一定会好羡慕。
1: 听埋落去先。经过3个月嘅研究呢，呢间基金会决定放弃计划啦。原因系呢，制度太过复杂，每名员工嘅职务又唔同。呢个计划呢最终唔能够做到公平地分配工作。呢间基金会做到咁大胆嘅尝试，其实系源于呢全球各地呢早已经出现成功转型嘅案例。
0: 纽西兰一间保安公司在2018年春天率先试行，给240名员工一个礼拜休息3日。接住的同年9月永久采取这项工时政策，他们引用一项奥克兰大学的试验。这个研究发现这样做可以维持总生产力，同时员工压力也都比较少，更加可以投入工作，能够增进 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1: 仲有一个案例，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一间行销公司，2016年9月宣布，所有职员都可以自由决定星期五使唔使翻工。最初员工的生产力飙升了 37% 的。这间公司的营运长呢将这个成就归功于新鲜感。最终呢公司的总生产力呢比起工时改变之前呢提升接近 30%。
0: 即是都有效咯。
1: 是有效的。
0: BBC 的专家呢亦都引述英国工会大会 TUC 的讲法。由于能够完成同样的工作的时间是少了，咁迫使到员工呢必须更有效率先至可以早啲收工。大家不妨諗下人类嘅工作历史。由于一直有减低工时嘅社会运动，促使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提升咗，人类工时亦都相应缩短。现代出现咗人工智慧同机器自动化，咁佢哋应该帮助人类进一步缩短工时㗎。

0: 去到第三个议题啦，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病。
1: 点解呢？
0: 嗱，话说依家好多人啊，唔中意用碱液冲凉，认为咧，凡事讲求卫生嘅现代生活，反而会引起过敏，损害免疫系统啊，甚至搞乱人类嘅微生物体。嗱，呢啲讲法究竟有冇根据呢？嗱，点解呢啲人会选择唔冲凉呢？ BBC 嘅专家就咁讲啦：，
1: 我哋嘅皮肤上有超过1000种细菌、病毒、微菌同埋螨虫。不过唔好为咗佢哋就坚持只系用抗菌碱液嚟到冲凉，因为佢哋大多数对我哋冇害，有啲甚至系有益。这个生态叫做皮肤微生物体，佢哋仲能够保护我哋免于生病，例如有氯浓酸保护我哋唔受葡萄球菌同链球菌感染。
0: 值得注意的是，皮肤微生物体可以调节我们的体味，汗液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弥漫在人与人之间地铁车厢里面的汗味其实是细菌分解汗液所造成的。
1: 那为什么有些人有体味的呢？
0: 这样是取决于哪一种微生物，生活在我们的皮肤里，不同的细菌会将汗液分解成不同成分。专门研究蛤蜊底有腋下大师 Dr. 安撇美语的微生物学教授 Chris Calloway 就曾经示范，将没有异味的蛤蜊底细菌移植到体味较重的人上面。
1: 那结果怎样？
0: 体臭消失了、至于认为生活太干净会增加对花粉敏感或者气喘过敏症的风险，这种叫做 Hygiene Hypothesis 卫生假设。BBC 专家找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荣誉教授 Sally Bloomfield 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越干净就越容易病呢？
1: 认为现代生活环境太干净搞到人病，这个想法实在是过分简化问题。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暴露在有害细菌的情况下去预防过敏，我们需要的是有益细菌，不论我们几努力保持卫生，亦永远没有办法处于无菌状态。因为关键不是微细菌的数量，而是它们的种类。由于生活形态改变，我们逐渐远离了一直和人类一起演化的微生物老朋友。这些细菌有助我们发展强健的免疫系统，也都不会对过敏源反应过度。只要我们和这班老朋友亲密翻，就可以安心地洗去大多数在近10000年内演化而成的病原体，而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同呢班老朋友亲密翻呢？BBC 专家咧引述2019年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喺咧皮肤科研究期刊 JID 嘅。研究指出啦，小朋友嘅皮肤微生物体咧，同母亲嘅皮肤微生物体关系咧系最密切嘅，而且自然分娩咧同剖腹咧有明显差异嘅。咁即系话咧，BB 的皮肤微生物体呢很可能是透过分娩过程继承至母亲的阴道微生物体。我们之所以失去暴露在益菌的机会，不是因为家太干净，而是选择了剖腹取代自然分娩，以及用奶樽取代哺乳等等生活形态的改变所致的。Bloomfield 博士说，这些才是暴露在益菌之下的重要时刻，好多现代小朋友就错过晒啦。Bloomfield 博士有以下建议俾家长嘅。
1: 我哋应该鼓励小朋友一起玩，整到成身污糟晒，采取正確嘅哺乳同飲食方式去养育小朋友，盡量避免使用抗生素，俾啲小朋友喺花园嗰度玩到成身泥，完全係冇问题㗎。顺带一提，能够在花园的土壤发现的微生物大多数对人类是无害的。不过这样，小朋友入屋拿东西吃之前就必须要洗干净对手了。 我哋要推广嘅系精准卫生嘅概念，就系喺必要嘅时候同地点先至讲究卫生。
0: 嗱，今集清晨所理咧，透过一本书解答三条热门议题啊。第一，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第二，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第三，过分干净反而容易病。嗱，除咗呢三条问题，仲有以下大家日常会遇到嘅：
1: 宠物猫最好留喺屋企，手机应用程式有助精神健康，抗生素抗药性问题比起气候变化更加严重。呢啲题目都几有趣喎，嗬。嗱，咁 BBC 嘅团队咧就会揾各个嘅范畴专家为大家寻求科学解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睇呢本书咧，香港公共图书馆咧都有差唔多80本可以外借嘅。
0: 嗯，
1: 好啦，今集透过一本书介绍科普知识，阿 Dan 有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0: 嗱，对于大自然及人类生活嘅各种现象同变化。未进入启蒙时代之前呢，西方世界经历过500年嘅黑暗时期啊，即系权力阶层透过各种说法同迷信愚昧大众啊，直到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等嘅知识分子出现呢，尝试从科学寻找答案，人类世界呢从此有希望啦。嗱，有一首有合唱团演唱嘅交响乐。赞颂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勇闯茫茫大海的勇气，由皇家利物浦交响乐合唱团及管弦乐团演唱及演奏，英国作曲家 Ralph Vaughan Williams 的 A Sea Symphony 第四乐章 The Explorers， 希望大家喜欢。
1: 好，唔该晒 Dan 嘅好好嘅介绍。
0: 嗯，
1: 下个星期一朝头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Yeah, bye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啦，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听日咧，我哋有趣时尚博士讲嘅话题系鼻敏感。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埋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嘅态度。至于未能够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3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区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9只友善食肆的措施实施了几日，翻查过食环署网页的最新名单，获批食肆数量就比起原先公布的超过940间有所减少。有立法会议员都说，睇返他们的选区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场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9只进入有关。措施推出到现在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以怎样完善持续促进到人种共融经济，阵间我哋会听听议员意见。
2: 中学文凭试 DSE 在后日就会放榜，有超过58000个考生，是8年以来最多。有学生辅导顾问就说，当中有超过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竞争会加剧。估计今届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才可以稳入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去揀科。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今朝早我哋會繼續有一啲關於健康嘅話題。有病人組織嘅調查係發現，近40%嘅受訪者曾經患上俗稱生蛇嘅大狀疱疹，超過80%高危群組未接種相關嘅疫苗。團體是倡議政府可以提供疫苗資助，相關的病人透過共付模式去受惠。陣間我哋都會請嚟專科醫生講解關注生蛇呢一種病。
2: 我哋亦都会关注到，澳门政府早前系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同埋活动嘅经营门槛，例如系取消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场所嘅营业时间限制。咁其中啊，桌球室嘅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目前正喺咨询阶段。桌球业界就认为有助解决呢一项运动青黄不接嘅问题。立法会议员又有乜嘢睇法呢？留意 意一陣透視大中華的報導。
3: 有體育王子美譽的李寧，幾乎在中國相信很多人都認識他了。他曾經代表中國在單一屆奧運拿到三金兩銀一銅的佳績。李寧退役之後創立以他命名的體育品牌是繼續為人認識，由運動員的舞台去到商界繼續展現出拼勁。今早的天地人都會講下這位中國人物怎樣努力不懈爭取佳績。
2: 馬來西亞有研究發現，在進行重量訓練之前聞一聞黑朱古力的香味的話，是有助完成更多的訓練，可以提升運動表現。背後有什麼原理呢？放外世界會有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的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 0.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了超过 1%。 今个星期市场就关注到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出席国会听证会，美国将会公布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而多间的金融机构亦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沃什将会首次以联储局主席身份去到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之前，美国就将会公布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关注他怎样评价最新的通胀数据和未来的利率走势。而星期三沃什就会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市场预计6月份的 CPI 按月将会转跌 0.1%， 按年升幅收窄至 3.8%。 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将会分别维持于 0.2% 和 2.9%。 美国星期三和星期四就将会分别公布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6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今日星期美国亦都将会公布6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以及7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日星期亦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星期四联储局就将会发表褐皮书。美股今日星期就进入金融股业绩的高峰期，美国银行、花旗、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大通、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将会公布上季的业绩。另外强生、联合健康和 Netflix 亦都将会派发季度的成绩表。看回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价。早晨 Harris。
6: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5: 咁啊，睇翻咧今日礼拜啦，咁啊市场嘅焦点咧就当然系关注翻啦，即系联储局主席沃什啦。咁佢将会出席翻啦个国会嘅听证会嘅。咁啊呢一个听证会嘅言论啦，会连同埋咧最新嘅通胀啊同埋零售数据咧一齐去解读啦。咁啊不过咧市场咁其实都好想听翻沃什咧佢点样睇翻咧，即系个通胀啊或者利率走势睇法啦。咁尤其系即系美伊局势未明朗啦，咁个油价啦今朝早啦一度啦。又再升近 4%， 咁但係佢之前呢就表态过啦，就话唔係话太想对于个经济啊或者利率走势嗰方面呢发表太多嘅评论啦。咁究竟今次呢一个嘅情况呢点样去解读返佢正个听证会入面嘅内容对于个大市嘅影响啊？
6: 我諗其实市场方面嚟讲会细心听一听，当然佢嘅货币政策个 pattern 啫，咁但係其实佢都几口密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本身由佢被 nominee 到佢上任，咁其实都淨係喺国会讲过一次嘢嘅啫，其实咁而最近方面呢咁讲过两次，咁一次喺呢个欧洲央行佢哋欧洲版叫做即係 Jackson Hole 啦，其实欧洲版嘅 Jackson Hole， 咁同埋近期方面嚟讲一次演说，咁但係其实个讲法方面呢佢都冇一个好正式嘅 佢覺得未來個通脹或者佢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個利率走勢呢啲咁樣咧，佢都其實冇好 official 咁講嘅。佢只不過其實講緊都係 data dependent 啦，其實嚇，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睇數據做嘢。咁但係佢想縮表呢一個就即係事實嚟㗎啦，根本上。只不過問題有冇空間俾佢做。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佢都係傾向於即係一錘定音嗰只，即係意思係。講緊係議息議員息有咩結果，咁出到嚟個結果就係結果，佢唔傾向於下喺議息前咧，咁俾好多講緊係一啲嘅即係預測大家咁樣。咁呢種做法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其實講緊比聯儲局方面嚟講更加多嘅彈性啦。咁但係其實有個唔好處就係、是如果嗰個聯儲局方面嚟講個議息結果係同市場個預期方面有太大出入嘅話咧。咁個股市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波動啲。咁類似情況其實講緊本身格林斯潘即係喺80年代1987年股災，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剛上任之後呢，其實佢都行過類似嘅路線。咁後尾市場都用咗一段時間去適應嘅，其實咁所以其實格林斯潘都做到去2004呀嗰啲時間咁樣。咁但另一方面嚟講，今次會唔會其實大家都會驚一驚呢咁樣。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未必真係咁英嘅。其實可能佢都係英中帶夾咁樣。咁只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俾個勢方面嚟講，好似好強勢咁樣。咁主要其實係希望市場方面嚟講，覺得聯儲局嗰個獨立性方面繼續維持到咁解嘅啫。
5: 嗯，咁其實咧，今個禮拜嘅股市咧，除咗關注翻咧，即係沃什出席嗰個會聽證會之外啦，咁亦都要關注翻咧，即係金融股嘅業績。咁啊，今個禮拜都有幾多嘅即係金融股會公布翻啦個業績啦。咁啊，點樣睇翻咧？對於即係大市嘅影響啊？
6: 嗱，今個禮拜的而且確好似頭先 Connie 咁講啦，咁啊，金融股啦，星期四開始亦都有啲個別科技股啊，其他例如好似聯合健康啊呢啲會出業績咁樣。咁美伊方面嚟講，戰爭亦都大家關注啊嘛，其實講緊霍爾木之後有伊朗又話重新再封鎖咁樣，咁加埋頭先所講通脹同埋內地三頭馬車咁樣啦。我自己睇翻今個禮拜個港股走勢咧，可能其實同上個禮拜方面有啲似個高位，咁都係喺翻24,500點度，咁但係開始睇到有少少嘅壓力出現。咁唔排除個低位方面嚟講係23,500點咁樣，咁最終其實可能收喺24,000附近咁樣，輕輕跌少少。咁主要原因因為上個禮拜方面尤其是啲北水啊，講緊星期五咧，明顯地下晝由入變出嗰下咧，咁其實我會幾 impress 嘅，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翻啲北水個動向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嗰、那個嘅市寬方面咧嚇，咁啊見到上個禮拜唔係咁多隻股份真係升得到，好多時都係升埋一邊咧。咁所以其實講緊見到嗰個企得到喺50天線樓上嘅股份咧，其實唔係咁多，同之前差唔多嘅啫。
5: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吓，唔该晒温教授分析。跟住落嚟咧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内地喺今个月起正式实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明确规定点样包装减量，连同以竹袋酥，即系以竹制包装袋取代传统胶袋，都有助促进快递业绿色发展，同时亦都减省包装成本。听下财经百科嘅介绍啊！
7: 财金百科，
5: 由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在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针对过往大商小用、填充过度、层数过多、胶纸过量四个典型过度包装的问题，要求根据快递物件尺寸选择合适大小的纸箱，统一规定快递封箱胶纸阔度不得超过45毫米。如果快递纸箱长阔高总和在700毫米以内，封箱胶纸的使用长度上限是3倍，总和在700毫米至到1000毫米之间，胶纸的使用量就不得超过4倍。要求亦都提出，非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就不超过4层。去年6月1日经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加快递包装专章，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身胶纸、三层瓦通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省30%包装材料。有快递营运商表示，仓库配备多种规格的纸箱，仓储管理系统可以根据每笔订单智能推荐适合型号的纸箱，避免大箱装小件。纸箱亦都改为较为轻便的款式，耗材较原先少40%， 部分纸箱只需要折叠粒槽就可以组装封箱，而无需使用胶纸。即使要用胶纸封箱，胶纸亦都由55毫米改为38毫米，并采用一致井字型黏贴进行加固。另外，针对快递外层的胶膜包装，中国快递协会上个月就发布以足代数的五年目标，力争去到2030年实现足制快递包装使用量年均增幅五成的目标。足制包装袋降解的周期大概是半年，综合成本较传统胶袋平 10% 至到 15%， 以内地每年使用超过2000亿个快递包装袋计算，节省的成本相当庞大。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留意翻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天文台话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至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系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的后期天气会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精准扶贫项目的成效评估结果。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亦都会出席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的会议，简介将会在10月举行的香港演艺博览2026筹备工作的最新进展。
2: 九隻進入獲准的食肆措施實施了幾日，食環署設有專隊巡查。食環署署長袁旭健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交代最新的情況。
3: 環境諮詢委員會會舉行會議，討論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訂立專屬法例的環境保護相關事宜。
2: 醫學會就會開記者會，發布7種主要疾病的最新疫苗接種指引。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有做开操练啊运动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马来西亚有最新嘅研究系发现咧，喺进行重量训练之前啊，闻一闻黑朱古力嘅香味，可以完成更多训练，提升健身嘅表现。团队认为黑朱古力嘅浓郁香气啊，能够暂时降低到饥饿嘅感觉，令人更加专注喺运动本身。陈家会讲下。
2: 另外，新加坡有一个男人是利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的污垢，再在街上面创作独特的画作。虽然他早前就曾经被投诉擅自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就获得国际运动品牌的青睐，邀请他去到海外协助宣传，开拓新的商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1: 放眼世界，
1: 高压水枪除了可以用作清洁之外，原来都可以用来创作画作。新加坡一个男子在机缘巧合之下，学会用高压水枪在地上涂鸦。他最近更加获得跨国企业邀请合作，令这一门小众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25岁的方章杰三年前屋企不幸遭遇火灾，为了赚外快帮补家计，他买了一支高压水枪帮邻居清洗车道。那年圣诞节，他发挥创意，用高压水枪在自己屋企的车道上洗出圣诞快乐的英文贺词，干净和污糟的地面对比令画作清晰可见。方章杰目前已经完成近120件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位于一条俱乐部后巷一幅长约20米、阔大约3米的巨型蛇梯企画作，经常有人会留在棋盘上互动玩乐。他表示，高压水枪作品通常只可以维持大约半年，就会随时间淡化或者被移除。他不会主动修补，亦都不强求作品能够永久保留。方章杰说，社会仍然未完全接受他这种创作方式。他早前在一个地铁站外的行人路上创作高压水枪画之后，有人投诉他未获准许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有关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之后，反而令方章杰因祸得福。最近就有国际运动品牌邀请他到海外协助宣传品牌和产品。方章杰又说，正是计划报读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希望透过商业逻辑为艺术赋能，好好经营和宣传这一门小众艺术，令高压水枪不只是谋生工具，亦都有能力承载更深层的艺术价值。不少追求健康或者想改善身形的人都会定期去健身室操练。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健身人士只要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闻下黑朱古力的香味，有助完成更多训练次数，提升健身表现。马来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23个20几岁有基本重训经验的健康男性参与实验，并将他们分成三组，分别闻90%浓度黑朱古力、60%浓度牛奶朱古力和清水三种食物的气味。闻完气味之后，他们进行坐姿腿屈伸重训，每组做10下，中间休息3分半钟，之后再做下一组。结果发现，闻过黑朱古力香味的人平均比闻清水的人做多大约18次动作，闻过牛奶朱古力的人亦都平均做多大约9次。更有趣的是，即使他们完成多了训练量，但是都没有觉得运动变得更辛苦。团队解释，黑朱古力的浓郁香气可能令大脑误以为身体即将摄取高饱足感的食物，所以暂时降低饥饿感和进食欲望，令人更加专注于运动本身。至于牛奶朱古力就会为人带来愉快的感觉，亦都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只是效果较弱。团队表示，今次结果证实嗅觉不单止影响食欲，亦都可能意外成为提升运动表现的一项心理助力。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朱古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够带来强烈饱足感联想的食物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12: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翻啊，阵间咧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3: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议会组成和议会文化改变底下，值得检视议会角色和运作的方式，探讨何谓行政主导。 曾玉成指出，基本法容许议员投反对票，亦都冇人会讲批评政府就系违反行政主导。不过目前强调行政主导，但系并冇讲明清楚嘅情况，并不理想。他說有一些議員說話對政府比較嚴厲的時候，就有人提醒要重視行政主導，他認為可不可以說清楚呢？而在新制度底下再沒有民主派，曾玉成承認議會少了辯論氣氛，有建設性但並沒有娛樂性。明報報導。
12: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今届咧联招系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嘅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同埋参与大学联招嘅人数咧系持续增加，有应届考生都忧虑到未能够入读心仪嘅科目。学友社系预料文凭试同联招竞争加剧嘅情况系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先至能够咧稳入八大。成績未達標的考生選科就更加應該是要謹慎。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就呼籲考生在放榜之前搜集好資料，為不同的成績走向預先部署選科。星島日報報導。
2: 大公報的報導，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代表说，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增长，生意额亦都有理想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说，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朝早举行，对生意帮助不算大，只算打和。香港酒吧业联会、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作赛的仍然会是爆场，酒吧生意较平日多五成，不过清晨时段的场次完全没办法受惠，整体收入比起往届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12: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门诊收费部分时段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1号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同埋夜间时段嘅诊金。最新广怡医院调整门诊同埋急症室嘅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40%，私家医院门诊罕有减价。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提到，私家医院咧系门诊减系门诊费系减价，或者系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咧系加至到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嘅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系可能要去吸引多啲人去睇。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演算法和网络优化，令到商业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变成具有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团队安排带了 AI 眼镜的学生应考大学三年级的程度专业课的考试，并且按照眼镜显示内容转录作答，最终只用了30分钟就能够攞到92.5分的惊人成绩，在全班100多人当中名列前五。团队认为今次的测试是引证了 AI 眼镜在教育领域的潜力，但是亦都对于学术诚信和教育评估体系的公正带来潜在威胁。文汇报报道。
12: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大约9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星岛日报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7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8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嘅车辆咧，禁止由来回方向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咧，天后庙道由于有水管爆裂，现时咧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话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昨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表示，当地星期日下午以来，敌方发射超过10枚飞行物击中格什姆岛。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马克达维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当局说马克达维是在格什姆岛遇袭之后被派往当地确保通讯系统运作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又发布 F-35A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上空空中加油的画面，说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维持开放，伊朗和美国继续各执一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发起的袭击，说是对方违背承诺在先。美军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通行，伊朗并没有控制这一处海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卢挺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卢晓山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 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4: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明天早上八点，部分沿岸地区仍有9至10级阵风，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区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雨量有可能达到25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嘅计划。他认为呢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呢个唔只系欧洲同南美洲，而系真正嘅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斯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2008年嘅北京奥运，有体操王子美誉嘅李宁啦，喺开幕礼上点燃主火炬，成为奥运嘅经典时刻之一。李宁咧喺运动员嘅时代已经咧系传奇人物，曾经咧代表中国喺单一届奥运啊攞到3金2银1铜嘅成绩咧轰动体坛。
1: 李宁退役之后投身商界，创立咗体育用品公司，推出结合运动同埋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设计前卫嘅产品，成功掀起国货品牌复兴嘅潮流。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一位体操王子。
3: 天地人。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礼，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的体操王子李宁，接过火炬之后，随即由装置吊上半空，然后在鸟巢国家

2022年嘅第六届体操世界杯上崭露头角，包办个人全能、自由体操同单杠等六个项目冠军。过多两年，喺1984年洛杉矶奥运，李宁进一步扬威国际，喺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个项目夺金，跳马夺得银牌，个人全能就收获铜牌。连同团体赛嘅银牌，佢以三金两银一铜嘅成绩，成为嗰一届奥运获得奖牌最多嘅运动员。

0: 运动员再强都好，伤病始终是最大敌人。1988年在燕青首尔举行的汉城奥运会，当年25岁经历多年训练累积严重伤患的李宁，考虑到国家队梯队未成熟，仍然处于青黄不接阶段，毅然带伤上阵。最后他在跳马和吊环项目都无功而还，男子团体赛就拿到第四。同年李宁宣布退役，外界一度以为淡出赛场的李宁会以教练身份培育下一代体操人才，但是出乎意料他投身商界创立体育用品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李宁十年前出席央视节目时曾经解释过，
1: 我十几年的体操训练，即便是不再做体育专业的这个工作，在这个生意场上也好，这些素质都给我带来很大的一种帮助，让我能够知道面对困难应该是怎么样，面对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知道要寻找下个目标是什么。其实我最初在做这个李宁牌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的基因，运动员的基因能够注入到我未来的事业当中。
0: 多年来，李宁的公司一直稳居中国运动用品市场头几位，商界版图逐步扩展之际，李宁亦都先后在北京大学修读法律学士学位以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不过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亦都遇过樽颈，有较年轻的消费者觉得他公司的产品脱节，定位好像父辈穿着的牌子，导致公司在2010年代有几年录得巨额亏损。品牌成功翻身的转捩点之一要数到2018年的纽约时装周，公司新产品成功在中国日服装展凭一系列结合运动与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的前卫设计，吸引潮流界眼球，瞬间掀起国货品牌复兴的潮流。时至今日，李宁仍然是公司的执行主席、联席行政总裁以及主要股东，他没有停低发展步伐，近年致力将品牌进一步国际化和年轻化，上个月初宣布与 NBA 球星金州勇士队的史提芬居里个人品牌签订长达10年合约，双方会合作推出篮球装备和休闲服装。李宁说，运动员精神是一种共通语言，形容自己和史提芬居里的想法非常贴近，造就了这次破天荒的合作机会。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18，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天文都提醒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会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后期咧，天气系仍然唔稳定。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都正系影响紧沿岸地区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3: 澳门政府日前系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同埋活动嘅经营门槛，例如系取消多类场所嘅营业时间限制，包括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其中啊，桌球室嘅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有桌球业界人士就认为，可以有助解决呢项运动青黄不接嘅问题。
2: 有澳门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政府重新整合规管制度可以活化到营商环境，体现政府简政放权的行政管理理念，但同时都希望

0: 望咧业界要更加自律，建议订定啊类似诚信店嘅评核制度，方便翻消费者去识别同埋选择。由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1: 透视大中华。
2: 澳门特区政府为持续完善营商领域的法规，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上个星期起就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展开公众咨询，当中建议放宽部分特定行业的规管，例如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包括美容院、健身院、桌球室、游戏机中心和网吧等。其中在桌球室方面，现时禁止16岁以下或者着校服人士进入，今次咨询就建议放宽，平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12岁至未满16岁青少年都可以自行入场，8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可以在家长或者获授权人士陪同下进入桌球室。澳门桌球总会理事长林锦雄认为，放宽准入年龄有利推广桌球运动。
3: 佢用一个法例就话咧，可以叫桌球教练陪同都可以。咁呢个就系对桌球总会嚟讲咧，系好乐于系认同嘅。咁我哋会选苗嗰度咧，就会更加多啲选择。咁可以擺佢哋係放啲梯隊啊，作為集訓隊裏面啦。咁我哋會增加我哋嘅一般嘅經集訓後之後咧，多啲選手咯。咁有個專業教導咧下咧，咁我哋嗰個桌球總會嘅選苗啊，咁咪會或者甚至係青黃不接嘅嘢咧，個問題就會解決。
2: 本身擁有三間桌球室嘅林錦雄話：，過往桌球室申請牌照程序繁複。他希望之後改為登記制度後，可以簡化手續，令桌球室和餐飲業一樣可以有試業期。
3: 我們曾經就成年才拿得出打多個牌，要經很多部門的去審查的。OK 之後呢沒問題了，跟著一個聯合驗收，有這麼多部門一起來驗收下，再看清楚沒事這樣才發牌的。可以這樣說，過五關斬六將，就時間又長，飲食就可以有試業。我希望就會簡化，澳洲很重要的裝修，你一天花很多錢的嘛，他開了當然是試業，他要牌未出的嘛，因為牌照一定是很慢的。
2: 林錦雄預料規管放寬後，在非繁忙時間會增加一班青少年客戶。直選立法會議員呂以穎就認為，放寬了部分行業經營門檻之後，預期會帶來新競爭，政府日後應該同業界一起訂定類似誠信店的評核標準，方便消費者選擇。
4: 因為那個准入門檻亦都是降低了，所以這個業界的自律你自己要做好個口碑。譬如未來能不能夠參考現在我們一些的誠信店的形式，政府因應我們這些不同業務的類型去出台一些標準化的規管的指引，我們能夠達到這些指引的，我們可以有一些年期的認證，就可以透過宣傳、透過標識，可以給到顧客、給到市民，哪怕遊客知道這間是誠信店，是我們放心的一些商戶來的，有更透明的一些訊息的。
2: 雷義榮相信政府今次重新整合規管制度，是希望便利行業的經營環境。
4: 這些中小企最大的一個改變，我覺得是比較正面的，就是將原來一個需要去取得準照才能夠經營，換成一個登記制度就可以率先去經營的了。我覺得這個是大大便利了我們一些從業人員他開業的便利性的，因為以前我們就會將那個規管放在營業之前的，行政效率都是低，這個都一直被社會救病的。
2: 不過呂以穎關注某些場所的客人多元，放寬規管後或者存在一些隱憂，例如會否對青少年造成影響，因此希望業界要更自律，政府亦要加強監管。
4: 執法上面我們需要有更加大的一些指引工作，譬如說包括好像桌球室、健身室，我們正面來看是健康的場所來的，但以桌球室為例，受眾都比較多元，如果業界自己做不好的監管，萬一在這些業務場地裡面出現一些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這樣的行為，都會違背了我們今次在我們放寬這個法律的一些原意。
2: 在諮詢過程，另一個比較多人關心是俗稱旅拍的新業務，即是在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有偿摄影。吕以荣说，目前公众或者业界对旅拍这个新兴行业要怎样有效执法仍然有较多疑问， 佢希望公众同政府喺8月19日截止咨询之前，可以多发表唔同意见，以便完善立法，减少前线同执法人员之间嘅争拗。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一啲健康嘅话题，关注下生蛇啊呢种病。咁过去都唔少资料显示咧，对病人嚟讲咧都造成唔少嘅困扰。七个病人组织嘅调查系发现咧，近四成受访者曾经患上过呢种咧俗称生蛇嘅带状疱疹，当中咧超过三成复发两次或者系以上，超过八成嘅高危群组咧系未曾接种过相关嘅疫苗。團體是倡議政府提供疫苗資助，相關病人透過共付的模式去受惠。
5: 組織是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建議，高危群組自付其中兩成半的疫苗費用，其餘就是由政府資助，或者藥廠透過價格調整來共同承擔，基層市民就可以獲得全額豁免。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全球健康榮譽顧問黃志生指出，接種疫苗有不錯的保護效力，他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推行資助計劃，減輕病人負擔。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黃心美訪問了黃志生，先聽他講下生蛇的成因和有什麼風險。
6: 生蛇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的病毒引发的。市民如果之前生过水痘的话，水痘的病毒就会潜伏在我们的体内，在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就会重新活跃。所以如果他本身是患过一些病患导致他身体免疫力低的时候，这些的水痘的病毒就会在潜伏身体里面之后的时候有机会再去活跃，以致我们是生蛇。所以当我们是有这个免疫力低的状况下，我们要特别地谨慎减返低生蛇的风险。生蛇的症状包括我们的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疹，它是痛的，还有也都会有痕痒，跌了招之后的时候也都有机会导致到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带状疱疹后的一些神经痛。这些痛往往都会很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譬如说是我们的社交或者我们的工作，它的复发率也都是因人而异的，有些免疫力弱的人士可以到三成就再复发的。所以对于一个人本身的健康的影响和社会的医疗政策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在当中的。
7: 哪类型免疫力弱的人士是最高危呢？
6: 首先就是心理压力比较高的人士，包括了日常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忙碌的上班族的，譬如长时间工作挨夜啊、食烟饮酒那些都比较多的，这类都会免疫力是比较差一点，导致会有生蛇。其次就是有某些病类的病患者都是要很谨慎的，包括了如果患上了肾病、癌症、糖尿病或者慢性的肺病、艾滋病，同埋接受过器官捐赠，以及系用紧一啲降低身体免疫能力药物嘅话，都会容易生蛇嘅。
7: 有调查发现，唔少患者生蛇之后有复发情况啦。好多人都以为生过一次就会有抗体，呢个观念系唔系错嘅咧？复发对患者嘅身体会有啲乜嘢额外风险啊？
6: 呢一个谂法都唔系完全正确嘅，因为我哋见到有一啲嘅患者，佢患咗一次之后嘅时候，佢唔系一定系终身免疫嘅，有可能性咧，佢会重新再生过蛇，亦都系同佢嘅身体免疫能力有啲关系啦。呢一个风险咧，唔系净系影响皮肤，可能会导致到脑部发炎啦，或者系肺部啦，亦都会可能上埋眼嘅。严重嘅状况咧，可能咧系会引致到咧生命受到影响嘅。
7: 现时疫苗对高危人士嘅保护力有几高咧？可以减低几多发病风险同埋后遗症嘅机会咧？
6: 蛇针嗰方面，现时有数据显示有效率咧，可以覆盖到九成嘅，无论系健康人士或者是有一些长期病患人士，他都是个保护力是不错的。特别地我们有些研究见到，如果是70岁或者以上保护到在生蛇后导致神经痛楚去到 91% 的，他的保护力来的10年之后有 89%， 接近九成是可以持续地有保护的。现时我们就建议打两针的，第一针打之后可以隔2-6个月再打多一次，疫苗的保护时间有待看回科学证据 先可以知道大概有几多年嘅。一般嚟讲，打疫苗主要嚟做预防嘅，咁所以我哋建议咧系生蛇前嘅时候，未有生蛇嘅时候，就已经要做足呢个预防嘅工作噶啦。呢啲高危人士咧，如果佢生蛇嘅时候个严重性啦，影响到身体皮肤嘅程度啦，以及嗰个时间啊系更加长嘅。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够接受到嗰个疫苗嘅时候咧，可以减低佢未来再有生蛇嘅风险，亦都可以咧预防佢哋因为生蛇而入院啊。我哋都建议就系话，会唔会考虑有某啲嘅资助，譬如病患者付出一部分，其他会唔会由公营机构去资助咧？呢个都系值得研究嘅方向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8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的港铁消息啦。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和宝林或者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港铁其他线路又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啦。就是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其他嘅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另外啦，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点34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咧，我哋都先继续啊，为一众啊文凭试 DSE 的应届考生打气，关注选科方面有什么策略。文凭试 DSE 嚟紧星期三就会放榜，今届咧有超过58000名嘅考生参与考试，就是8年以嚟最多考生的一届。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人数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起上届多大约5%，当中有超过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竞争会加剧，估计最好 系最好成绩嘅五科咧，要22分或者以上先至稳阵入读到八间资助大学，都建议考生咧采取比较保守嘅策略。
4: 近年人工智能 AI 是普及，吴宝成认为 AI 可以作为升学选择的参考工具，但就要留意到相关的资料是不是准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吴宝成谈过，听下他讲下今年考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6: 根據現在手頭有的資料，包括是 DSE 人數的上升以及是報聯招的人數上升，相信今年整體的競爭是劇烈了的，影響其實幾方面的。第一就是在聯招裡面八大的一些資助學位，我相信收生的中位數普遍會上升。其次就是多了同學可能要尋求聯招 UGC 八大以外的選擇，其他的學科包括是一些自資的學位、副學位、SSSDP 的學位都有機會是會更加受欢迎，同学要更加早去预备。
7: 预计今年咧个竞争会大咗几多啦？例如系几多分咧先至可以稳阵咁样入到八大咧？
6: 当个考生人数上升，报联招嘅人数上升，普遍八大个分数嘅转变咧都系相约嘅一个百分比。咁所以我哋估计系上升5%啦。我首先要强调，今年个不确定性系比以往更加高。今年我哋同时间见到自修生数目系多嘅，去到20%。佢哋好多时就系去年嘅成绩可能唔错嘅，真系联招未必有一个心仪嘅 offer 啦。咁今年希望考多年再入，再加埋好多可能系境外学生嗰个分数变化，可能都有啲唔同，咁所以难啲去讲嗰个入八大分数。如果要有一个期望较为稳阵可以入到咧，我会讲系五科22分或以上。但我要强调啊，边缘啲20、21、19分嘅同学咧，其实都有佢嘅机会嘅，不过机会就建基于佢嘅选择啦，学科个关系同学科比重嗰个比例啦。
7: 距离放榜咧就仲有少少时间啦，家长同埋考生咧喺呢段时间咧可以做定啲乜嘢嘅准备咧？
6: 针对升学嘅选择，希望喺放榜之后嗰个担心少啲咧。其中一个工作要做嘅就系对于成绩嘅一个预估啦，要谂定放榜之后最大机会出现嘅分数，甚至乎系好啲或者最差嘅情况系几多分。有啲同学可能语文科唔系咁理想嘅，谂定可能真系失手啊，冇三冇二嘅时候嘅选择，唔同嘅一啲方案里面咧，谂定一啲实际嘅出路行动表，即系几多分佢会有啲咩选择，无论系联招如何改选，定系联招以外揾学校之用啦。同学要调整个心态啦，如果系学生同家长之间嘅关系咧，会唔会都拉近彼此嘅期望，有个沟通，唔系各自各有自己嘅谂法，去到放榜之后先有情绪咧？
7: 暂时放榜辅导热线咧，接到大约几多宗嘅求助或者查询啦？个宗数咧同往年比咧，有冇啲乜嘢变化咧？家长同埋考生咧最大嘅关注或者担忧系啲乜嘢咧？
6: 学友社嘅放榜辅导热线咧，由7月11日开始运作嘅。咁我哋单纯去睇第一日嘅数字啦，有19个查询，应该比去年系下跌咗18%。咁啦，倾谈嘅内容系长咗，同埋类别系有转变。例如以往可能查询资料为主，但系而家打得嚟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好多意向嘅辅导啦、情绪嘅支援啦，而家多咗一啲工具，人工智能去解决咗同学一啲基本嘅问题，佢哋喺嗰啲范畴里面可能唔需要再查询系真嘅。咁但系可能同时间会有其他担忧，举个例，会唔会嗰啲资料系唔准确咧？又或者系咁多嘅资料代表啲咩咧？除咗放榜辅导热线之外咧，我哋都着重个人之间嘅一个倾谈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有一个网上辅导啦，或者系面谈嘅咨询服务嘅。同学最简单就可以查询翻学友社社交媒体啦，可以喺上边咧先做一个预约，然之后再个别去倾谈嘅。记住我哋个放榜热线25033399，会一路运作去到7月20日。放榜前系通宵嘅，假设同学压力好大嘅，情绪好波动嘅，需要例如半夜去同人倾咧，我哋都会准备去支援大家嘅。
7: 会唔会有啲乜嘢建议系俾翻家长同埋考生喺使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要留意啲乜嘢咧？
6: 我谂而家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帮到同学喺升学选科某啲嘅工作，例如唔同嘅联招课程各自有自己计分方法、科目比重计嘅科目嘅数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同学咧一次过容易啲去揾到心仪学科收生 嘅一啲方法。咁但係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影響佢升學選擇，例如係興趣啊、能力啊、將來想做嘅一啲職業嘅夢想啊。咁人工智能喺現階段未必可以分析得咁理想。其次就係升學就業選擇咧，當中會出現好多情緒嘅，學生同家長嘅溝通，學生同老師之間嘅輔導傾談，可能係更加重要咯。
4: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是生效了幾日，翻查食環署的網頁最新名單，獲批食肆的數量比較原先公布的超過940間有所減少，有部分獲准列入名單的餐廳就是退出。立法會議員、身兼西呢個區議員的方國山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場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狗隻進入有關。
5: 方國山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講到，他在政策實施之後都有帶他自己的寵物犬到獲批的餐廳親身體驗。他就說大部分餐廳都整體運作暢順，餐廳亦都有提供到不同服務給狗主去使用。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都同方国山了解过噶，听下佢点讲。
8: 我认为今次呢个小步走啦，都算系畅顺嘅。咁亦都有不少食肆同埋餐厅啦，佢哋系以轻食为主，咁嗰个运作都系正常。例如一啲佢有一固定嘅一啲台铁柱啦，容许到狗主可以将一条 1.5 米嘅一个狗绳啦，牢固咁样绑咗喺嗰个台底下边，咁只狗仔就可以坐定咗喺个地下。第二就亦都见到有啲餐厅咧，佢系准备咗一啲宠物车嘅，咁可以借俾食客。佢如果系抱住啲狗狗想入去，而佢又冇宠物车嘅，咁而嗰个宠物车咧，只狗仔咧就系喺晒个网里边嘅，而系有拉链绑好嘅。
9: 有几间喺商场嘅食肆咧，唔再喺名单之上。以你所知，系咪其实系同地契有关噶？
8: 可惜有几间啦，即系喺我哋将军澳区内咧，可能因为个商场嘅公契嘅原因咧，而导致到就可能佢哋暂缓咗个申请，或者佢哋想跟進翻個商場嗰個公契個定義。就我都問過我哋地區有幾個商户啦，咁佢哋就而家係通知咗啲食客，佢哋暫時就未能夠有容許狗隻進入嘅。咁我諗呢個咧就要由翻佢哋，無論係商場嘅大業主啦，或者法團啦，又或者管理公司啦，就回應翻啲餐廳老闆啦。
9: 咁其實有啲食肆所處嘅地方係唔容許狗隻進入，但係都俾咗許可佢哋。你覺得呢個情況其實係咪唔理想㗎？
8: 今次個計劃一推出咧，有啲餐廳佢哋即係好心急啊，即係驚冇機會咁就先攞咗個申請咗先。咁其實食環署坦白咁講咧，佢哋嗰個條例咧係講得好清楚，係嗰個餐廳嘅申請人咧，佢要主動了解咗個商場係咪真係容許狗隻進入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絕對食環署是有改善的空間的。如果嚟緊第二期推出呢啲餐廳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要求申請者係已經攞到一個商場管理公司好或者法團同意佢哋係有狗隻進入嘅場所嘅同意書嘅，咁佢先可以申請牌照。我諗呢個程序就會避免咗一啲尷尬同埋浪費咯。
9: 咁其實另外都有啲食肆係話，因為空間啊或者座位佈局等，可能就會影響到其他顧客啦，所以就決定取消佢哋嘅許可。咁你認為呢一個做法係咪都係唔理想㗎？
8: 一般嚟講咧，香港啲餐廳嗰個面積各有不同啦，有啲大啲咁，可能佢有啲緩衝區，咁但係有啲食肆可能佢只係僅僅達到食環署指定個尺數嘅最低要求，咁但係可能出嚟效果都有擔心，因為都係太逼傑而引致到佢哋放棄或者唔申請。我諗呢啲都係個別事件去處理嘅啫。咁但係總觀而言，我見到而家運作緊嗰啲餐廳，其實如果佢個佈局係佢有啲空間位啦，我睇到有啲咧，佢係唔係張張台都係俾寵物同埋主人一齊陪同坐嘅。咁其實就好視乎翻嗰個餐廳嘅佈局同埋個設計咯。
9: 整體嚟講，你覺得成個狗隻進入食肆嘅安排推出係咪過於倉促咧？
8: 呢条条例咧就系横跨咗两届立法会嘅，就住呢个修订嘅法例咧，同埋推出呢个小步走嘅试行咧，我就觉得唔系仓促嘅。过去咧，我哋都做咗大量嘅咨询，同埋有同业界啦咁去沟通，咁但系永远都可以做得更好啊。咁但系最大嘅原因去推出咧，我哋全港真系有24万嘅家庭系有养动物，而佢哋过去咧亦都因为想系有共用嘅餐厅而有咁嘅要求，咁但系因为我哋讲紧餐厅食肆当中只系讲紧几百一个好细嘅比例，绝对系可以有足够嘅选择俾我哋其他市民嘅。
5: 先关注一宗特别交通消息，港铁话咧，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以及宝林站嘅服务系暂停。来往北角站同坑口站嘅等车时间大概是12分钟一班，来往北角站同康城站嘅候车时间大概是4分钟一班。港铁咧系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亦都请市民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系其他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时间嚟到朝早嘅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79%。
10: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版是文凭试放榜，竞争加剧，5科22分才稳入八大。南华早报陈茂波说，海湾主权基金流向亚洲，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文汇报新田科技城打造时光步道，两条村丁屋放宽作为商业用途。明报头版就是曾玉成认为何谓违反行政主导应该厘清。东方日报灾民投诉说九月揀不到资助楼，租金津贴即山水喉。
5: 信报的头条是本港研究设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新基准。经济日报的头版，专家预料恒指25000点的阻力大，紧盯住业绩。大公报，银行业保险业可查7年操守，跨界查核踢走金融烂苹果。商报的头条就是香港上市怎闯关呢？重庆的企业解锁。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容许九只进入获准的食肆新措施实行了4日，引起全城关注。有食肆检视了空间布局等的因素之后，决定是退回牌照。有食肆实施新措施的第一日，就随即收到20多宗的举报。有九主食客就认为今次的措施不似预期，餐厅的限制多，有违友善初衷。非九主的食客就普遍关注狗毛乱飞等的卫生问题，不过亦都有非九主认为若果不接受的话可以光顾其他的餐厅，强调相互尊重。大公报报道。
5: 信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有不适合的食肆退场属于正常的现象，亦都可以给其他准备好而且适合的餐厅是补上。他强调容许九只进入餐厅的计划效果显著，说近日曾经走访过40多间食肆，有30多间说生意是有1倍增长。又举例有中式食肆接到九主举办聚会的订单，证明宠物友善策略是为餐饮业注入新的活力。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是星期三放榜，今届联招是人才展率不切居赶限期的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和参与大学联招人数持续增加，有应届的考生忧虑未能够入读到心仪的科目。学友社就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情况将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5科至少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成绩未达标的人士选科更加应该谨慎。 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中学文凭试考生，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系不足以定义未来。同学嘅出路选择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到同学咧，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喺网志话，同学即使未能够升读到心仪嘅学科，仲有好多其他嘅进修选项。人工智能正系让到呢啲传统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2025-26在上个星期五出炉。新一份的报告书公布，关乎小学需不需要面临杀校的小一学生人数，在去年是录得49,723人，跌穿了50,000，至少是属于近十年以来新低。有小学校长就预料仍然未达到收生寒冬，估计2029年形势可能会更加差。报告书亦都反映出小一和中一都有中途加入的填补生源，有校长就认为这些新生来自高才子女，不过可能未能够填补到本港 出生率比较低的收生缺口。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了大约九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同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希望越来越多成功调解的例子可以建立口碑，推进全球调解生态圈发展，以及孵化更多人才积极推广调解，包括不排除将来为调解员做国际认证。星岛日报的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发表网志时候透露，当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并且会在年内正式推出先导计划和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另外，土木工程拓展处正是策划在新田科技城设立新田时光步道，将大夫地、民事宗祠等的名胜串联起来，以及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头收集站，同时会活化古洞北新发展区入面的洋园，以及亦都会修复和改善河套区发展西面连接路边的敦裕道头。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话，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的增长，生意额亦都录得理想的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呢，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话，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上午举行对生意的帮助不大，只是算是打和。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的比赛仍然是爆场，酒吧的生意比平日是多五成，但是在清晨时段的场次就完全无法受惠，整体收入比以往往届是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港交所力托多元的资产生态圈，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目标是将香港建设成为配备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方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工具，确保资金轮转时候能够吸引它停泊在本港。他说，港股的流动性大为改善，甚至有投资者主动追问港交所还有哪一些产品可供选择，现时更加有信心是拓展固定收益和货币 FIC 业务。他相信只要投入好资源发展，香港可以发挥空间和潜力是超大。 经济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布的天宫 TV 是显示上个星期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实验。画面入面三个人密切配合完成工作，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项目相关工作。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成组进行了足底压力的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和肌肉肌腱等的特征的测量。实验入面黎嘉莹都同队友头戴住脑电帽，并且是记录了相关的参数。地面的科研人员就将利用在轨道上面采集到的数据，开展航天特定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等方面的研究。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的门诊收费部分时段在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初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和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亦都调整门诊和急症室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高达到四成。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私家医院门诊的收费减价或者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降至到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可能可以吸引到更加人前往去睇。信报报道。
10: 社评摘要。
4: 明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容许狗主携带狗只进入获批餐厅，由餐厅评估实际操作之后放弃牌照，亦都或者会收紧接待安排。宠物友善不只牵涉政策和法规，需要耐心和包容，而各尽本分负责任就是包容的基础。当局需要持续做好公众宣传和教育。食肆决定引入人宠共善之前，亦都应该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店面的环境是否合适。明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对于因为收投诉而取消申请的食肆，有部分位处禁止养狗的屋苑范围，确实是未必合适成为宠物友善食肆。处方今后审批的时候就应该多加注意。新政策的重点原则就是有得揀，食肆可以选择继续严禁狗只进入，食客亦都有权利和有足够的选择。评论说政策原意是好的，政府都要不时检讨修正。星岛日报社论。
4: 商报时评就话，发展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申请拨款推行先导计划，推动乡郊旅游和完善乡村配套等的措施。如果能够善用城乡共融的特色，将文化、生态和旅游有机结合，令到保育带动旅游，旅游促进经济，北部都会区必将成为香港宜游的新亮点。商报时评。
5: 大公报社评，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的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是会在今个月开始实施首阶段计划。评论认为是香港金融业界正本清源、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里程碑。评论说，金融是香港传统的金字招牌，不单止取决于资产管理的规模有几大，更加是取决于监管制度的严密程度和市场生态的健康透明。这个是大公报的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实际上仍然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不过随住伊朗的态度转硬，推高谈判修复的难度，意味住中东寻找新平衡过程或者会拖得更加耐。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海峡利益的有关方，在客观上起到救足局势防护网的作用。经济日报社评。
5: 信报社评，世界杯的四强已经相继诞生。评论说，今届赛事最令人侧目的争议事件，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凭着一个电话，美国队的前锋巴洛根的停赛令去暂缓执行。 评论认为，若果超级强国唔按规则比赛，利用旁门左道企图影响赛果，足球嘅魅力必然锐减，赢家唔会得到赞誉。追求公平竞技嘅大原则正确无误。如果国际足协无法踢走政治干预，彰显足球公义，无从谈起。信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喺天气方面系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而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听朝8:00，部分沿海地区仍然有9至10级的阵风。暴雨橙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8:00，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在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8点，升2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01美元，卖出4,086.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